0: 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于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在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6: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进入我们今次组有缘相会的第二个阶段。好多谢你可以留下多一个钟头陪住黄希文。好，我们又转一转话题。当年 Pat Boone 有一首歌曲，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 April Love。 那那个 single 是属于 A side April Love 啦，B side 有一首歌曲其实都好悦耳的吧，不过少人记得这个作品啲。我们今天早就听一听这个歌曲啊。Pat Boone

一般1957年的录音，歌曲其实1940年已经出现。当年是有一对乐队叫做 Ink Spots， 最初是录制，之后也有很多个 cover。歌名 When the Swallows Come Back to Capistrano， Capistrano 这个名字可能对大家比较陌生，它也是在 California， 当然不会说好像 San Francisco 那么多人知道。听说这个城市都挺特别的，每年的三月呢都有很多燕子是回归的。刚才你都听到了，在歌词呢就说呢，是当这些是燕子回归这个城市的时候呢，歌者希望他心上人呢亦都可以同时回归在他身边。一个是都好是含蓄的一个情歌啦。每次听这个歌曲呢，我都想起我们当年有个粤剧啦，叫做一年一度燕归来。的意思都好像差不多。When the Swallows Come Back to Capistrano 这个歌曲就带出我们今早这个小时的话题，是我们经常都说是鼓励人听一下英文歌，因为除了听歌之外可以享受这些音乐乐趣，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的。今早这个小时我就希望透过我们听一些英文歌去学习不同品种的一些雀鸟。我想 Swallows 燕子大家都会很熟悉的。跟住落嚟呢首歌，呢两首歌曲都系关于大家更加会好常见嘅麻雀。麻雀系咩 ？Sparrow 啊，听一听 The Seekers 嘅 The Sparrow Song 啊。

1975年殿堂级的民歌组合 The Seekers 的 album 里面就找到这个歌曲 The Spiral Song， 寓意是麻雀啦，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好像可以很随便地可以追求和平啦、开心啦，还有他人生的意义。是当年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混乱，太过是先进的国家，很多很多是不是那么理想的事情发生，所以希望是予以一些比较可以有机会争取和平和开心的一些真正人生的意义。另外一对是民歌殿堂级的乐队 Peter Paul and Mary， 也有另外一首歌曲是讲关于 Spiral 的。不知道你当年是很迷 Peter Paul and Mary 的作品，这一首不知道会不会你是其中一首想自弹自唱要学的歌曲呢？

1963年在 Peter Paul and Mary 的大碟 Moving 里面就找到这个很动听的作品 The Tiny Spiral。 其实这个歌曲是很古老的，1904年已经是出现了，也都挺特别的。这个歌有一个很长的歌名，是叫做 Come All You Fair and Tender Ladies。 你听到的歌词是比喻是一位是失恋的是女士，就很对她的男友是离弃她很失望，她就觉得自己、如果是化身成一只麻雀就好了，可以飞走了去找一个真正是爱她的男士。咁啊，系啊，好多时啲民歌咧都有一啲寓意噶，嗬。咁咁啱咁巧，讲及好多雀仔啊嘅歌曲咧，都有好多民歌嘅感觉。可能你一谂就会谂起以下呢一个歌曲，系咪我冇估错啊？好啊，你跟住唱啦，《The Brothers Four》。

Kingston's Trio， 咁刚刚就系大家都可能会好熟悉嘅一个 The Brothers Four 嘅版本。咁系啊，我哋今朝早咧嘅主题咧就系听歌学系认识鸟类。咁我哋而家认识咗燕子啦，认识咗麻雀啦。咁 Yellow Bird 就好难讲系咪一种特别嘅鸟，因为好多鸟类咧都可能会唔同颜色噶噃。咁啊。但是跟住呢个系鸟类呢，我想大家都应该会认得金丝雀。不过呢个金丝雀蓝色嘅喎，点解？系因为佢系好幽怨啊。

歌手 Dinah Shore， 好多好多音响效果啊，嗬，系啊，佢嘅 signature song 之一 Blue Canary。咁啊，金丝雀系咪真系会有蓝色嘅咧？咁啊，资料显示系真系会有嘅，不过咧系品种就好少见啦。咁但系刚刚嘅 Blue Canary 可能系代表只雀，唔知系咪有少少唔开心啊？好似有啲忧郁咁样样咧。咁如果讲起一啲鸟类，我俾个谜语你猜啊，系边一种鸟类系最勤力噶啦？跟住出场就应该系佢夺冠，听一听。

估到是什么雀啊？是啊，啄木鳥嘛，咁係咪應該選佢係最勤力呢 ？The woodpecker song 係啊，日見親啄木鳥都係不停咁喺度啄啲木，好似永遠都唔使休息咁啊！咁啊，剛剛1949年嘅一個版本咧 ，Tony Motola 啊，係一個嚟自美國嘅 New Jersey 嘅 jazz guitarist 啊，好精彩嘅一個演奏。咁啊，又再系做啲選舉啊！如果你覺得鳥類之中係最黑人憎嘅係邊一種鳥類啊啦，可能 Patty Page 會講俾你聽，聽一聽。

Mockingbird Hills， 咁然就係 Patti Page 其中一個都幾受歡迎嘅歌曲啊。咁啊，如果你抄下啲資料，真係有一種雀叫做 Mockingbird 嘅喎。聽講話咧喺北美啦，同埋喺澳洲啦，咁佢哋最擅長咧就係學人學唔係學人啦，學其他啲雀啦，或者其他啲昆蟲啦，或者甚至一啲好 mechanical 嘅聲音咧，佢哋都學到嘅。咁啊，但係寓意就係話呢啲人咧係好似好無知咁樣，所以 Mockingbird 都唔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一啲係雀仔嘅品種喎。咁啊，睇下你嘅收聽節目係逢星期日嘅清晨，係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由我黃曉文主持嘅一個純音樂節目。

原商会朝头早7点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就会有2小时咧喺大气电波中一齐聚埋一齐听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呢个小时，黄希文就想希望带过一啲系歌嘅歌名啦，系认识一啲唔同嘅品种嘅鸟类啊。咁我谂跟住落嚟呢两个歌曲嗰、那个品种嘅鸟类咧，我谂。是人都识的了，尤其是在香港，有时这些鸟类令到我们觉得有少少滋扰。听一听第一个歌曲先。一个颇长的一个 intro。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个歌曲呢？歌名应该不是英文。不過你都應該好易理解到係咩意思。Una paloma blanca， 一隻白色嘅鴿子啊，嚟自一對比較特別啲嘅樂隊 ，George Baker Selection， 好輕快嘅節奏，你都聽起上嚟。是不是有少少想起那些白鴿好自由地在度飞翔啊 ？Una paloma blanca， 你都可以闻歌起舞噶噃，可以开始噶啦，好，一起跳啊！

好轻快嘅节奏，好多时都会跟住系跳一跳舞啊！嗬 ，Una Paloma Blanca， 当然就系系个西班牙语啦，即系白色嘅鸽子咁解啊！系当年1975年啦，嚟自 Netherlands 呢队乐队咧，系 George Baker Selection 一个系大热嘅作品啊，系欧洲好多嘅系乐坛嘅流行榜咧，都可以上到好高嘅位置。咁啊，意思都系寓意我哋咧可以追求系自由啦，好似白色嘅鸽子一样。

咁跟住另外一個作品係歌名形容一啲係，如果你讀個歌名嘅時候咧，就正正係用一啲係夾子咧係發出嘅一啲聲響啊，咁啊，所以都幾翹口嘅一個歌名啊，唔知你記唔記得咧？係 Kuru Kuru Kuru Paloma， 咁啊，可能呢個歌曲一出，你就會記起我哋本地一個好受歡迎嘅電影。一个现场的版本，欢迎这个巴西的音乐人 Gaetano Veloso， Cucurucucu Paloma。

Pillowman 好精彩嘅现场演出啦，咁可能对香港嘅听众嚟讲，点解咁熟悉嘅调子？系啊，当年系一部电影《春光乍泄》里边就会不停听到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啊。咁其实呢个歌曲咧系都几有意思嘅，系讲及一个男士啦，失去佢至爱嘅妻子咧，咁啊佢真系可以讲话系自暴自弃啊，成日都系饮酒借酒消愁啦。咁但系当有一只鸽子系间唔中飞过佢屋企嘅时候，

作出頭先嗰啲咕咕咕咕咕嘅聲音咧，令到佢覺得好舒服啊！咁啊，亦都係俾佢一啲安慰，都幾特別嘅一啲情況啊！好，跟住呢個歌曲係嚟自當年一部電影，唔知你記唔記得咧？好特別嘅一部電影啊，係講及一個係海鷗嘅生涯，但係就冇人做嘅噃。咁啊，一部比較係你有耐性去欣賞嘅一部電影。咁啊，當年負責製作呢部電影嘅音樂，正正係我哋樂壇嘅大哥大 Neil Diamond。咁我哋不如就聽一聽呢個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嘅 soundtrack 嘅 prologue 啊。

1970年，一部好特别嘅电影，亦都真系好艰巨先至拍得成嘅电影。系啊，讲及一个海鸥嘅故仔 ，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咁啊，海鸥对香港听众嚟讲，应该唔会太陌生啦。好多时你喺海皮系散步啊，或者系坐喺度海皮睇海景嘅时候，都睇到啲海鸥嗬。咁跟住另外一个歌曲咁啱咁巧，又系纯音乐带出我哋另外一个系鸟类嘅品种。唔知你熟唔熟呢种鸟类呢？Albatross 咁啊，名好似就比较深啲啊，系叫做顺天翁喎。咁啊，当年系 Fleetwood Mac 就有一个好靓嘅 instrumental， 听一听。

Fleetwood Mac， 当年一个纯音乐可以打到上去是 UK Singles 的第一位，好难得的一个情况。当年是1968年。跟着这个作品是不是都等了很久？是啊，当黄启文说今个小时我们听歌学鸟类，你要想起 Simon & Garfunkel 70年的一个作品，来自一个很古老的 Peru 的一个民歌，1913年出现， El Conde Pasa

亦都系好有民歌感觉嘅歌曲。Simon and Garfunkel 1970年嘅那二作品《El Conde Pasa》，西班牙语 El Conde 即系解秃鹰啊，几凶猛嘅一个鸟类。Pasa 即系 pass by 啦。咁亦都将我哋时间带到差唔多要听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要记住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音乐聚会，而呢个小时系你系咪听呢啲歌学到好多唔同种类嘅鸟啊？系啊，跟住要出场嘅呢种鸟类，我谂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啊。知更鸟系咪中文译做系 robin 系知更鸟呢？当然就不禁要谂起1975年嚟自德国嘅呢对乐队 Silver Convention 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嘅歌曲，带翻你当年成日去 disco 日子嘅回忆。Fly Robin Fly。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为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正系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中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个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第一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会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以4-1击败韩国球手申宇彬。陈幸彤就只是用了大约30分钟。

0: 动，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慢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系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嘅早田希娜。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在日间最高温的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在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没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安全的。
6: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的时间留在户外。
7: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8: 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9: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10: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9: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10: 拜拜。

0: 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的题目是学佛因缘摘要之三。佛陀住世的时候，舍卫国的衰达多长者曾经以黄金铺地作为代价，他购买祇陀太子的花园，兴建祇园精舍，恭敬佛陀说法，又以百千金钱布施供养佛陀，作为供佛安僧的资粮。有一日，悉达多长者呢，他自己在那里想，我官居宰相，财富无量，虽以黄金铺地创建宏法道场，又以百千金钱供佛供僧，他说这些布施呢，在他自己来讲呢，并不困难。但是对于一些穷人来讲呢，他说如果能够节省一点日常的费用，金钱、衣服、饮食或者是针线等等的物件，用来布施这样的发心呢，对于一些贫穷的人虽然是很困难，但是对于他们获得功德的利益呢，却是无量无边。这样呢，衰达多长者呢就走去皇宫向波斯匿王呢就禀告了，说明他要劝化贫穷的人发心供佛供僧。国王是虔诚的佛弟子，非常赞叹悉达多长者的发心，于是立刻呢就派遣他们的使者到街上去宣布。他就说，悉达多宰相在这七日之内呢，他将会乘坐大白象，在东南西北方的街头巷尾呢，向民众劝化，请大家发心供佛供僧，布施修福，共种福田。人民得知道悉达多长者劝化的消息呢，大家都欢声雷动，准备了呢各种财物布施供养，可以讲话应有尽有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很贫穷的女仔，她替人家呢只是做苦工三个月，仅仅获得的呢只是一块粗布，而这块布呢亦都是当作她衣服披在她身上。她看见衰达多长者向大家劝化，就即刻问邻居这样说，衰达多长者的财宝多到不计其数，任何物品都不缺乏，为什么他还欠了什么要出来向大家去乞索呢？那这个邻居就告诉他了，其实衰达多长者什么都不缺乏，他只是为了怜悯贫穷人没有种福田的机会，所以他出来向大家劝化共同修福，他所得到的财物全部都是为大家供佛供僧，广种福田。佛陀曾经讲过，贫穷的人就是因为他前生没有种福的关系。在《诸法杂要经》卷八曾经提及，由正思所感十二种功德，得生人天中，财富无与等，若人反事者，获救亦如此，愚痴不落思，后堕于恶趣，若广行布施，解脱贫前薄，摧彼我万反，破灭诸痴暗，思为彼先道，引生诸圣处，于人世天中，当招于巨富，思如彼玉池，皆能净诸垢，以至善观察，能超于三有，为师戒及至三种如灯明，若人善修习，永离诸痴明，外慧如巨海，疑惑如波涛，欲道彼险难， 当修思戒智。

众生多狂妄，随所生贪着，欲防护彼心，当修思戒智。如是三种行，我说为良药，善除烦恼病，皆使获清凉。不修思等行，彼则为愚痴。是人常苦恼，求乐则无有。布施就好似播种喺良田，将来可以获得无量倍嘅福报收获，所以布施呢又叫做种福田。希望离苦得乐嘅人，必须呢赶快发心广种福田。贫女听完呢句说话之后，内心非常之开心，佢就自己喺度谂啦：我前生不知善恶果报，又唔修布施之行，以致今生贫穷困苦。现在啊，如果我再唔去悔悟嘅话咧，唔发心布施种福咧，咁我后世就更加贫苦啦。咁呢位贫女啊，虽然有所觉悟，可是佢一贫如洗，唔能够如愿，咁心中咧就暗暗自己咧就喺度谂啦。佢话如今佛陀出现于世，稀有难逢，我虽发心希望共佛共僧，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物可作布施，只有得呢一块布啊，能够遮住自己嘅身体。如果将呢块布啊都作为布施嘅话咧，我岂不是啊要裸体啊咁样去出去乞食？咁点算呢？咁呢个贫女再三咁去考虑之后咧，佢就话啦：机会难得，我如果再唔发心布施咧，我以后就冇呢个机会啦，来生后世就冇安乐嘅希望。宁愿而家我裸体饥饿而死，都唔愿意来生后世啊贫苦而活啦。于是呢个贫女咧，即下大决心，解开身上嗰块布。从那个细屋的窗口里面呢抛出那块布呢给须达多长者了。那须达多长者就觉得很奇怪，他没有见到人，但是哪个发心去布施这块布呢？于是他就派人周围去巡查。那后来呢他就见到贫女呢裸体而坐。那这个侍者呢就问这个贫女了，他说这块布是不是你发心布施的？贫女就点点头，这个是我爱来包住我自己的身体的。他说为什么你用这块布来布施啊，而自己呢就裸体而坐啊？这个贫女就说了，我心怕来世贫穷劇苦，所以我就将紧紧可以爱来遮身的布呢用作爱来布施了。那这位侍者呢将贫女施衣裸体而坐呢件事情咧，详细去报告俾长者听。须达多长者听咗之后，大受感动，就非常之赞叹咁讲啦。佢话奇哉，世界上竟然亦都有咁样发心嘅人。长者立刻咧就除低佢自己嘅衣服，布施俾呢位贫女啦。贫女获得衣服同埋呢啲珠宝之后咧，心里边无限嘅欢喜。佢就讲：我发心布施一块布，立刻就得到果报，获得呢啲咁多嘅财宝，将来我一定得到大安乐。呢个贫女后嚟死咗之后咧，佢往生到忉利天，作为一个天人。贫女升天之后，他就用他的天眼去观察前世做了什么福音，能够生到天上受圣的妙乐呢？他得知前世出生在人间极为贫穷，后来因为发心布施披在身上的布，所以他就获得升天。他心里面想，我应该到人间去报答佛恩，以及供养须达多长者。于是顶戴天冠，身挂珠宝璎珞，斋持香花，来到奇缘精舍

供养佛陀和须达多长者。佛陀即为天人说四圣谛法，即是苦集灭道。天人听闻佛法，心开意解，而得到四果之中的初果了。贫女即刻礼谢佛陀，围绕佛陀行了三次，然后呢还归天上。这个呢就是《百缘经》卷六里面的内容了。布施贫穷者，又或者是供养佛法僧三宝，是得大福报和离苦得乐的根本来的。然而发心布施的人必须要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即是不着相布施，我们不会执着啊，有个布施的人，有布施的物件，乃至有布施的回报，其福德就是最大了。咁呢个就系喺《大菩萨藏经》卷七里面讲：若施彼愿由若亲，于经布者施无畏，凡所有物皆能舍，而心未常生吝啬。

而另外有关神通不能够抵消业力，在从前舍利佛和目犍连这两位尊者呢，这两位是佛陀的大弟子，其中那两位他为了报答佛恩，时时都去到三恶道之中去视察的，目的是想救济善根成熟的众苦众生。有一天，这两位尊者巡视到无间地狱的时候，看见猛焰大火燃烧着罪苦的众生。在这个时候，舍利弗就对目犍连说了：巨兽啊，这个巨兽即是他的另外一个名，他就说你我合力将这些大火熄灭。他说这个时候呢，无间有情就获得清凉了。目犍连则以他的神通力飞上虚空之中，在个大地狱的上面降下大雨，而舍利弗呢就入了圣解的三昧定，降诸大雨，使无间地狱一时变成清凉地，其中众生就能够熄灭猛烈的众苦。大家呢都很感谢这两位尊者了。咁当时有一个叫做普次卢嘅外道师，由于佢生前咧犯咗好多口业，周围咧去宣传佢嘅邪教，业报所感，其身咧就甚大，

令到我咧血流满身，受极苦恼。佢话你哋供养我嘅木塔嘅时候咧，我身体嘅苦痛咧就更加剧烈。从此之后咧，就叫啲弟子咧勿为供养啦。咁呢两位尊者从地狱出去之后，回到王舍城，喺路途之中咧，就遇到一群啊执持呢个手杖嘅外道，佢哋咧就想啊棒打呢啲修行人。咁咧喺呢个时候咧，舍利弗尊者咧就首先咧就步行离开。咁呢个外道就问啦：比丘啊，正命众中有沙门吗？嗱，正命咧，即系话佢自己称自己系正命。佢话正命之中咧，有冇出家人啊？咁舍利弗尊者就以神通嘅能力咧，去观照呢啲外道，佢知道佢哋心怀恶意，想咧棒打呢啲出家人。于是佢就做咗一个偈颂咁讲啦：正命众中无沙门，释迦众来沙门有。若阿罗汉有贪爱，即无烦小如痴人。呢啲外道唔了解呢首偈颂嘅意义，咁就即刻同舍利弗讲啦：你赞叹我好啊，随意过去。咁舍利弗呢就顺路咁而行啦。咁木建连呢就亦都跟住系行喺后边，但系当佢经过嘅时候呢，因为业障成熟，缓步而来。咁佢就同呢啲外道讲啦：佢话我刚从地狱回来，你师父呢普次卢呢喺无间地狱，佢就交代我同你哋讲，由于佢喺人间嘅时候说邪恶法，狂惑众人，死后呢堕喺无间地狱，受广大身，有500个铁钩呢在他的舌头上面极受惨苦。你师父还对我说，叫你们所有的徒众不要再造作他的形象、礼拜和供养，因为你们每次去供养他的雕塑的时候，他身体是非常之痛苦，还倍加增剧。他说从今以后就不要再供养他的塔像了。这些外道啊，听了呢就大发脾气，他就说你毁破我的大师，我岂能放过你啊。这些外道呢，他一下子啊就将木建连的身体呢就打到烂晒。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呢在半路里面啊一直都见不到他来，他就即刻呢行返转头去探视。看见尊者木建连呢个身体啊被外道啊打到呢烂到好似如芦苇咁样。舍利弗呢就以七件嘅衣服呢就包住木建连嘅身体，就抱佢返呢个寺院啦。呢个时候阿车世王同埋佢啲大臣啊、人民啊、诸比丘等等呢就云集喺竹林精舍之中。国王啊就手持啊木建连尊者对脚，佢就放声喺度大哭啦，然后就问木建连尊者：佢话圣者啊，你点解忽然变成咁啊？尊者就讲：大王啊，呢个系我前身自作嘅恶业，应受此报。当时国王听咗之后咧，极为嗔怒，对佢啲大臣就讲啦：你哋即刻将呢啲外道捉翻嚟，囚困喺嗰个监狱里边，然后用烈火将他们活活烧死。木建连呢就即刻同个皇帝讲啦：大王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个是我前世的业，犹如暴流住在我身，不是他人能够代受的。于是国王就即刻告诉他的大臣听，他说如果是这样，上命难违，如果捉到这些外道呢就应该赶他们出这个国境了。阿车世王就再问木建连尊者，他说圣者啊，佛陀时时都赞你是声闻之中神通第一，

0: 而家你遇到外道嘅时候，点解你唔以神通飞腾，而遭遇呢如此嘅痛苦呢？尊者就回禀呢个大王啦，佢话因为我宿业成熟嘅关系，我于神呢个字唔能够记忆，何况个通呢个字呢？如果大师不为异语，亲自说偈，假令经八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我今该受此报业，神通何用？知道又有乜嘢话可以讲呢？阿车世王呢就立即命令博伊就讲啦，佢话如果你唔能够喺七日之内令到目见连尊者好翻嘅话呢，我就要夺你嘅官位。咁国王又命令啲大臣照顾尊者，然后就恭敬礼拜尊者，奉辞回宫啦。咁呢个时候尊者马胜比丘呢就听见大目见连身遭苦楚，就嚟到佢嗰度从中呢就慰问啦，并且呢就话俾目见连听，佢话非山非海中无有地方所，亦不在空里能避于仙叶，如影随人去，无有安住者，善恶业不忘，无上尊所说。这个时候目见连和舍利佛呢即刻就起身顶礼尊者马胜了，然后就围绕三次就跟他讲了，他说阿车尼耶即是亲教师所作我已办，今是最后词，当入无余衣，清凉涅盘界。这个时候尊者马胜已偈颂话给舍利弗听了，与所作事已成办，能随善世转法轮，今者落欲入涅盘，世间法将灯明灭。讲到这里呢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次再会。
1: 三婆婆

黄少强饰演真言大师，谢允儿饰演三婆婆，张炳强饰演余华，丁欣饰演余妻，袁家祥饰演乐居士，温泉饰演四叔。

0: 做咩走开晒啊？哎呀，喂喂喂，麻英啊，大麻英啊，麻英担鸡仔啊！哎呀，麻英担鸡仔啊！
1: 三婆婆啊！哎呀，好声啊，三婆婆，好声啊，跌亲啊，好声啊，点啊？
2: 啊？唔紧要，唔
1: 紧要。睇下有冇跌亲，拿个护脚睇下。
2: 四叔，
1: 嗯，
2: 冇伤干嘅，好小事啫。
1: 咩啊？
2: 只鸡仔
1: 啊，
2: 俾麻英担咗啦。我追！
1: 三婆婆啊，三婆婆啊，鸡仔冇咗啊，小事啫，顾住个身子要紧啊。
2: 四叔，
1: 啊，
2: 唔系咁讲啦，阿华两公婆好紧张嗰斗鸡仔噶，日日都数过噶。
1: 哎呀，数咪数咯，你会劏咗佢嚟食咩？真系麻英担鸡仔啊嘛！
2: 四叔，你唔知噶啦，唔系咁讲啊！冇咗只鸡仔，都唔知点算。
1: 哎呀，你睇下，你跌伤咗啊！你睇下，流血啦！嚟嚟嚟嚟，快啲坐低啦，唔好顾住啲鸡仔啦。
2: 四叔，我唔紧要嘅，冇事。冇事，
1: 唔系咁讲啊！
2: 冇事噶，
1: 因住借伤成毒啊！嚟嚟嚟，抹咗血先啦吓！
3: 哎呀，该会咯！哎呀，啲鸡仔去晒边啊？吓？
2: 嗰啲鸡仔匿埋喺禾秆草嗰度，麻英飞咗嚟，咁佢哋咪匿埋咯？
3: 咩话？麻英正话飞咗嚟啊！啊，唔怪得啦，大家嘈冤巴闭去讲，我听到好嘈噶啦。乜原来我哋斗鸡仔放咗出嚟啊？
2: 系啊，我见好天色，所以咪放咗佢出嚟咯。
3: 哎呀，你做咩咁大胆，乱咁揸主意，随便话事啊？吓，斗鸡仔可以随便放出嚟嘅咩？哼呀，啾啾啾啾啾啾啾，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仔，卖嚟卖嚟食谷啦！
2: 四叔啊，弊啦，家嫂会数啲鸡仔噶，
1: 啊，
2: 你快啲行开啦！
1: 切，使乜行开啫？又唔系我偷嘅。
2: 四叔啊，家嫂好浪礼噶，佢闹我就唔紧要啊，会闹埋你噶。
1: 三婆婆，恶人咧，我见得多啦。不过我就未见过恶得咁交关嘅人啫，我要见识下。
2: 冇法子咧，由得你啦。弊啦弊啦弊啦，嗰啲鸡仔嚟齐添啊！
1: 啊！
4: 系咯，鸡仔食糠啦，乖，食多啲就快啲大噶，知嘛？嗯，等我数下先，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咦，唔够三十噃，少咁只鸡仔嘅，唔得，等我再数过，一五、一十，鸡仔，咪走过嚟捞乱晒，行开，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呢度呢度。二十五、三、八，都廿九只啫噃，
2: 唔使揾啊，家嫂。
4: 咩话？唔使揾？奶奶，你点知唔使揾啊？
1: 华嫂，正话有只麻鹰系担咗一只去。
4: 吓？哎呀，系唔系啊？我都话咗噶啦，啲鸡仔唔可以放出嚟噶嘛。你呢？系你话事，立乱揸主意。好啦。而家搞俾只鸡仔俾麻英担咗去啦，问你点算？阿华，阿华，你好出嚟啊！
5: 唉，咩事啊？嘈冤巴闭，正话啲人喺度赶麻英啊，嘈住晒，而家又轮到你呱呱叫。
4: 阿华，你斗鸡仔啊，俾麻英担咗只啊，你唔好赖我唔见咗啊吓！
5: 吓、啊， 俾麻英担一只鸡仔，我哋咁唔小心噶，冇赶走佢咩？
3: 点知你个娘亲啊？
5: 啊？唉，白夜婆，咪咁食塞米咋？麻英咁大只，你都睇唔到嘅，盲噶你？
2: 阿华，我都系讲麻英噶啦，咁仲跌咗一跤添。
5: 跌咗一跤添啊！你老啦，你冇用啦，放斗鸡仔都看唔稳。
2: 系啦，老人都系冇用噶啦。
5: 你知就好啦，咪成日话人讨厌你啊！做人要自量下至得噶。
3: 哎呀，咪咁吟沉啦，四叔爷喺度啊，唔好失礼人啊。
5: 原来四叔喺度啊。
1: 系啊系啊，
5: 都唔怕啫。老人家手慢脚慢，事实系冇用啊。怕咩话？
1: 唉，阿华系就系，不过你娘亲都好精神啦、啊，我见佢时时都好做得嘢嘅。
3: 嗱，阿华听下啦，有人帮住你个娘亲啊。
5: 哼，帮咪帮咯，咁好心就接佢翻屋企养一笨。
1: 吓、啊，
5: 我就话佢够义气啦。
2: 阿华系我唔啱。等我买翻两只鸡仔赔翻俾你啦！
5: 咩话？买翻两只鸡仔赔翻俾我？

0: 你估我而家撒赖啊？喺四叔面前整蛊做怪，当我衰人版？
1: 阿华，念在我几十岁人，老懵懂，你唔好怪我。
0: 几十岁人又点啊？似老卖老啊！成日同埋啲人倾偈，话我两公婆恶，咁又啱唔啱啊？
1: 我冇同人讲噶。
2: 三婆婆啊，大家误会啫，唔好难过啦。啊！大家唔好做啦吓，嗱、啊，我走啦。
3: 哦，四叔爷乜走啦咩？唔坐下添，慢慢行啦，唔送啊吓。
0: 正衰人嚟嘅，人哋嘅家事使乜佢参加意见啫？以后如果我见到佢啊，我要闹埋佢嗰份啊！睇下佢仲敢唔敢咁多事。
1: 呀，都系我自己唔好，拖累人。
0: 哎呀，你个老爷啊！中暗暗沉沉系嘛？即刻翻入去，除咗食饭做功夫，唔准行出嚟，净系喺翻你个房度。
1: 唔准我行出嚟，净系准我喺间房度。
0: 系啊系啊，我唔中意见你啊。
1: 阿华，我到底做错咗咩嘢事，令到你咁憎我啊？我求你话俾我知啦。
0: 老爷，你冇做错事。不过净系左订啫，明白未啊？
1: 阴公咯，原来系咁，你讨厌我，系嫌我左订。我几时死？我死咗就唔使左订。老爷，你带埋我去。
0: 喂，好啦噃，好啦噃，你而家做咩啊？喊苦喊屈咁，
3: 哎呀，好啦好啦，够啦，真系收噶。阿华，咪嘈啦，两仔乸嗌交啊，会俾人做话柄噶。
0: 喂喂喂喂，老爷，你做咩啊？你想去边度啊？
3: 哎呀，由得佢啦，佢喺花机度坐下嘅啫。好啦好啦，入房唞下先啦，唔好咁劳气啦。
4: 真系讨厌，讨厌。

0: 人老无用，被人讨厌。
1: 阿婆，做咩你？你跌倒啊？哎呀，紧唔紧要啊？我扶你起身先吓，嚟嗱，好些啊！
0: 唔该晒，
1: 坐低啦，
0: 冇跌倒。
1: 嗱，喺呢个石级坐下先啦。
0: 哦，
1: 系呢，阿婆，你去边度啊？一个人系咪想嚟福慧寺拜佛啊？
0: 系啊，我系嚟福慧寺，不过我唔识人，唔知可唔可以见到住持大师呢？
1: 我当然可以啦，住持咧就系真言大师，佢好慈悲嘅，我都系去探佢噶。等我带你入去啦吓。
0: 好，
1: 嗱，先
0: 行啦。唔该晒啊，
1: 我扶住你行啊。
0: 哦，唔该。
2: 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事主请坐，
0: 大师，
2: 两位事主光临，有咩贵干啊？
1: 大师，我系专程嚟拜佛，同埋向大师请安嘅。呢位女居士呢，佢亦都系嚟探大师嘅。大师，我出去先啦。
0: 居士，你唔使回避啦。
2: 系咯，大家一齐倾下啦。女施主，你有咩问题啊？
0: 大师，我命苦，我好痛苦。
2: 三界如火宅，生死若冤家，苦海茫茫，尘世好多悲惨事，你慢慢讲。
0: 大师，我好后生嘅时候。

0: 含辛茹苦做针子，挨大个仔，同佢置埋家，娶咗老婆。
1: 哦，咁咪好咯。喺人生，你完成咗一部分责任啦。
0: 系，我自问得尽责啦。不过，
1: 女施主，你唔使难过，慢慢讲啦。
2: 系咯，居士啊，慢慢讲啦。嗱，饮啖茶先啦，吓。
0: 唔该晒，大师。一言难尽，总之我好苦。
1: 施主，知苦熬法是修学佛法的人第一步吧。
0: 我好难受，大师，我好苦。10岁好难忍受。
1: 你既然知道世间法逼迫痛苦，就应该将这些痛苦发心埋了去。
0: 埋咗啲痛苦，大师点样才可以将啲痛苦埋咗去呢？
1: 好容易啫。第一，要真真正正知道而家系五族恶世，咁然后可以发得起心，将痛苦出卖嘅。
0: 啊，五族恶世？五族恶世是什么意思啊？
1: 五族是指这个世间充满痛苦灾难。其中显著而又特别的就有劫族、见族、众生族、烦恼族和命族。
0: 那你可不可以将五族的意思解释呢？
1: 可以。劫族的意思就是指世间长时间延续，而众多的族乱开始兴起。
0: 这么长时间啊？哇，得了的。还有呢？
1: 见族就是指众生心地的偏见，好似身见、边见等等就系啦。
0: 哦，偏见系，人人都有个。咁仲有呢？
1: 众生族系讲末世嗰阵时，人间福乐嘅果报渐渐失落，心灵迟钝，而身体衰弱，苦多福少。
0: 咁样啊？
1: 至于烦恼族，就是指贪欲、憎恨、愚痴等等烦恼在众生心中剧烈骚扰。
0: 唉，好得人怕。劫族、见族、众生族同埋命族，得四族啫噃，咁仲有一族呢？
1: 第五族就系命族，即系人嘅寿命唔长，难以积聚大功德。
0: 哦，原来五族恶世系咁样嘅，大师真系冇错，我相信，我发心将痛苦卖出去。
1: 好。你虔诚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求生净土了，得到往生净土，自然离苦得乐，那就是将痛苦出卖了。哇，
0: 大师，你是善知识，你讲的说话我信到十足，不过我现在被个仔虐待，唔准我出厅，咁得间房行动啫噃。 点可以供奉佛像呢？
1: 唔紧要嘅，你最紧要系思维念佛啫，一番心香已经足够啦。
0: 啊，大师，咁即系我可以喺房间嗰处念佛咯？
1: 可以，诚心诚意就得啦。
0: 哦，
1: 得闲就嚟下佛寺礼佛啦。
0: 啊，好。多谢大师。我仲想问下大师，你点知道投生净土可以离苦得乐嘅呢？
1: 哦，是《阿弥陀经》讲的。
0: 哦，
1: 他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
0: 哦，
1: 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0: 啊，原来系咁，大师啊，我又想问一下，一个人如果念佛求生净土，咁要念几耐先至有效见功呢？
1: 阿弥陀经都有指示啫。
0: 咁好啊，阿弥陀经点话？
1: 佢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0: 咁好啊，我有福了。
2: 居士啊，你要记得啊，一心不乱啊。
0: 一心不乱，
1: 是一心不乱。
0: 一心不乱可以往生净土，咁我安乐了。
1: 一心不乱有好多益处，唔净止可以往生净土嘅。嗱，譬如系一个人有烦恼、心情恶劣，或者系激气嘅时候，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咁就会冇杂念。既然全无杂念，又何来激气呢？
0: 啊，系噃。一心不乱原来咁好嘅，
1: 系咧，乐居士
2: 啊，
1: 你有冇领悟啊？
2: 大师，我虽然系蠢蠢地，不过我都有啲明白嘅。大师啊，我想问一下念佛嘅方法系点样嘅呢？
1: 念佛方法有两种，出声念阿弥陀佛，或者系参加法会。在庄严整齐的唱诵声音之中细心领略，
0: 那真是好了。
1: 就算是默想都得的，一心观想佛像，不歇思想住，亦即是念了。
2: 哦，咦，大师啊，女居士望住个天，微微笑，好宽容咁，又口噏噏咁样，好似好神往咁。
1: 是正话，佢入嚟嗰阵神情冷落，愁眉苦面，满怀心事。乜而家咁宽容，好似好开心咁呢？
2: 系咯，女居士啊，请问你而家想紧咩嘢呢？
0: 啊，我满怀喜悦，心情开朗，我观想到佛陀形象，我心念只有佢，我忘记咗烦恼嘛。阿华闹我嗰阵，我都可以作如是观噶。
1: 善哉善。

0: 收到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说念佛的时候除了观赏佛像之外，还要观佛两眉之间的八号八零向右转之上。八号就知道了，但是八零尚未明白，可否为他们解释一下的。这位听众朋友八号呢是说佛陀两眉之间有一条白色的毛，平日呢是向右旋盘转起的，就好像一粒白色的明珠放在两眉的中间。但当放光的时候呢，八号呢它能够呢放大一丈五尺的，周围呢还有五寸的阔的、哦。咁另外八零呢，八零系话其八毫光呢就好似一粒钻石咁嘅，分割咗八面嘅角面，而啲光呢就唔系圆嘅，而系菱形嘅，向右旋转嘅。由于佢嘅光呢好似粒钻石咁样有角面，故此呢放出嚟嘅光呢就系、是、有好多种颜色嘅。佢话其光不可思议，它能够照到十方的国土，能够令到众生受益的。这些呢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这个八毫相呢不只是释迦佛有的，所有如来都有的。佛经说如果众生遇到这些光呢，就能够在多生里面呢消除业障，身心安乐噶啦，甚至乎咧能灭去你三途之苦嘅。
1: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的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同堆放沙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克兰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未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与总统姆舍奇会面，是乌克兰国家元首相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姆舍奇在双方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塞方支持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将加大力度扩大双边贸易。泽连斯基感谢塞尔维亚在医疗和能源领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

0: 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3.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稍后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有遇到过怪魔？
7: 排队正完山的功课，
8: 起码要捉摸赢制关系。
6: 我们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2: 我的成长号。

0: 早晨啊，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 ，Jacko， 早晨啊，何校长。
1: 早晨啊 ，Stephanie。
2: 早晨啊。
0: 咁啊，最近咧，我就尤其是做呢个节目之后啊，我就好八卦。咁啊，去到边度咧，我都会呢个啦，唔好噶呢个行为，偷听人哋讲嘢。咁点解呢？因为有一次呢，我就搭交通工具啦，今日听到呢有一位先生同佢嘅朋友分享，就话：哎呀，惨啦，我个老婆呢同我个仔呢简直係火星撞地球啊，我而家要返去協助佢哋解决呢个问题啊。咁係咩问题呢？就係佢个仔仔呢就长时间呢攞住部电话同埋平板睇戏啦又好，倾偈又好。咁跟住呢妈咪呢就好唔高兴，就觉得点解你成日攞住部电话㗎咁样。咁於是呢就因为呢样嘢呢就成为咗导火线，跟住呢就吵交啦，吵吵吵。咁啊青少年嘅情绪你知嘣一声一点就着㗎嘛。咁啊吵到最严重一位呢就係仔仔喐手。咁啊跟住呢哇好伤心呢件事啦。咁於是呢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就见到我老婆喺度喊啦，哎呀你个仔啊点样啊，咁啊喊啦，咁啊要佢解决，唔得老公你解决咁样。好啦，咁佢就好烦恼啦，咁究竟点算呢呢、這个问题。佢玩电话，佢用平板，其实又唔可以话佢有错嘅，唔系嗰一种哇！我唔瞓觉，我日日玩，系咁玩，系咁玩嗰一种。咁但系妈妈咧，又对于呢个行为咧就好唔中意咯。延伸到咧，点解我会突然间今日就系突然间谂翻起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啊，其实我谂翻我细个嘅时候，我好似都有少少网络成瘾，甚至系机不离手嘅。即系我甚至系有一次系病咗啦，喺屋企晕咗啦，起身嘅第一时间我都系谂住啊唔得啊，我要攞翻部电话咁样，系啦，好神奇。其实我解释唔到点解当下系咁样。咁但系慢慢成长啦，随住自己长大咗之后咧，哇！我发现冇电话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我知道同我妈咪讲咗我去咗边度，我安全噶啦。咁跟住冇人揾到我，哇！好快乐呢件事。我想问下你哋两个有冇网络成瘾，或者电话一冇电啊好焦虑啊，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
1: 我对电话冇电系有啲焦虑嘅，因为我用嘅手机个品牌名啲电去得好快。咁一日，譬如我哋讲紧即系外出工作，有12至14个钟咁样样。咁如果去到即系中午嘅时候，即系假设个过程冇得插电啊，咁中午嘅时候已经得翻即系60%嘅话，你已经知道佢一定挨唔到跟住嗰啲时间噶咯，咁点算啊？咁样如果中间有即系呢一种嘅少少嘅焦虑咯。
0: 但系你嘅焦虑系嚟自于咩啊？即系你惊人哋揾你唔到，定系点样？
1: 惊有一啲突发嘅处理系当我手机即系不在身嘅时候，其实我做唔到咯。另外一个情景就系、是、即系我之前系揸车翻工嘅咁样样，咁我又好早嘅，咁试过有一两次咧，翻到去咧发觉。我係唔記得帶電話翻工
0: 哦，
1: 咁呢個哇大件事啦，點算啊？因為即對我嚟講啦，係啦，就好多工作上面嘅處理啦，其實我唔可以喺個 desktop 嗰度做嘛，係啦，咁我咪變咗好似同人失聯咁咯，就喺工作上嘅失聯係啦，咁就所以就大為緊張，我甚至真係要多謝我屋企人，我唔係好意思，即係佢哋係要拎部電話去。去我翻工嘅地方俾翻我，系咯。
2: 我就比较少会唔记得带电话，但系我系恒常性都唔记得帮部电话插电。
0: 系啊，佢真系成日都系咁嘅。
2: 所以我谂，其实港台好多同事都见识过我电话冇电嘅时刻嘅，甚至乎可能啱啱入职。可能佢入咗嚟做幾日嘢，就已經知道我係個電話長期都冇電嘅。咁我試過最誇張嗰次咧，就係、是、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喺 Covid 嗰段時間，其實我哋需要裝一個安心出行嘅 app。咁我咧，其實咧個電話咧就係楞住咗個八達通嘅，我就啱啱嘟埋上小巴，佢就冇咗電。然後咧。翻到嚟公司咧，咁因为真系一定要扫到嗰个码，你先入到嚟。我最后尾咧系要入个同事咧攞个尿袋俾我插咗电，我先翻到工。所以我系冇一个冇电嘅焦虑，因为我根本上就佢就长期都冇电，因为我同阿校长系用同一个品牌嘅电话。所以嗰个品牌真系成日都冇电，而我又系嗰啲。好唔記得要插電嘅朋友仔嚟，
0: 我哋係用埋同一個品牌嘅電話，所以我個電話都係長時間冇電嘅。咁啊，我係。

0: 系点解会转变成即系由我话晕低都要攞部电话，甚至即系去到唔得，我个电话一定要保持喺70几%咁多电呢？我觉得系因为生活模式改变咗。
1: 嗯，
0: 以前即系机不离手咧，即系其实都唔知为乜嘅。系咪真系咁多偈倾咧？系咪同朋友倾偈倾咁多啊？或者系咁喺度碌紧嗰啲社交媒体？咁但系而家咧，我唔知道系咪个人大个咗之后咧，反而对于我嚟讲有一种社交疲劳啊！我觉得好攰啊！我系完全唔想同任何人讲嘢，亦都系可能因为工作嘅原因啦。即系工作，我平时我一定要有部电话嘅。我可能约啲嘉宾又好咩都好，搵唔到我就真系好大件事啊！咁所以一到咗放假嘅时候咧，我系。可以唔睇電話嘅，完全就喺屋企 enjoy 我同屋企人嘅時間咁咯。
2: 但我同意啊 Stephanie 頭先講社交疲勞，我好記得喺疫情其實係多咗好多群組啦，好多時候係要溝通一啲即係防疫嘅消息啊，危機處理嘅方案各樣各樣嘢，咁同埋喂。某一个校长话我喺边度边间药房揾到有消毒药水卖，跟住咧就通知全区嘅校长，我哋系咪要一齐咁样各自走去买校长、啊？咁啊但系你个感觉系好重要，同埋系好齐心啊呢件事，即系当时系做咗好多即系好好嘅效果出嚟，但系经历咗几年咧，我自己近年咧就发觉。我哋用呢一个即系电子通讯嘅工具已经系去到一个极致咧，我哋唔想睇，因为太多。
0: 系、啊、
2: 又引证我最近睇一啲网络嘅报道话 ，Gen Z 啦，我谂啊 Stephanie 都属于系嗰个 generation 啦，就系翻去一个我哋要放低手机，用社交平台，唔会将自己嘅相同埋生活同埋食过啲咩饭饮嗰啲咩饮品 post 上去嘅时代，因为佢哋想即系离开呢一种泛滥嘅即系资讯同埋互相比较啊，系啦，反而佢想即系有翻自己嘅一个安全安心嘅空间。原来系真的，我头先听阿 Stephanie 讲嘅时候，我开始睇嘅时候，我好怀疑系咪啊，原来系真嘅。
0: 系啊系啊，我有啲朋友直头系注销咗个账号咯。我问佢点解唔用啊？佢话好攰啊，大家都会去睇下我最近做啲乜嘢，我有冇做咗啲乜嘢？跟住佢就觉得好似咧每一日咧。佢以前係一個好鍾意影相啦，係咁 upload 啲嘢上網，想俾人睇。跟住直到佢而家，佢覺得好冇意義咯，成件事。咁所以就直頭註銷埋。
1: 係啊，即係有一個 term 係叫做 social media detox 啊嘛，即係社交排毒啊。就所以變咗嗰啲社交媒體咧，就而家除咗話你要註銷個賬户之外，佢俾多一個 function 你嘅，你可以選擇呢個功能咧，就叫 deactivate。即係你可以暫停。系啦，搁置咗佢先，系啦，真系会冇人揾到你嘅，系啦，咁但系你亦都除非你自己主动 activate 翻嗰个 account 咧，否则佢就真系会处于一个叫 deactivate 嘅状态咁样咯。咁我谂都系印证咗系真系存在，大家都会觉得啊有疲劳嘅一天，所以就会有咗呢一个嘅功能出现咗。同埋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咧，都系啲社交媒体讲出嚟嘅，就话嘿，其实嗰啲咧，你见佢咁积极咧喺度 po 呢个限时动态啊，或者系好积极出 post 嘅人咧，通常。佢都有一個目標嘅對象嘅，當佢冇咗嗰個目標對象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覺得佢靜如止水，好似突然間唔見咗佢銷聲匿跡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大家都會有一啲使用呢啲社交媒體嘅習慣咁樣咯。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1: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2: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
3: 宝良谷耀连新中学，
2: 我系双怡，
4: 我系佩琪，
5: 我系文怡，
2: 我哋系
3: All Can Shine 小队。
2: 今日就嚟访问温家辉校长，同我哋一齐倾偈。我系嚟自五 B 班嘅队长刘双怡，咁我系喺服务呢一方面 shine 紧嘅。咁我喺呢个学校参加过学生会，亦都做过牵社嘅副社长，亦都系呢个公民及德育教组嘅副主席。我就系负责嚟问有关学校嘅一啲变化，同埋一啲关于校长之前嘅发展或者经历。
4: 我系黄佩琪同学，我系 All Can Shine 嘅小 shine 队员，我系呢个嘅沟通组员啦，系沟通方面比较 shine。咁我平时嘅兴趣就系打排球啦。唔知温校长喺学生时期嘅时候有冇一啲运动方面嘅兴趣啦，都可以交流下。
5: 我是林文怡，咁我都是 All Can Shine 入边嘅小 Shine 组员啦。咁我系喺活动方面系比较 Shine 啲嘅。咁我喺呢间学校系信社嘅总务啦，仲有参加过合唱团同埋舞蹈学会。咁我自己呢个人都系中意参加啲课外活动嘅。我都想知温校长佢学生嗰阵时有冇参加过啲咩其他嘅课外活动咧？
2: 哇，今日真系够晒 Shine 啊！
5: 点解嘅？因为我哋请到温校长同我哋一齐倾偈啊！
2: 我哋欢迎温校长。校长早晨。
4: 校长，你点解会想行教育呢一方面嘅路？
6: 我自己系喺中文大学读历史系，咁我记得我毕业嘅时候咧，我屋企人都会叫我去教书。咁我当时第一个感觉系好强烈地反感我去从事教育职业或者岗位嘅，我系冇谂过我自己去教书。咁因为我自己其实想从事翻一啲历史研究嘅工作，或者甚至乎亦都想从事一啲商业嘅工作多啲。咁相对嚟讲，我觉得教书系一个好刻苦啊，或者好沉闷嘅工作，所以我真系冇确实真系谂过做教书。但系点解走咗上去做老师呢个岗位呢？確實，首先我找不到其他工作先，咁啊真係變咗走咗入去校園嗰度，咁啊去嘗試啦。咁我仲好有趣

0: 咁点解呢？其实一个篮球队里面，我谂正选可能五个人啦，咁但系我哋亦都系一班十个嘅后备，可能系当中点样系响后备底下预备自己能够成为嗰五位正选之一，学识点样从后备席耐心等待、认真学习、细心观察，去等自己将来有机会成为咗正选。咁到成为咗正选，甚至乎成为咗队长之后，点样喺个团队之间同大家合作？点样互相提点？点样鼓励一啲我哋所讲嘅一啲后辈啦？呢啲点点滴滴咧，其实都塑造咗我自己嘅人格，唔系一个英雄主义嘅脑袋啦。咁系一个团队成长嘅一个谂法。呢一样嘢都一路都支持住我自己，去到今日我同啲同事之间系互相体谅啦、互相沟通啦、互相合作啦，都希望可以让我哋嘅学生可以各有所长。
1: 校长，我之前跟过学校参与 One Two Three 舞团啦，咁呢两年都出过唔少表演嘅，就好似近排咁样啦，就参加完一个讲究新界嘅快闪巡游活动。我好好奇呢个舞团系点样成立啦，而当中又有冇啲咩重要嘅意义呢？
0: 因为我哋保良局辖下咧有好多轻度至到严重智障嘅学校，唔好下下我哋主流学校嘅学生就话去一啲轻度到到严重智障嘅学校，就话去睇下佢哋嘅情况有几惨。咁我哋喺当中反思，究竟我哋自己有几幸福？呢、這个概念好似系好过时嘅，系咪啊？即系你睇下佢哋系点，咁我哋要更加努力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喺今个年代，直情有少少难听添。咁于是乎，喺林总主任带领底下咧，其实就尝试做啲跨代共融。咁点样有一啲唔同年龄层嘅人士啦，咁啊学生啦，嚟自主流学校啦，嚟自唔同组别嘅学校啦。有一啲甚至乎嚟自一啲輕度智障嘅學校啦，咁組成咗一個叫 One Two Three 舞團。回想翻當初，我覺得個舞團人數其實唔係好多嘅咋，係十幾個啦。但係好犀利啊！你哋而家已經去到三四十人一團。但係更加緊要咧，係我哋見到咧好多輕度智障嘅同學啦，都透過參與舞團，其實喺社會上面獲到好多唔同嘅掌聲咯。咁呢個讓佢哋被看見，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一樣嘢。咁啊，亦都睇下阿文怡啊，你又分享翻你究竟參加咗咁多年，係一個核心成員，究竟喺當中嘅感受又係點啊？
1: 咁我自己當初參加舞團嗰陣時，其實見到嗰班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同學仔咧，我就即係覺得佢哋嘅行為有少少奇怪啦，即係唔似我哋一啲主流學生咁樣，即係可以正常咁樣溝通，正常咁樣即係做嗰啲動作啦。咁我覺得我自己係會對佢哋有少少嘅偏見嘅，但係耐咗之後，其實覺得佢哋同我哋正常人其實係冇咩太大分別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可以透過教佢哋點樣做一個動作啦，跟住佢哋都可以做得出即係我哋想要嘅嗰啲效果咁樣嘅。其實特殊學校嘅同學仔其實都冇我哋想象中咁差咯。
2: 呢排成日听校长你讲世界教室啦，咁嚟紧系咪会有好多交流团俾我哋去参加？
0: 我哋安排学校嘅交流团只会越嚟越多啦，让我哋嘅学生能够增广见闻啦，真系扩阔佢嘅眼界，真系踏出校园，走到去国内或者国外嘅地方系好重要嘅。我哋学校命名人姚连新咧，其实留咗一笔基金俾我哋学校去营运。咁我哋最近咧就透过利用佢嘅部分资源去提供免费交流团俾啲同学仔去参与，例如听日啦，听日就有一个韩国交流团出发啦，系咪啊？你哋有冇人参加喺当中呢？咁原来你几位都有参与呢个韩国交流团。咁我哋今年开始咧去做到呢啲交流团都系零团费，让你哋可以按自己嘅意愿啦，按自己嘅能力参与唔同嘅活动啦，甚至乎咦去交流团、可能要好多嘅钱、咁我自己屋企如果有一啲經濟困難，可能有陣時啲同學仔會卻步噶嘛。咁我自己真係唔想你哋有呢方面嘅憂慮。只要你哋想報，我希望我哋學校可以幫到你哋。咁真係唔知個資源可以用到幾時㗎？但係我諗我哋可以幫到一代又一代嘅年輕學生先咯。
2: 好多謝你俾咁多多元化嘅機會，俾我哋去用唔同嘅方式、唔同嘅角度去學習。咁樣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發展。
1: 多謝校長，
0: 多謝今日訪問我的學生雙兒、文兒和佩琪啊。
1: 今次的訪問其實都俾我體會到現代的教育其實對於我哋好多嘅學生都俾咗好多嘅。

0: 支援啦，同埋资助嚟嘅，亦都冇谂到第一次出国竟然系学校资助嘅。咁嚟紧听日嘅韩国交流团咧，其实环绕都系一啲 STEAM 嘅知识啦。咁我哋会去到一啲汽车厂咁样睇下一啲车嘅发展啊，去做一啲有关太阳能又或者智能方面嘅 DIY 啊，去学习一下韩国嘅文化啦。同时心情好兴奋，就系等紧听日可以终于踏出香港、踏出中国去其他国家睇下啦。
1: 我自己都好激动啦，因为其实韩国系我其中一个好想去嘅一个国外嘅地方啦。今次呢个韩国交流团咧，其实都俾咗一个好大嘅机会我去见识一下唔同嘅世界、唔同嘅文化咁。

0: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2: 又嚟到成长学堂嘅环节啦，今日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阿 Ken。
3: Hello， 大家好。
2: 咦，阿 Ken 啊，我哋咧上两集咧就讲咗粮食啦、气候啦、物种多样性啦，
3: 系。
2: 今集咧，我哋会讲啲乜嘢咧？
3: 唉，无论系讲粮食啦、讲气候啦、讲生物多样性啦，其实都依赖一样好紧要嘅元素，
2: 系咩咧？
3: 先可以生存落去嘅，就系水啦，
2: 冇错，
3: 系啦。如果冇水嘅话咧，所有生物都要死。
2: 系
3: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谂下，点样去能够确保我哋有啲干净嘅饮用水。
2: 嗱，
3: 虽然地球咧其实有超过七成嘅面积咧系俾海洋覆盖啦，但系问题呢啲系海水嚟嘅，我哋生物系饮唔到
2: 嘅，咸噶嘛，
3: 系啦，佢系咸嘅，咁我哋系主要饮淡水，淡水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地球上面咧，你哇即系今天要揾一啲干净嘅饮用水咧、原来已经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系啊，咁所以嗱，如果大家有记得我早几集有讲过咧，我喺国内嘅一个经验啦，当年都仲系一啲比较贫穷嘅农村咧，咪话去探一啲农村嘅时候咧。装啲水冲茶俾我哋饮嘅，跟住嗰个池我哋望住就系，咦喂，原来有啲牛系放紧啲波波落去嘅，佢就喺嗰个水凼嗰度滗啲水上嚟，即系喂，我哋要反省一下，喂，原来唔系真系咁多干净水嘅，咁所以我哋喺水资源嘅运用上面咧，我哋真系的而且确咧要花啲心机。咁当然啦，我谂大部分今天香港嘅小朋友咧，可能都知道。系啦，但系佢未必会真系好认真去做嘅。咁但系我哋都认即系会觉得都可以慢慢教嘅。咩咧？就系冲凉啦。
2: 哦，冲快啲。
3: 系啦，嗱，大家都会即系好耐之前咧，其实我哋嘅水务处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原来出嗰个漏斗嘅。
2: 哦，我知
3: 道，有
2: 嘅，系啊。我妈咪嗰阵时咧，因为我细个咧，我妈就真系对于冲凉嘅时间咧系管理得非常之好嘅。
3: 系噶。
2: 咁啊，细个由细到大训练咧，所以我系可以好快地冲完凉嘅。
3: 啊，咁你已经好叻噶，即系你要长头发，即系其实女孩子洗即系长头发好正常啦。
2: 系啊，洗头。
3: 洗头嘅时间我知道系比较长。
2: 系。
3: 系啊，咁点样可以缩减一啲即系喺冲凉嘅时候嘅时间，缩减时间嘅作用做咩？就系减少用水，因为我哋好多时惯性地系开住个花洒。中間係唔會散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3: 係咪啊？
2: 繼續洗頭咁啊！
3: 繼續洗噶啦，係啦、啊，即係你洗住個頭，捽住個頭都好啦。俾個花灑啡住個身體，你都覺得好舒服噶嘛？咁呢個過程其實用緊即係嘥緊水噶嘛？你唔用嘅，咁好啦，我哋要點樣去控制啦？所以當年咧，水務處咧就出咗個漏斗，喺限定三分鐘時間之內咧，我哋就係沖完個涼咁樣樣。
2: 得唔得㗎？三分鐘？
3: 我試過係好敏嘅，
2: 係
3: 係啦，即係我男仔，我頭髮。短到咁，系啊，都真系有啲问嘅。
2: 系，
3: 咁但系我会谂一谂，嗰三分钟其实唔系我企喺个冲凉房里边嘅时间，系讲紧你开水嘅时间。
2: 开水嗰下，
3: 系啦，咁所以你能够可以控制到咧，即系你开水唔好太过浪费嘅时候，其实冲耐少少亦都唔系一个太大嘅问题嚟嘅。咁但系记紧一定要提自己，哦，原来冲凉。嘅過程裏面，我哋一定要懂得去即係刪咗嗰個花灑去啦，係啦，咁就減少啲用水啦。甚或是有啲朋友就係、中意浸浴啦，咁話浸浴其實就係最浪費水嘅水資源嘅一個行為嚟嘅，係啊，咁所以喺日本咧又有啲好特別嘅行為嘅喎、原來佢哋开一个浴缸嘅水咧，系全家人轮住去浸嘅喎。
2: 哦，系啊，
3: 系咪啊？
2: 系啊，我甚至咧，仲系有睇过一啲片段咧，几得意嘅，就系话咧，佢哋想悭水，咁点样做咧？就会将一樽樽胶樽装满咗一啲 液體，係啦，咁跟住就掉埋落個水浴缸度，咁啲水位咪漲咗咯，多啲嘢咯，咁就可以浸多啲啦。
3: 冇錯啦，即呢個亦都係咪？我哋係咪可以學下咧啊？咁一家人浸咧，其實可能喺衞生方面咧，我哋喺香港嘅朋友仔咧就接受唔到嘅。
2: 係啊，
3: 係啊，真係因為接受唔到，因為衝到最尾嗰、那個，你諗下。
2: 好难受啊！食
3: 好难想象，唔想想象。
2: 我觉得我唔干净咯，仲衰过唔冲，
3: 仲衰过唔冲，不如用花洒算
2: 啦。系啦，系啦。
3: 所以其实系嘅，即系浸浴呢一个行为上面咧，我哋会觉得就系尽量减少啲啦，唔好用得太过多啦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去到最关键嘅一个部分啦，就唔系讲冲凉啦，而系讲饮用水啦，或者我哋食用嘅水啦，系啦。喂，咁原来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咧。即係乾淨嘅水咧，已經真係唔多。只不過我哋喺香港咧，實在太富庶啦。我哋嘅政府做呢個水利工程啦，喺整體上能夠供應到乾淨飲用水咧嘅比例係相當高。係啦，譬如我喺其他國家咧，我見過譬如海島嘅有啲海島地方咧，佢哋係即係冇淡水嘅。點搞咧？咁原來咧就有啲商人啦嚇，咁就會喺個河口嗰度咧抽河水，係啦，簡單好簡單，真係一個濾網咁樣 filter 咗啲泥沙，咁將呢啲淡水咧就賣過去俾呢啲海島嘅居民，佢哋要買呢啲淡水嚟過活。咁但係嗰啲淡水咧，其實個質量上面好唔好呢？又或者你喺河口抽嘅淡水，計嗰啲水啦，係咪純淡水呢？都未必。咁所以佢哋好多時會出現腎臟嘅功能嘅問題啦，係啊，好容易就會有病啦。
2: 腎結石
3: 係啦，因為佢飲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水咧本身都已經係多呢一啲咁樣嘅礦物喺裏邊，甚至乎可能係鹹鹹地。我會帶啲朋友仔去馬來西亞沙巴嘅一個島啦，叫海龜島。咁嗰度嘅沖涼嘅水都係鹹，但係佢喺地下度抽上嚟，已經地下水，因為鹽化咗啦。
2: 咁咪沖完之後個身咪好立咯？
3: 同你講頭先講嗰句一樣啦，沖完唔等於唔沖一樣啦。係啊，咁所以我對都會建議佢哋，不如咁啦，嗱，再加埋咧嗰度咧，你用番鹼沖涼咧，即係說實在咧，就經冇乜點經過 filter 就流落個海度，
2: 係
3: 唔經過濾嘅，
2: 係
3: 咁不如唔好沖啦，你揾買支淡水大支啲嘅，
2: 抹一抹個身，
3: 抹一抹身，係啦，咁你第二日即係一晚啫，你第二日翻出嚟就可以喺酒店嗰度咧就再沖翻個涼，咁會唔會舒服啲咧？嗱，咁呢個都

0: 係對於海水嘅或者水嘅健康啊，或者乾淨啦嘅層面上去考慮咧，都係一個即係唔錯嘅做法嚟嘅，係啦。咁所以呢啲我哋都要知道，譬如喺現階段啦嚇，東南亞好多嘅國家，包括可能菲律賓啊，或者係馬來西亞啊，甚至乎泰國啊，佢哋發展嘅旅遊咧，其實都會沿住條河邊去發展嘅，
1: 係
0: 係啦。咁但係有幾多間嘅酒店或者民宿，佢哋嘅

0: 啲沖涼房嘅設施係有加到過濾嘅咧，好大部分都冇，呢個成本效益問題嘛。咁我哋都理解。咁每一個人喺嗰度沖涼嘅時候咧，我哋就留意到啦。哇，原來咧曾經亦都見過咧，真係喺條河度會出現一啲嘅花眼泡。
1: 哦，係啊，有啊。
0: 係咪啊？咁我哋自己城門河都見過啦，係咪？咁所以我哋都真係要考慮，原來去旅遊嘅時候，我哋反而都更加應該要注意我哋嗰個嘅可持續發展嗰個觀念。
1: 係
0: 啊，我哋有冇空間去諗下？嗱，即係當然你話即係要當地嘅酒店resort轉用一啲環境友善嘅簡易得唔得咧？咁樣喺成本效益上去睇咧，比較困難。係啦，甚至乎佢哋就算要揾貨源都未必係咁容易嘅事。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過去嘅時候，我哋能夠揾得到、買得到呢啲咁樣環境友善嘅清潔用品咧嘅機會率咧，一定係大過喺當地。咁、所以點解我哋唔自己帶過去咧？係咪啊？我哋可以自己做翻少少功夫咧，就可以令到嗰度嘅環境或者水資源啦、會變得理想好多，
1: 係
0: 啊！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成日，尤其是而家暑假啦，我哋都要提大家啦，即係去旅行啊嘛。咁我哋都要提一提大家，呢啲係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1: 係
0: 啊！咁我哋不妨去做啦。誰不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今集有印尼居民 Terry。
2: 大家好，今集同大家介绍下印尼语嘅基本发音。印尼语同英文一样，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印尼语基本就是五个元音啦 ，a、e、i、o、u， 再加上以外的21个子语，例如 ba、be、bi、bo、u、za、ze、zi、zo、zu 咁样去发音嘅。咁所以印尼文就是你见到乜嘢就系读乜嘢。发音细节有几个重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部分有分清音同埋浊音。咁浊音咧，一般我哋会带动到我哋喉咙嘅，好似 bi、bi、de、de。咁清音呢顾名思义就清啲啦。B, B, D, D, 咁就比较清嘅。就好似 B 同埋 P, B, B, D 同埋 T, D, D, G 同埋 K, Y, G, C 同埋 J, J, J。咁以 B 同 P 为例啦，逐音 B 同清音 B 嘅分别就係 B, B, B, B, E, E。

0: 嘅意思，同埋 BB 即係面珠燈嘅意思。咁另外嘅例子就可能係 to 啊二，或者 do 啊老。另外複雜輔音方面有 kh、sy、ng、ny， 有四種就係複合音。好似 gawadir kh 咧 k k 有少少我哋咳痰咁樣嘅音 ，gawadir 擔心。另外 sharat sy c c 有啲似我哋讀 c 上個 c 咁樣嘅音 ，sharat 條件。跟住就係 ngobro ng 嗯。就是用後鼻音發音 ，ngo pro 傾偈，同埋 ny ny 就好似我哋讀 ye 嘅嗰個前音咁樣 ，ny 咁樣 ，ny 唱歌。咁今集最後就同大家講下最困擾印尼語初學者嘅一個音就係 r，r 印尼語讀 r， 咁需要少少彈舌嘅。咁個人建議啱啱開始學嘅時候咧，就將條脷前邊向上捲，放鬆。鼻腔吸氣，喉嚨出氣，就容易啲震動到你條脷，咁樣。咁我個人啱開始學嘅時候，就俾當地人教咧，就食多啲辣椒就可以訓練到條脷嘅靈活度嘅。大家不妨可以試下。咁就記得唔好食四川嘅麻辣，要食翻香辣。麻辣就會令到條脷好難震噶啦。最後我教大家一句翹口令去訓練 r 呢個音啊，就係 ular lingkar di atas pagar。Ular melingkar di atas pagar， 中文嘅意思直译就系一条蛇卷住喺你屋企嗰个围栏上边，希望帮到大家。
1: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2: 好啦，今日继续翻嚟咧成长学堂嘅环节啦。今日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啦，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程思浩啊 Ken。
3: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咗水资源啦。咁啊，其实我睇翻咧，我哋 ESG 咧一路都讲紧 E 系环境啦 ，S 系社会啦 ，G 系公司治理啊嘛。啊，其实我哋呢几集咧都不停喺度讲紧一个。其中一個項目咧就係17項可持續發展啊嘛，咁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嘅一個水資源咧，哇都符合咗好多噶，又有淨水衛生啦，跟住又有可負擔嘅潔淨能源啦，跟住又有責任消費生產啦，哇其實我哋符合咗好多嘅，但係講起水資源咧，我第一時間諗到咩咧就係新加坡，因為我哋成日有一段時間。成日就系讲吓新加坡饮啊排出嚟排便嘅水噶嘛，跟住虽然话洁净咗啫，但系人嘅心理负担都系觉得
3: 你唔知咪冇嘢咯，系啊，
2: 但系我哋知道咗，
3: 我哋唔好太高调地讲，咁就唔知道我嗰日饮嗰杯水原来洁净嘅水，咁就冇事噶啦，
2: 系
3: 系啊，其实你话洁净水嘅再应用咧，即未必，但係當然你話去到新加坡咁，即係變成咗飲用水呢一個好令到人哋喺心理上壓力好大啦。但係實際上咧，其實真係冇問題嘅。我哋而家嘅過濾嘅技術咧已經做得好好好好。去到另一個層面就係講飲用水啦，係啦，樽裝水嗰個部分，原來亦都係啦。而家點解即係我唔知嗱，你嗰陣時候應該都已經係。比較多樽裝水嘅出現，喺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樽裝水喺超市裏面佔嘅比例咧，好細好細嘅啫，好少嘅啫，可能係一格。即係個層架裏面嘅其中一格
2: 子。咁你細個係點樣飲水？即係咪即係可能水喉水出嚟，跟住煲翻滾佢？
3: 係啦、
2: 哦，
3: 就係咁嘅啫。我哋會自己帶個水樽出去打波咁，跟住帶個水樽都會裝曬水咁，跟住就出去打噶啦。咁嗰個樽就用十幾廿年都得嘅。係最大機會佢唔係爛。是不見的啫，
2: 係、
3: 即係擺低咗喺巴士啊，跟住就走咗去啊，唔記得攞啊，咁即係好多啲咁嘅情況。咁但係而家你發現咧，唔係成個超市或者係好多嘅便利店都好啦，你見到佢哋賣水嘅個位置佔比咧，
2: 係
3: 大咗好多好多好多。
2: 係想飲水就有水噶啦，
3: 冇錯啦，你可以就咁買一支啦。咁好啦，產生嘅問題係第一嗰啲膠樽太多啦。 係咪？我哋要講個微膠粒啦。所以我依個係我哋其中一個要注意嘅部分，因為太多膠樽真係用得。咁有冇啲替代方案呢？咁我記得我好似有講過嘅，就係、其實唔係冇嘅，係有嘅。例如喺澳洲咧，佢哋就會用呢一個海藻提煉出嚟嘅膠啦，去做呢一個膠樽。嚇，佢未必係一個樽，甚至乎係一個球狀嘅水波波咁樣樣。曾經試過喺澳洲跑馬拉松嘅時候咧，就唔係派一樽樽或者一杯杯嘅水啦，而係派一個波。佢哋就成個波擺入口食咗佢啦。
2: 嚇，係啦。但係海草咁會唔會有其他奇怪嘅味啊？其實
3: 嗰啲又冇味嘅。
2: 哦，係
3: 啊，甚至乎嗰啲嘅叫膠囊啦，係啊，落到我哋個腸道胃部嘅時候，其實我哋會消化咗。
2: 咁咪要食好多粒咯。
3: 係啊，咁我哋就不斷係咁喺度將啲咁樣嘅水波波咧擠落個口嗰度。我覺得見到呢個場面係幾搞笑。
2: 會飽
3: 嘅
2: 喎。
3: 係啊，但係都會諗下啊，呢、這個又不失為一個好嘅方法喎。你諗下，我哋即係其實每一年嘅馬拉松比賽之後。你都會見到好多嘅畫面咧，就係啲義工啊，幫手去執或者清理呢啲嘅水樽。係咁、如果我哋轉用呢一隻方法，會唔會又可以提升到我哋成個比賽嗰個嘅質量呢？即係有陣時依、這個唔係講緊我哋嘅成績咁簡單，係、後面我哋講緊我哋辦呢一個活動嘅軟實力。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可以即係 suggest 建議我哋嘅主辦機構呢，即係能夠可以改善嘅一個部分嚟嘅。乾淨水即係喺今天嚟講呢，喺富庶嘅國家地區嚟講，就唔係一個什麼咩大嘅問題。
2: 香港好好㗎喇，我覺得
3: 香港已經係非常好、非常方便。有啲地方呢，即係我去過揾乾淨水，譬如有啲沙漠地區、中東地方、中東國家，嘩，揾水係好困難嘅事。買一支水係貴過買一罐即係嗰啲有氣嘅。
2: 係啊，我有朋友同我講，佢話買牛奶呀係平過水㗎。係啊，
3: 係啊，係真㗎。因為佢哋真係要攞水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咁所以呢，創科界呢，其實一路呢都喺度諗緊有啲乜嘢嘅方法呢，可以協助呢啲地區呢，去即係產生即係足夠嘅飲用水。咁其中一個方法呢，其實有得意㗎啦，就係、透過空氣當中去凝聚、凝結呢啲咁樣嘅空氣裏面嘅水分。係啦，咁有啲人都會質疑係咪得㗎？係啦，咁最簡單我成日都話啦，要望下個冷氣，我哋一路開住個冷氣，其實一路都會有啲水流出嚟嘅。咁嗰啲就係冷凝水，係啦。咁and then咧，我哋都會留意到咧，空氣裏面咧，其實個濕度唔會係跌到零㗎嘛。空氣嘅濕度長時間都係維持喺即係四十幾，喺沙漠地區啦，去到我哋香港咧，大概可能八十幾、九十咁樣樣，亦即係話空氣當中有一定水分喺度。咁所以而家新興嘅技術咧，就會好似利用冷氣機嘅呢一個原理，喺空氣裏面咧抽取空氣當中嘅水分落嚟，係啦，咁就去解決咗咧中東地區嘅一啲即係水資源嘅短缺嘅問題，咁而家亦都開始用得好成熟噶啦。係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即係再成熟啲嘅，大家一定聽過咧，就係海水化碳。係啦，咁海水化碳嘅原理咧，就係透過個薄膜啦。因為海水嘅水分子同埋淡水嘅水分子咧，原來唔一樣嘅。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會透過呢個薄膜咧，將嗰啲嘅大嘅鹽粒嘅晶體啊、礦物啦、就隔咗佢。就淨係俾淡水嘅水分子通過呢個薄膜，咁我哋就可以咧做到一個好簡單嘅海水化碳嘅技術啦。咁而家亦都好普遍咧喺中東嘅國家裏面咧喺度應用嘅。但係畢竟點都好，以上嗰兩個方法咧都需要即係大量嘅資金嘅投入，先至可以令到呢個技術咧不斷喺度提升。咁所以我哋都喺度諗緊啦。咦？如果近海又話可以用海水化碳啫？如果我唔近海咁點算啊？
2: 係咯，
3: 係啊，咁我哋即係要諗好多解決嘅方案，因為地下水啊，我哋不斷喺度抽取啦，咁其實已經開始唔夠應用啦，甚至乎令到啲地方有下陷嘅可能性啦，咁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我哋需要面對，咁所以我哋都要諗下，哦，原來點解創科對於現今今天嘅全世界去睇咧，都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部分咧，即係今日我哋諗唔到嘅方法，唔等於他日 都解決唔到嘅一個難題，
2: 係
3: 啦。咁所以我哋都即係點解要一路都提及？如果我哋要個社會或者人類嘅社會進步落去嘅話咧，我哋需要係好龐大嘅資源啦、人才啦去做呢一個科研嘅工作，咁先至有機會可以再進一步提升我哋人類嘅生活嘅。
2: 嗯，哇！今集咧又係好豐富啦，我哋又講咗水資源啦，即係已經唔係淨係。同大家講，哇！哎呀，大家沖涼沖快啲啊，哎，慳啲水啦，即係洗手都洗快啲啦，係啦。咁咧，希望大家咧都即係珍惜我哋而家香港有嘅水資源啦，珍惜呢個世界上我哋而家仲保持到嘅呢一個能源啊資源啦。咁就下一集咧，我哋會繼續都係會繼續講醫嘅部分嘅。咁就又延伸到即係去到能源嘅部分啦。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講啦。
4: 好。

0: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说，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到大约100,000人，跌幅达到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2小時，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没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同总统姆涉奇会面，是乌克兰国家元首相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法案，令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下运作到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说，新法案能够俾联邦政府在预期是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的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

0: 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慢车少少。另外，北角福荫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已经完成咗噶啦。去京华街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而家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咧会比较繁忙，咁大家咧请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5: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8: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9: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7: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10: 何玉芬、
11: 黄淑仪、
10: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是，
1: 我想问点解喺上堂嘅时候饮水要先问咧？问老师。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嗱，今日嘅问题就系、是、啊，点解喺班房饮水要问过老师呢？系咯。有咁嚴嘅咩？校長啲校規真係有㗎，我話我冇喎，好似
3: 係咯。咁你哋以前經歷嘅係咩？因為都屬於幾唔同嘅年代啦嘛。
4: 哦，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我記得翻自己個水壺係有條帶咧，孭住咁樣嘅。
2: 係，
4: 但係好似真係小學係要舉手問老師，但係中學就好似唔使嘅。
3: 再前嘅年代同埋我早期教書嘅年代，你帶水壺都可以嘅，但是在所有的课堂根本是不可以拎出来喝的、你只可以在小息和午饭时间，那放学当然可以啦、但其实近这十多年已经慢慢转变，因为我们对、就是、人那个的生理需要的尊重啦，是啦，就是有各种的状况是、就是喝水是一件好事来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同学举手问其实都会给他看的了。现在你去一个普通的中学的班房去看，个个台都冻个水壶在那里的了，是的，那就啊饮啊这样。不过即是为什么即以前我们会比较是会紧张呢、几个原因啦，第一是啦，咁如果人冇晒一个即系尊重嘅原则，我觉得呢个系少少系尊重嘅原则，唔系唔俾你饮，但系如果即系你话同学 A B C D E F 一个咧喺四十分钟嘅课堂里边咧系要饮十次水嘅，另外一个五次，跟住嗰个咧就要饮住咁样样一路听咁样，其实
2: 住咁样
3: 系啦，咁喺个课堂里边，其实即系我哋都好难比较多滋扰我哋去专心集中，同埋即系你需要饮水，我系理解嘅，但系你唔会系每一个分钟你都要需要咧去饮水噶嘛，咁、变咗我觉得系一个尊重原则，当同学系有呢一个需要，佢好口渴或者系佢嗰排佢有唔舒服嘅状况，佢、合理地去即系提示话俾老师听需要咧，其实而家咧九成半的老师呢都不会介意的了、另外一个角度大家要留意的呢就是、大部分的水樽呢不是全透明的，就算它全透明呢你都不知道它里面装住那个的透明的液体其实是什么内容来的。
2: 哦，是哦，我中学的时候就是有些同学就是拿一些、饮品就是樽咯，胶樽去装水咯，其实真的是水来的，但老师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饮啊柠檬茶咁样。
3: 倒返转，现在是、很多同学是用保温瓶的、或者是
2: 好养生。
3: 是啊，
4: 但它入面的未必是养生的饮品。
3: 是咯，咁
2: 咖啡咁样。
3: 我哋其实都不是几有那个的能力同埋空间是去、了解啊，究竟呢个同学是饮紧咖啡，咁佢可能有佢嘅原因。另外一个系饮紧可乐，咁另外一个
4: 正
3: 啦。另外一位系深茶，仲有一位可能系含酒精嘅饮品，咁又点咧？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几即系坚持个原则系清水啦，系啦，咁同埋系即系按佢嗰个合理需要去提出啦。咁仲想提一样嘢咧，就喺学校里边咧，虽然我哋而家话饮水都系一个即系我哋都好明白、好包容，但系有啲地方系唔应该饮水噶。那个系一个安全嘅原则、安全嘅理由就系实验室系不能带水樽入去嘅。
4: 点解咧？
3: 因为实验室里边咧，我哋虽然做完实验咧，我哋都会有咧就。各种各样的安全措施和清理，但是其实你是不知道有什么化学物品是在那个的环境里面存留的，所以实验室是绝不能饮食的。是的，
4: 我现在回想回自己中一二三的时候入实验室的经验，我又没有印象自己有没有带过水樽入去。
2: 我是有的。
4: 是不是啊？
2: 我还喝了水先。
4: 好似又冇话唔俾带喎。
3: 呢、這个如果你睇翻咧，即系教育局啦，俾我哋嘅即系实验室安全指引咧，呢样嘢系写得好清楚、好明白噶，系啦。咁即系咁样讲啊， 最近即係我自己學校有一啲嘅即係實驗室嘅巡查啦，咁其實就正正係發生呢件事咯，就我哋係被指導就係話，喂你咁樣樣係唔得噶喎，跟住係啊，我哋人人都知，但係咦？慢慢我哋覺得諗咗去即係另外一個方向啦，係咪佢慣咗攞住個水樽啊嘛，咁所以我哋都唔好咧咁嚴格啦。我哋忘記咗一樣嘢，呢個係一個安全嘅理由。你去到大學嘅實驗室，或者甚至係各種類型嘅實驗室啦，其實都不變嘅呢一個係啦，即係嗰個執行咧，其實係咪要係即係謹慎嘅啫，都為咗大家着想啦。Oh. 啊，仲有第三個情景咧，就係喺一個即係禮堂嘅嚴肅嘅聚會裏邊，譬如周會啦，或者係開學禮啊，或者一啲典禮啦，你想唔想像到即係其實同學又台上嘅嘉賓，我哋好嚴肅咁樣，跟住我又攞出水咁樣去飲啊，即係呢個等同咩咧？我哋去到睇一啲舞台劇啊、音樂劇啊、劇場裏面啦、我哋都有佢一啲嘅禮儀噶，係啦，這個其實係一啲聚會嘅禮儀咯，
2: 唔可以飲水啊！聚會禮儀
4: 係嘅，
2: 哦，哇！我而家先知喎，弊啦，咁我真係一個好唔乖嘅人。
3: 你即係你想象下就係、是，你管弦樂團啊，咁喺度，哇，係音樂，跟住突然間有個水樽，咁就咕嚕咕嚕咁樣。
2: 哦，咁啊係，
4: 唔緊要唔緊要，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世界盃嘅做法嘅，俾翻個水 break， 咁咪大家都又可以 keep 住嗰個禮儀，又可以飲到水咯。
2: 嗯，我自己回憶翻咧，飲水就真係好似冇嘅，因為頸渴噶嘛，始終去廁所反而多啲咯。
4: 嗯，
2: 系啊，即系举手同老师讲我要去厕所啊，老师第一个反问就系你头先小息你唔去咁样，你会唔会咁样嘅校长？
3: 会啊，
2: 你会噶嘛，系咯，但系好急啊嘛，咁
3: 系啦，都明嘅，咁咪俾你去咯。但系如果你每一次上我堂你都会去嘅话，咁就我就要同呢位同学去
2: 倾下偈，
3: 倾下偈啦，系啦。
4: 我系嗰种唔够胆举手话想去洗手间嘅同学仔，所以我系嗰啲乖嘅，即系
2: 好辛苦咯。
4: 我是小息排队去洗手间嗰啲同学仔咯。
2: 咁你上堂如果好急咧，
4: 咁我就所以唔会选择恒常性饮水咯。所以系咪一个恶性循环咧，校长？
3: 哦，唔系，即系我都觉得真系有一个可容忍限度嘅，无论系去洗手间，亦或系上堂饮水，又或者即系你用另外一个行为去比较，就系话倾偈咁样样。
4: 哇，
3: 你咪同隔篱嗰个倾一句，就系饭后规。唔答唔准讲嘢咁样样，即系而家即系好多嘢做嗰个行为，我常常都讲啦，系喺适当嘅时间做适当嘅嘢，系啦。咁我哋亦都系有一个即系互相理解及尊重嘅情景底下去处理校园嘅各种行为事务。咁其实就我谂学同学都系学紧一样嘢咯，点样去适当表达自己嘅需要啦。嗱，即系讲翻阿 Jack， 如果佢有一次个课堂，佢真系好急、好急、好急，即系就嚟要奶啦。嗱，你冇啦，所以因为你唔饮水嘛。咁我哋都唔想同学系咁辛苦噶噃，系咪咯？
4: 所以大家要记住，就唔好学我呢个系唔好嘅一个示范嚟嘅，系啊，因为规矩系死嘅，人系生嘅，同埋老师都系会本住即系爱惜学生嘅心态去做教学嘅。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相信各位同学都一定有听过呢个叫声，俾三秒时间大家谂一谂，系咩叫声嚟嘅咧？冇错啦，佢就系我哋经常喺夏天听到嘅蝉叫啦。大家可能会觉得佢嘅叫声有啲烦，但系原来蝉系一只好有趣嘅动物嚟噶。首先，不如我哋讲下蝉唱歌呢样嘢啊。我哋人类唱歌。讲嘢咧都系靠声带去发声嘅，而蝉咧系冇声带嘅。仲有啊，原来净系得男仔先可以唱到歌，全因为佢哋肚仔嗰度有三个专为鸣叫而设嘅特殊生理构造。首先系肌肉啦，仲有鼓膜同埋胸针嘅腹腔。鼓膜发出嘅声音喺腹腔度产生共鸣而扩大。嗱，原理咧就好似木吉他胸针嘅共鸣箱，帮助扩大声音。而佢哋发出嘅声音咧，就系为咗要识女朋友。当佢哋见到一个好靓嘅女仔咧，就会唱歌俾佢听，希望吸引到佢哋一齐组织家庭。啊！但系点解净系得夏天先见到蝉嘅？原来蝉系要经过一段时间先可以喺泥土入边孵化出嚟嘅。当蝉妈妈喺树梢产卵之后，生出嚟嘅 BB 就会捐入去泥土入边，食住树根嘅汁，继续生长。至少要有长达两年嘅时间，先可以孵化到蝉出嚟噶。而甩咗落嚟嘅壳就会变成其中一种药材，可以帮手下火嘅。各位同学仔，如果万一激嬲咗爹哋妈咪，你哋就可以买呢种药材翻嚟俾佢哋饮下，降下火啦。而喺美国嗰边咧，就有种蝉叫做周期蝉。点解叫周期蝉呢？因为佢哋会喺泥土入面等待13或者17个夏天先可以孵化到出嚟。就喺2024年嗰阵，咁啱得咁巧，佢哋两种周期蝉同时孵化，于是超过10000亿只周期蝉一次过飞上天。这个画面起码要221年之后先可以再见到，仲难过见到天上面嘅流星雨啊。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泥土入面度过，即使脱壳后的蝉生命都极之短，最长寿的蝉只是得大概两个月命的。他们的生命虽然非常短暂，但是他们都很努力地去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用他们仅限的生命高歌，希望在这个世界留下属于他们的痕迹。人类的生命虽然没有蝉那么短暂，但是总会有完结的一日，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蝉这样体验、学习、了解多些不同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丰富又有趣的人生了。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佢系一代鬼马田词人，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2: 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简单，佢唔识打麻雀嘅。
3: 六婶、三太公，
2: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啦。
1: 8月10日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彼得。
4: 又是我医生，
5: 上个礼拜才见完你又不舒服。
4: 是咯，我都不想见到你。
5: 我都不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些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4: 怎样吸收啊？
5: 听多些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不同的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的。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香港乱流啦，听得又看得的。
6: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人气女团 IDG Cindy 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佢哋唔止大唱新歌，仲会同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我的成长号。
9: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8: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话。

0: 环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 Jac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我哋嘅好拍档校长喺度嘅。
1: 系，大家好。
0: 今日咧，我哋请嚟两位嘉宾就系嚟自喇沙书院，不如请两位同学介绍自己先啦。
2: 大家好，我是喇沙书院中五学生刘宪伟 Justin。
3: 大家好，我是周志臣 Aaron， 也是中五学生。
2: 今年是我们喇沙书院95周年，那么个主题就是 Living in Faith, Serving with Zeal 和 Striving Towards the Centenary。 那么意思就是怀着信念去生活，满腔热诚去服务人群，和迈向100周年。那么这三句其实正正是喇沙书院办学的精神。喇沙书院创办人圣约瑟喇沙在300年前创校，那么他就是为了服务一些穷困的小朋友，因为那时候很多小朋友就没书读，所以服务对喇沙仔来说不单止是课外活动那么简单，其实是我们身份象征的一部分。
0: 咁我知道你哋学校咧有一个服务学习课程嘅，你哋亦都拣选咗咧系参与其中嘅。咁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哋会拣选咗参与呢一个嘅服务课程咧？
3: 学校近年咧就大力推动呢个服务学习 service learning 课程啦，目的系将啲课程知识同埋社会服务去结合。跟住课程一共有8个唔同范畴嘅服务项目，就包括关注无家者、动物权益同埋同特殊學校一起同學的共融等等。跟住呢啲項目都是針對社會上一個弱勢的社群，目的就是想我哋唔好齋喺課本上面學嘢，而係行出個課室，親眼睇下呢個社會有幾多人要幫助，同埋學識同理心。我哋就揀咗呢個 Food Action 作為我哋今年嘅服務學習。
1: 这个 Food Action 是一个主题啦。我知道呢贵校几年来都有推动这一方面的工作，咁头先同我讲得好好，配合你哋嗰个办学宗旨，就是要去服侍社会里面有需要的人。咁 Food Action 今次你哋这一个主题呢，你哋又点样找到你要服务的嗰个群体呢，同埋是他们是属于在个社区里面的哪一群的人士？
2: 在2024年的香港貧窮的狀況報告那裡，那統計其實有130萬的人是屬於貧窮線的底下，那這些人就會面臨糧食危機的人民，所以我們就想服務這些人群，主要就是服務這班人群，就派飯給他們。
1: 包括在香港一些有需要的人士，是不 是我們經常覺得香港是很富裕的嘛。是啦，即係我諗喺直播室裏面嘅幾位，我哋要去揾嘢食，咁我哋就係探討或者探究，哎呀，即係究竟去邊度食好食呢，咁樣。咁係接觸呢個課題，去知道原來香港都有人係面對緊缺糧啊，或者食得唔係咁好啊，講緊可能係嗰個營養都唔係咁足夠。你哋揾到啲乜嘢嘅資料，同埋見到呢一個社會嘅現實嘅時候，自己有啲咩嘅感受或者想法？
3: 我哋根据呢次服务学习，就发现咗香港贫富差距其实好夸张，跟住即系最贫穷一成嘅住户嘅家庭月收入净系得好似1600蚊，但最富裕就系成131000几蚊，差唔多成81.9倍嘅距离啊！所以大家可以谂下，一个月1600蚊同埋日日三餐都成个问题，唔好话食得有冇营养先啦。而65岁以上嘅贫穷嘅长者仲超过成58万人。好多公婆为了悭钱就一日食一两餐，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多关注这些因为粮食问题而
1: 有需要的人。你有没有真的去到个社区里面，在你派饭的时候呢，接触这一班无论是老人家或者是低收入家庭？
2: 我们就没有接触低收入家庭或者派饭的过程，我们主要是食物分类和烹饪的过程。我们意识到其实自己有几咁幸福，因为其实5个香港人里面有一个是贫穷线以下，那有些长者是为了悭钱一日只可以吃到一至两餐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解决这个粮食贫穷的问题。因为可能我们平时放学我们有三餐吃，那放学我们还可以吃零食，或者我们可能吃饭的时候觉得自己很饱会吃不完饭这样，但这些我们就觉得是理所当然，但其实就是不对，就是经过这个活动经过这个经验就体验到其实我们有几咁幸福咯，同埋我哋要服务人群咁样咯。
0: 咁啊，聽到即係 Aaron 同埋 Justin 都講咗，透過參與呢一個嘅課程，其實都認識到香港都有呢個糧食問題啦，亦都意識到即係長者貧窮嘅問題好值得關注啦。咁除咗話，意識到社會有相關嘅議題之外，你哋又諗咗啲咩方法去到解決咧？即係喺你哋參與呢個 Food Action 嘅一個學習課程裡面，你哋做咗啲乜嘢咧？
3: 我哋經過一次服務學習，我哋有幸親身去 visit 去

0: 哋食堂嘅中央厨房，见到佢哋背后好严谨嘅有系统嘅工序啦，就令到我哋深受启发。跟住我哋就为咗帮食堂宣传啊，跟住等多啲人可以关心社会基层嘅需要咧，我哋就将我哋所见所闻写成一个游戏，目的系想要俾啲玩家可以模拟体验做一日食堂嘅员工。
1: 米仔大行动，听个名字都好想玩呢个游戏。咁喺你哋即系组队啊，即系商讨成个游戏嘅构思嘅过程里面，有冇遇到意见不合嘅情况呢？
2: 一定有谂法唔同嘅时候啦。咁、那个游戏第一个版本就因为 deadline 好近啦，所以我就好快整咗出嚟。咁成个画面都系好多文字啦，跟住互动嘅元素都好少。咁好似睇緊個簡報多過睇緊個遊戲咁樣啦。咁我當時其實覺得冇乜問題嘅，但係因為資訊清晰啊嘛，即食堂嘅故事又講得好明明白白咁樣。跟住但係再傾嘅時候，Aaron 就同我講，而家其實好多人都用互聯網啦，跟住之後又睇短視頻啦。咁30秒嘅片可能捉唔住佢哋嘅關注，捉唔住佢哋嘅 attention。咁可能佢哋都睇唔完。咁如果成個遊戲全部都係簡報，全部都係字，咁可能佢一定就唔會玩咯。
3: 嗯，後來點樣解決啊？Aaron 嗰個 idea 係咩咧？
0: 係當時Justin 講啦，就係、是、我哋第一個版本其實唔係好靚，冇而家咁靚嘅畫面。我就心諗，如果呢個遊戲淨係得我哋兩個同埋老師玩，咁我哋做嘅目的係為咗咩咧？所以我哋就用咗好簡單方法去傾掂，就係、是、去揾翻初心。我哋就重新整個 game， 整一個互動性更加強嘅版本，試下用人工智能去幫我哋優化成個 game 嘅體驗啊，將啲畫面可以更加生動咁樣俾啲玩家去玩。
3: 我望過下你哋個 game 咧嘅少少片段咧，個 UI 其實已經做得好靚噶啦，係啊，咁就同埋 有一隻藍色嘅物體咧喺嗰個、場景嗰度咧，會走嚟走去，好似做緊啲任務咁樣樣噶啦，係啦，嗱，明白嘅，而家 AI 咧真係可以幫我哋做到好多嘢，但係你都要好清晰話到俾佢聽，你想佢做啲咩嘢，佢先做到出嚟噶嘛。你個初心就係要多啲人可以用到，帶出個信息，你点样叫个 AI 要求佢啲乜，即系让佢喺个 game 嗰度可以呈现到出嚟咧？
2: 因为喺整 game 嘅过程中，我哋 send 啲指引俾个人工智能啦，咁佢嘅回应咧，其实有时会出咗啲乱码，或者唔系我哋想要嘅结果咁样啦。咁其实系反复好似个乒乓波嘅一个 match 咁样啦，比赛咁我哋 send 啲嘢俾佢，佢又 send 翻啲嘢俾我，跟住我哋唔满意嘅时候，我哋就继续修改咯。喺整嘅过程中，例如有个设计嘅游戏啦，我都整咗六七个钟，即系有把刀嘅，跟住将个成个火鸡咧就切咗鸡翼啊、鸡胸啊，同埋其余嘅部分啦。咁整咗六七个钟都整唔成，跟住之后我就好愤气啊，跟住想放弃。咁其实我就谂翻当初嘅念头啦，就是、我哋想服务人群，就是、服务社区，希望多啲人可以玩呢个好互动性丰富嘅游戏。跟住之后就知多啲关于食食堂同埋香港嘅贫穷问题。咁好啦，跟住之后我就顶硬想我挨埋去，跟住最终就整成有个好靓嘅、好有互动性嘅结果。
3: 呢个系其中一个游戏里面嘅小阶段啊嘛，我哋叫小任务啊嘛，系啦。咁但系你让个玩家去切只鸡咧，系想带出啲咩嘅信息噶？
2: 玩家就是扮自己是一个食食堂的义工，就玩一日咁样啦。跟住之后通过不同的烹饪啊、食物分类同埋可能煮嘢雪藏的过程中咧，体验食食堂其实一个义工一日要做几多嘢啦。我哋就想俾个信息玩家，其实食食堂个规模系几咁有系统、几咁大嘅。跟住之后，但系虽然而家几有系统同埋好有节奏，同埋好多人愿意去做义工啦，但系其实食食堂每日净系可以生成到两万个饭盒嘅。咁但系其实香港总共有130万个人系面临食物危险同埋食物危机嘅。其实想俾个信息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食食堂同埋可能担任义工嘅角色咁样。
1: 咁我想了解一下，即系话除咗要令到个画面靓啲啦，要令到只鸡切得顺利啲之外咧，其实你哋觉得成个参与呢个 Food Action 嘅 project 嘅过程里面，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咧？可能 Aaron 讲先啦。
0: 最大嘅挑战应该就系人手同埋时间啦。咁成个项目要处理好多嘢，例如游戏设计、编程、美术、动画。同埋甚至同食堂溝通，但系我哋得兩個人，又要兼顧學業同埋考試。初期我哋就好混亂，試咗兩個人撞同一個部分，嘥咗成晚嘅時間。有一次試過，我哋以為對方會做啲嘢，跟住發現原來冇人做，嘥咗啲時間。
1: 即係欠缺一啲默契喎，兩位係咪？係咁。

0: 过呢个过程底下，默契有冇好咗？时间管理有冇好咗咧 ？Justin
1: 有啊，其实我哋后嚟就揾咗个方法，就系、是、我哋就 set 好一个时间表啦，就边个负责做边一 part， 同埋可能我哋编程或者我哋 send 指引嘅过程嘅途中啦，我哋就会开视像会议咯。咁我哋就可以通知对方我哋嗰时做紧啲咩啦，跟住会做啲咩啦，同埋有咩而家卡住咗要帮手，咁就令到个 flow 会顺畅啲咯。
2: 最后花咗几多时间咧，先完成到你哋呢一个网上游戏咯？
3: 大概两个月嘅。
1: 可能有啲听众有个 misconception， 就系可能用 AI 就好快啊，但其实唔系，即系用 AI 都系要好有时间、好有耐性去 send 啲指引俾佢。即系如果你要出一个好靓嘅画面或者好靓嘅结果咁样咯。
0: 好啦，所以听咗两位同学咧，即系 Aaron 同埋 Justin 咧，分享咗好多喺呢一个服务学习课程里面咧学到嘅一啲 AI 知识啊，点样设计游戏咧？下一节翻嚟咧，我就再听下，其实透过呢一个服务学习嘅课程对佢哋嘅成长又有啲乜嘢嘅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继续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同埋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嚟自喇沙书院嘅周志臣 Aaron 同埋刘轩伟 Justin 嘅，咁啊佢两位就参与咗一个嘅服务学习课程叫做 Food Action， 咁头先就介绍过呢个米仔大行动嘅游戏咧，相当好玩喎、
3: 啊，
2: 校长。
3: 系啊，我都想试下玩嘅，所以即系咪后咧，我问咗佢哋几次，喂，几时推出啊？几时退出啊？咁啊，系啦，跟住下一步系点样咧？做咗个成果啦，
4: 做完个成果就要等食食堂嗰边即系 confirm 完，跟住我哋有可能去啲小学啊，即系宣传个 game， 介绍俾佢哋知点样玩成个 game， 就可以睇下到时会有啲咩成果。
3: 嗯，即系你哋继续会同食食堂合作嘅，吓咁亦都我觉得好有意思，就系、是、我一个跨代嘅服务历程啊，就系、是、可能食食堂将个即系知识或者系一啲需要话俾你知啦，咁你做好咗嗰个嘅即系产品啦，吓、那个制成品其实就系个 game， 咁可以带到去俾小学生度玩，系啦，已经 ready 噶啦，系嘛？
5: 系而家个 game 面整好晒，
3: 系啦啊！有冇去谂？当我哋正式去推出之前，其实揾一啲用家去试下玩啊？
4: 有嘅，我哋学校服务学习咧就有一个展览日嘅，就系俾嗰八个服务学习，佢哋会整唔同嘅，例如好似公仔啊，或者其他游戏，佢哋会有呢个展览日可以俾啲同学玩。跟住展览日嗰日就有好多同学啊、老师甚至校长都嚟睇下啲其他同学整咗啲乜 game， 所以嗰时候已经有好大反应，啲同学都话我哋个 game 整得好靓，都话好 surprised。
2: 你哋成个呢一个服务学习

0: 過程咧，除咗頭先講話花咗好多時間去設計呢一個米仔大行動嘅遊戲啦，咁又有展覽嘅部分咧，即係成個體驗嚟講啦，你覺得真係喺入面令到你覺得最印象深刻嘅係乜嘢呢？
1: 一定係去沙田嗰時候做義工嗰日，我哋一班卅幾個同學喺廠房入面切足兩個鐘嘅洋葱啦，跟住頭十五分鐘嗰陣，我哋都好興奮，甚至影相去打卡啊。跟住半個鐘之後咧，好多人都眼水鼻水直流啦，就仲要唔可以停，要係咁切，唔係一個鐘越流越多。跟住兩個鐘之後，我哋望住自己个成果就觉得好巴闭啊！跟住点知个职员同我哋讲，我哋啱啱切咗嘅嘢，卅个人切足两个钟，净系可以做大约一千几个饭盒。所以嗰时候我哋好惊讶，但系因为识堂每日要出成两万个，做咗两个钟嘅 hard work， 好似微不足道咁。
0: 即系你哋嘅进度系属于慢嘅，其实系，但系你哋就以为自己系哇都算好快啦，即系两个钟切到咁多个洋葱，系咪第一次切洋葱啊？想问
1: 我应该好细个切过。
0: OK， 咁 Justin 咧？
2: 喺妈咪即系叫我切洋葱，都系即系细个嗰时候同佢煮嘢嗰时试过咁样咯。
0: 系咁啊，肯定系你人生里面切得最多洋葱嘅一样。咁啊，OK，Aaron 就分享咗话，即系切洋葱系佢印象最深刻啦。Justin， 你咧你自己觉得呢个服务学习课程里面，你自己印象最深刻嘅体验系乜嘢？
2: 分类食物嗰个部分啦，咁我哋就收到好多唔同 segment 同埋唔同 station 捐俾我哋嘅食物啦，咁有好大量嘅食物，咁我哋要进行分类啦，例如分类去做零食啊、肉类啊、菜类啊咁样啦，跟住之后收翻嚟嘅食物嘅时候，都好多都系过期啊，或者甚至包装唔完整啊，所以我哋就要抌走好多嘢咯。咁但系其实收集翻嚟，我哋回收翻嚟都有好大量嘅食物啦。咁对佢印象最深刻就系我怀疑到，其实人哋捐翻嚟、人哋唔食嘅食物咧，都有好大量都可以循环再用嘅。所以其实我哋咧就要有一个唔嘥食物嘅精神咯。即系可能平时有啲嘢，可能我哋觉得微不足道，同埋可能对我哋嚟讲系冇乜用嘅，但系其实对好大量嘅市民啊，都系其实好有用、好珍贵嘅咁样咯。
3: 系做义工嗰日其中一个任务嘛，头先讲话三十几个人去，点解会咁多人嘅？
2: 因为一级就有八个项目啦，咁我哋一级有二百几个人，咁分开就有三十个人就拣咗解决粮食贫穷呢个项目咯。
3: 哦，然后经历完之后，就每一组嘅同学可以有一个唔同嘅 solution 设计嘅，系咪？我明白啦。咁如果叫你去建议翻俾学校服务学习喺喇沙书院，即系嗰个发展，第一保唔保留啦。第二有啲咩範疇啦，即話 keep 翻而家八個已經好好啊，同埋作為對學習嘅同學，你哋即真正嗰個嘅感受又係點樣樣樣咧？即參與呢一個唔考 DSE 嘅課程嘅時候，
1: 我覺得學校一定要保留呢個服務學習啦，因為一開始中一到中三嗰時候都冇呢個課程嘅。跟住直至中四先有第一个服务学习，嗰时候我喺个 timetable 见到依一个服务学习唔知咩嚟嘅，跟住点知经历咗一年之后，发现原来可以真系认识到多啲关于香港呢啲底层嘅人呢啲问题，同埋作为一个学生，我哋真系可以去揾解决方法去帮助呢啲有需要嘅人，所以呢啲系课本系学唔到。
2: 即系我哋身为学生，即系可能或者有啲人会讲话，我哋系未来社会嘅栋梁啦。咁可能我哋系未来社会嘅领袖啦。咁可能我哋就要跳出喺课本上嘅框架，跟住之后去放眼世界，去望其实社会上有几多个根本嘅问题，即系可能粮食贫穷啊，或者有啲人系有认知障碍啊，或者可能有啲人系视力有问题啊。咁即系我哋依八个项目啦，咁我就觉得唔使加项目嘅，因为我觉得针对依八个项目，希望我哋可以做到最好，咁希望可以解决依八个项目就已经系足够咁样咯。
0: 嗯，咁你哋讲咗即系呢一个嘅 surface learning 系有八个项目啦，而你哋就拣咗 food action， 即系关注呢一个食物粮食供应嘅议题啦。咁头先即系两位同学仔都分享咗，其实好多喺我哋可能听众朋友都唔认知，原来香港都有粮食问题嘅呢一回事啦。咁除咗话你哋真系学 識咗啊，知道社會上尤其是可能一啲貧困嘅長者係要面對住呢啲糧食問題之外，對你哋自己嘅生活有冇影響呢？即係剛才係咁提息

0: 食，唔係講緊識得食咧，係講緊要珍惜食物，會唔會其實都影響到喺你哋生活上面有開始咦更加珍惜自己有嘅食物咧？會唔會更加關注呢個長者貧窮啊，或者食物浪費嘅議題呢？
1: 有嘅。我記得我有一次睇過一個訪問，一個採訪係食食堂俾我哋睇，就係、是、一個老人家去解釋自己每日要行成20分鐘去買一個麵包，跟住好平，所以佢要行好耐。跟住我就開始反思自己啦，就我成日都中意去我樓下超級市場去買啲好多零食，成日都買超多，跟住食唔曬我又抌低佢哋。跟住經過呢一次，我就發現我真係唔使買咁多，我應該要睇下我可以食幾多先開始買。而我印象最深刻，亦都係我哋老師帶我哋去一個工廠，都係食堂，佢啲員工帶住我哋去點樣用橙皮去製造洗潔精，就覺得好驚奇啊！點樣一個啲人唔使嘅廚餘可以用嚟去整洗潔精？但係經過嗰一次，我就發現原來好多廚餘可以用嚟做唔同嘅嘢，我就開始上網去睇有冇啲廚餘可以用嚟做更多嘅嘢。
2: 你讀嘅科都有關係嘅喎，生物啦、化學啦、物理個處理啦，所以係啦，都係一個延伸嚟嘅。Justin 咧？
3: 咁我都有好大嘅改變啦。咁之前我都喺報紙睇到貧窮率係22.5%，咁我都會覺得其實唔係好關我事嘅，其實冇乜嘢。咁但係經過呢次嘅經驗之後，我發覺自己可能我自己可以一日食三餐温飽，跟住放學我可以食雪糕啊、食零食啊，跟住之後又會食飯食飽到，跟住覺得好飽，跟住之後就好多廚餘或者好多嘢剩，跟住就覺得冇乜問題。但係經過呢次嘅經驗之後，我就知道其實香港嘅貧窮問題咁嚴峻啦，咁我就會改自己嘅思維，喺超級市場就買適量嘅食品，同埋可能食飯嘅時候就盡量唔好嗌咁多，就食到自己嘅份量就 OK 咯。
0: 咁真係好好啊！即係聽到咧兩位同學嘅分享咧，就呢個服務學習課程咧，係真係對你哋嘅生活有一啲切實嘅改變啦。咁啊，最後啦，如果要你哋用一個形容詞去總結呢一個服務學習課程帶俾你哋嘅成長，你會揀一個乜嘢詞語？點解呢 ？Justin 先咧，
3: 我會用責任嚟概括呢個服務學習啦，因為我哋將來我哋都係會做社會嘅領袖啦，希望可以。咁其實我意識到做社會嘅領袖唔單止係有揾到高薪厚職啦，其實唔係關你賺唔賺到錢嘅問題啦，而係願意留意身邊嘅每一位嘅人群啦，同埋明白社會上有幾多根本貧窮嘅問題啦，咁願意盡自己嘅能力同埋盡自己嘅責任去盡心盡力去幫呢啲人群，其實係我覺得最重要咯。
0: Aaron 呢？
1: 我會揀開闊嘅，呢一次服務學習嘅經歷開闊咗兩嘢，第一個就係眼界。我見到香港繁華背後都有佢嘅另一面，我都學識咗同理心，就明白自己日日三餐温飽，原來已經有好多嘅福氣啦。跟住第二就係對自己能力嘅想像，我諗我好 surprise， 我哋原來兩個中學生肯學肯試，就可以適用 AI 啲新工具，都可以做出一個可以幫到社會嘅作品。跟住呢份原來我哋做得到嘅信心，一定会跟住我哋一世嘅，所以我觉得将来无论我哋会遇到几大问题都好，我哋都唔会记得呢一次经历，唔好未做就话唔得。
3: 即系喺唔同嘅领域啊，读书啊，或者第时出嚟做嘢，我觉得全部都可以用呢个坚毅嘅精神去克服呢啲种种嘅困难咁样咯。
0: 咁啊，今日好多谢晒两位同学嘅分享啦，多谢你哋分享咗咧呢个服务学习课程对你哋嘅成长有咩改变。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咧听到你哋嘅分享咧，都学识咗点样珍惜食物啦。多谢晒两位。
4: 我的成长号
5: 主持
6: 何玉芬、
5: 黄淑仪、
6: 潘子晴。
7: 咁咧，啱啱聽完喇沙書院嘅兩位同學仔嘅分享啦，講咗佢哋設計嘅呢個遊戲啦。咁咧，其中咧覺得好深刻嘅，就係咧佢哋去分享咧，佢哋去到嗰個食食堂嗰度咧，即係佢設咗2個鐘頭嘅洋葱啦。 跟住都系整咗1000个饭盒啫，跟住仲要去分类食物啦，跟住原来收翻嚟嘅食物好多都系过期啦，然之后再去讲翻，因为呢样嘢令到佢哋成长咗，哇！我觉得好有价值啊，成件事。
2: 访问嘅时候，从佢哋嘅面容咧，真系感受到嗰个经历，佢哋系好深刻嘅。
7: 系啊，
2: 系啊，即系其实啊，呢、这个社会上面有人富贵，有人系好有需要，好有贫穷，其实从来系

0: 個書本上面都講，
1: 大家都知道。
0: 係啦，但係我諗學校做得好好，係俾個機會佢哋真係去同地區嘅組織去有一個互動咯。
1: 嗯，
0: 係落手落腳去試去做。咁呢個教育嘅過程或者經歷嘅過程，俾佢哋嗰個嘅影響就真係夠深刻。
1: 嗯，咁啊喺節目結束之前咧，就揀嚟呢一首歌曲俾同學仔回味一下佢哋切洋葱嘅經歷咧，有。杨宗纬的洋葱，希望他们除了记得自己切了很多个洋葱之外都记得这个 surface learning 入面带到给他们其他的一些学习经验。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我的成长号，再见，
2: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怎样令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有更好的意见。李家超是说，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又说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到大约100,000人，跌幅大约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2小時，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喺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个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5个月。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话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仲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國不改變行為，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維持關閉狀態。重開海峽的前提是美國滿足永久停止對伊軍事行動等5個條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气温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上午11:4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增大屋嗰边咧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会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

0: 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的两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的部分行车线分时段会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咗深色衣物，
7: 犯规。
6: 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8: 即时建议你穿翻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6: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10: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11: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12: 你最近有冇神僵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11: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12: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13: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今个星期继续有文儿喺度啦，而今个星期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儿童脊骨健康嘅问题噶，所以咧就请嚟三位嘅嘉宾啦，嚟到同大家分享，当中包括啦儿童脊科基金拓展总监谭少芳 ，Fanny 你好。
1: 你好啊！
0: 另外咧，亦都请嚟脊科中心嘅主任方2020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另外咧，当然唔少得，仲有咧服务使用者嘅家长啦。我哋有请阿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3: 你好啊！
0: 头先咧就提到啦，我哋今日咧就会讲有关啦儿童脊骨神经健康嘅问题啦。我又想先问下 Fanny 啦，其实咧现时小朋友啦，我哋嘅儿童啦，佢哋。

0: 你嘅脊骨健康状况系点嘅咧？
1: 好啊，咁我可以代表机构分享一下啦。其实咧过去嗰好几年咧，其实我哋见证到咧，小朋友嘅脊骨健康咧系日趋咧严重同埋年轻化。其实咧我哋每一年咧都会为4000多位嘅学童咧去检查体态嘅、而根据我哋嘅过去嘅数据咧，尤其系疫情后咧，就已经明显咧恶化咗啦。例如咧，佢哋会大约有90%嘅学童咧系会出现咗唔同程度嘅体态问题，包括就寒背啦，系啦，头部前倾啦，高低膊啦，疑似脊骨侧弯啦，同埋盘骨前倾，而且呢一个嘅占嘅比例咧，已经系大大嘅，即系个升幅咧都系响起一个警号。咁、除咗体态问题之余咧，因为我哋都会有做即系健康嘅问卷嘅调查嘅，都见到小朋友咧而家现时个健康咧，好多时候咧都有一啲嘅专注力不足啦，甚至乎一啲嘅鼻敏感啊、身体嘅健康问题啊，甚至乎系一啲活动能力啊、协调能力啊 ，SEN 嘅小朋友咧都多咗好多、啊。
0: 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 ，Fanny， 你头先有提到疫情之后咧就严重咗、啊，点解有呢个咁嘅情况嘅？
1: 哦，好啊，其实咧好多家长咧都有一个谬误啊，就当咗咧。重书包咧就系、一个圆空镬，咁往往咧就系、大家就矛头指向书包啦。咁、其实响2019年嘅年尾疫情开始咧，大家应该都有记得，我哋咪停课咗大约都有3年嘅。咁我哋咧就响个数据上边咧，反而嗰段期间咧，小朋友嗰个体态咧系更加之明显转差。咁我哋就归纳到咧，其实个重书包其实唔系圆空，因为停课其实小朋友系唔需要孭书包噶，
0: 系啊，喺屋企多噶嘛。
1: 咁、个原因系啲乜嘢呢？其实大家都好理解啦，就系、疫情期间缺乏运动啦，而佢哋咧要长时间，好多时候咧都系用电子产品。咁、疫情过后咧，其实系一个后遗症嚟嘅，因为小朋友咧，我哋亦都有做过一啲数据咧，系睇翻小朋友每一日用呢一个电子产品嘅时间，其实见到咧每个小朋友大部分啦，有啲系长达由2小时至到8小时不等，所以呢个情况咧，其实系引致到小朋友嘅体态同埋健康问题系明显恶化咯。
0: 所以咧，大家就
1: 低头一族
0: 系啊，唔好再讲紧咧，即系个书包令到小朋友嘅脊骨有问题啦，反而咧系一啲嘅生活习惯啦、使用手机嘅习惯啦，其实都系一个嘅情况，令到小朋友嘅脊骨咧系有一个嘅问题。咁但系啦，脊骨健康对小朋友嘅成长系咪真系咁重要咧？都系体态唔好睇啫，咁但系对健康又有冇影响咧？
1: 哦，好啊，绝对有影响啊！过去咧，大部分人咧都会只系focus 咧小朋友嘅脊骨咧就系、关乎体态、啊，最多佢咪寒背，最多佢咪高低膊，再严重啲咧就脊骨侧弯，家长会比较关心脊骨侧弯。同时咧，其实脊骨神经健康咧系影响咗一个小朋友嘅整体嘅健康嘅发展，同佢嘅学习能力啦，同埋佢嗰个情绪啦、活动能力啦、协调能力啦。运动啦，头先所讲嘅，其实系整体嘅发展咧，都系有影响嘅。
0: 所以咧，大家就唔好睇小呢个嘅脊骨神经健康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真系好重要噶。咁所以咧，儿童脊科基金咧，系咪就系帮紧小朋友，令到佢哋咧可以提升呢一个嘅脊骨神经健康嘅关注啦？同时间亦都可以帮佢哋，令到佢哋脊骨健康啲咧。
1: 绝对系，因为我哋本身机构咧，好着重响教育同埋复原呢两个范畴嘅。如果响教育嘅范畴咧，我哋有一个护脊校园计划，服务紧全港嘅433间学校。咁因为要建立一个脊骨护理从小起嘅习惯咧，必须由佢嘅幼稚园嘅阶段一路咁样每一年。翻学嘅时候都接触到脊骨神经健康嘅重要，透过有好多互动嘅体验嘅脊骨健康嘅活动啊，做护脊操啊，咁佢就会了解到原来保护脊骨咧，同牙齿同埋眼睛咧都系一样咁重要噶、哦。
0: 咁其实咧，头先就提到呢一个嘅全港挺直护脊校园计划啦。我哋咧休息一阵，翻嚟咧再同阿 Fanny 咧去。

0: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怡喺度啦，当中咧亦都有三位嘉宾咧喺现场同大家分享嘅，有头先已经同大家分享紧嘅 Fanny 啦，另外仲有 Eileen 同埋黄小姐喺度嘅，咁啊继续争取时间咧同 Fanny 倾下偈先。头先咧亦都提到啦，我哋呢一个嘅脊科基金咧就系针对小朋友儿童噶啦，咁但系点解当初会锁定佢哋为服务对象嘅咧？
1: 脊骨神经健康咧真系对整体嘅健康有好重要嘅影响。咁为何我哋机构咧拣儿童呢？因为大家都会好明白，儿童咧就系我哋未来社会嘅栋梁啦。而且咧，如果佢能够从细去建立一个护脊习惯，定期去检查同埋调整脊骨咧，其实佢不论喺健康同埋佢自己都能够可以发挥咧最大嘅潜能。所以咧，可以话响对社会嘅整体影响咧，系一个最 fruitful 嘅时机嚟嘅。所以我哋认为我哋嘅机构咧拣儿童咧系一个系最好嘅对象嚟嘅。
0: 唉，咁就由小朋友开始啦，建立一个好嘅习惯，令到佢哋咧解决到呢一个嘅脊骨健康嘅问题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基金会咧已经帮好多名嘅学童做咗检查啦。我又想了解一下个数据上面有冇话显示最多嘅问题系啲乜嘢咧？
1: 如果我哋从检查里边咧，如果从体态咧，最多咧系寒背同埋头部前倾，因为呢两样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系喺体态里边嘅叫孖生兄弟啊。你寒背得嘅人咧，通常就系头部前倾噶啦。系啦，咁喺体态方面咧，就系呢两项啦。如果喺整体嘅健康咧，大部分嘅小朋友咧，其实喺香港小朋友咧，原来都有八成以上咧有鼻敏感嘅困扰啊。系啊，咁仲有咧，其次咧就系一啲嘅肠胃嘅问题，有好多小朋友咧。便秘咧嘅情况都好严重啊！有啲个案咧，直头系一个礼拜先排便一次。其实就系呢一啲咧，同佢哋嘅呼吸道啦，同佢嘅颈骨、胸骨系有关系。而佢嗰个便秘咧，好多时候就同佢嘅腰骨嘅错位有关系啦。咁甚至乎近呢几年咧，我哋都发现咗有好多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其实都系。那个脑部发展是有大家都会明白 SEN 小朋友在脑部发展有一个不平衡的状况。而这个不平衡的状况呢都很大程度底下呢是因为那个脊骨神经健康出现了问题干扰了个神经系统的。
0: 我想呢很多家长呢之前都未必会想到就是哦原来鼻敏感啦便秘啦甚至乎是 SEN 的问题都关这个的脊骨神经的情况因为脊骨神经呢而受到影响。所以呢相信大家都好想再就这件事了解多一点。我们转头呢亦都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Fanny 之前呢你亦都提到啦这个的全港挺直护脊校园计划啦入到去学校去教一些的脊骨健康的情况是不是就是想针对他们现在这么多个学童的问题而去设计的一个计划来的呢？
1: 哦，绝对是啊，我们的计划呢那就是有一个很核心的活动的。我们在全港400几间学校呢就推行一个护脊操。而参加了的学校呢过100间呢是可以贯彻到呢在课堂中间呢是做课间操。即是话每40分钟呢佢哋就会做三式嘅护脊操囉。咁因为呢一个嘅习惯嘅建立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等于我哋成日劝小朋友定时要望下眼睛要望下远嘢係同一个道理囉。咁而呢一个就係一个护脊操护脊运动嘅建立啦。另外我哋喺护脊校园里面呢我哋係全方位去推动呢一个脊骨神经健康。点样全方位法呢除咗小朋友有护脊操有一些互动的体验的工作坊有玩游戏有故事有舞蹈吸引他们去认识这个脊骨神经之余呢我们都会有互动的护脊工作坊给家长给老师其实全方位360度令到全校的师生上下都明白这个重要性的。
0: 多咗人去了解呢一件事嘅时候大家注意嘅机会就会多咗啦。咁亦都可以减少小朋友佢哋一啲唔正確嘅姿势啦係咪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喺计划入面呢通常会教啲老师或者係家长边一啲嘅正確嘅护脊姿势不如喺度又同大家透露少少啊。
1: 好啊好啊。 我哋机构咧有一个都好特别嘅理念嘅。其实头先阿文怡所讲啦，好多人咧就系会 focus 咧呢个姿势系正确定唔正确。
0: 嗯，
1: 同时我哋嘅睇法咧就系身体嘅设计咧，其实系可以容许我哋做一啲唔同嘅动作嘅。
0: 系，
1: 只系我哋有冇 overuse， 即系长期维持同一个动作。如果我哋一啲嘢长期维持咗一个动作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脊骨好绷紧啊，同埋长期以嚟咧就会形成咗啲错位。咁反而咧，我哋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喺学校、喺社区里边推广，就系叫做动态转换姿势。反而呢个就唔系传统嘅正确姿势同唔正确姿势。
0: 动态转换系咪即系喐紧嘅时候嘅一啲姿势嚟噶？
1: 哦，系啦，好特别啊呢个 term。动态转换姿势咧，即系我哋系一个生活嘅文化嚟嘅。我哋将一个护脊咧融入咗生活里边，我哋就会提学生啦，社区人士啦，我哋提佢。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需要每30至40分钟就要转换嘅姿势啦。
0: 嗯，
1: 例如我哋好多人都话翘脚唔啱啊嘛，唔正确啊嘛。其实我哋系可以翘完一边脚咧，我哋再可以翘另外一边脚。呢、这个就系我哋唔好长时间停留一个姿势咯。譬如又另外啦，我哋好 focus 好专心咁样睇书做功课。系啦，上网40分钟之后，我哋就可以做一式嘅护脊操，休息一下，或者行去斟杯水。咁呢啲我哋就叫做动态转换姿势啦。
0: 哦，即系话咧，大家唔好维持一个动作太耐，系咪啊？无论喺屋企又好，做紧嘢地方又好，总之咧，隔咗差唔多40分钟左右就要喐一喐啦。
1: 系 啊，其实好容易做嘅。
0: 咁大家要记住呢一个嘅护脊姿势啦。咁另外啦，头先。

0: 胡石操，即係九個動作。咁所需嘅時間咧，我哋都有計算到嘅。其實三分鐘咧就可以完成曬成套嘅胡石操。咁當然啦，如果能夠有恆心嘅話咧，一日可以早五晚做一次，其實每次都係三分鐘啫。咁其實已經係好有效，可以舒緩我哋好繃緊嘅脊骨啦。
1: 每次三分钟早五晚一次，即是大概九分零钟的时间就可以保护到自己脊骨。其实呢大家都真的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试下动手一起去做啦，好吗？今晚这个时间呢，我知道呢阿二令呢亦都呢在前线接触很多的小朋友啦，接触很多的家长啦。不如呢二令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啦，或者是跟家长接触的时候哦你留意到的一些特别地方呢。
2: 我哋儿童借课基金咧，主要服务对象就系小朋友啦。咁但系小朋友咧都系家长带嚟噶嘛。咁而家我如果系比较难忘啲咧，就系、是、有时小朋友初头嚟到会少少惊，少少担心。但好快咧，就我哋中心里边咧，无论气氛啦各方面话，同埋我哋脊医咧，个个都好友善。咁我哋好快脆咧，就已经唔会惊上嚟啦。咁甚至乎咧，会好主动，譬如每次上嚟会同我打招呼啦。咁甚至同送小礼物俾我添。咁至于家长咧，有一次我都好印象深刻嘅。我见佢嗰日同平时有啲神态上边好似有啲唔同。咁我就主动去了解一下啦。咁知道原来屋企佢发生咗啲唔开心嘅事。咁我当时我当刻咧就俾咗个拥抱佢咯。佢跟住就嘅情绪咧就话翻俾我听，话佢好耐好耐好耐冇试过有人咁关心佢啦。其实佢正正就系需要一啲情感上面嘅支援咯。咁虽然佢嚟到即系做脊骨，佢都知道系佢身体有啲地方唔太理想啦，有啲痛症啊，所以上到嚟。咁但系冇谂过我哋中心系会喺针对治疗之外咧，都会俾到情感上面嘅支援佢哋咯。
1: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有时身体上面的毛病他们没办法可以即时解决，但是其实当中都会有一些情绪问题。咁啊来到中心的话呢，不单单只有医好的脊骨啦，同时间也都是感受到你们的爱，感受到你们的帮忙，这个对于他们的康复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好啦，这一节呢我们又谈到来这里先，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三位谈谈。

0: 续翻到嚟咧，生活全关爱嘅节目啦。今日咧有文儿之外，仲有三位嘅嘉宾，当中包括 Fanny 啦、有二玲啦，同埋黄小姐。啱啱咧就同 Fanny 同埋二玲倾咗偈，咁啊当然唔少得我哋同埋咧呢一位嘅家长一齐去倾下偈啦。因为咧我知道咧黄小姐你咧就有去接受咧儿童社科基金嘅服务。其实当时咧点解会揾到佢哋嘅咧？
1: 嗰时揾到佢哋嘅原因系因为我见到我个女咧，其实系有寒背嘅问题嘅。其实唔单止系我发现到呢个问题，我身边嘅家人啊、朋友啊，即使系佢啲同学仔啲家长咧，都同我讲话啊，你小朋友咧好似有啲寒背，系咪应该要留意多啲咧？咁嗰刻咧，我其实系好想帮佢揾医生睇嘅，但系唔知去边度睇，就谂住等紧学童保健计划嗰啲睇医生啦。但系未等到之前咧，就收到学校张传单，就收到佢哋俾我哋呢张儿童社科基金嘅传单，我就先知道有呢个机构去帮助我个小朋友咯。
0: 嗯，好多时候咧，家长见到小朋友寒背，都可能会叫佢哋企直啲，行路行得好啲。其实未必咧，真系会主动去带佢睇医生或者揾机构去帮忙。点解你又会咧去谂到啊？其实咧，小朋友嘅脊骨系真系好重要，要带佢去机构嗰度咧去睇咧。
1: 因为咧，佢而家正值可能发育期，我惊佢个寒背问题会越嚟越严重。再加上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因为一次嘅病咧，去照 X-ray。发现个身体冇问题，但系系条脊柱有啲侧弯，脊骨啲侧弯，所以嗰时我细细个就要去大口患儿童骨科医院睇医生噶啦。咁我惊我呢个病亦都会遗传俾我小朋友，所以咧我就想喺趁早，如果知道有问题之前咧，喺度帮佢解决咗，就唔需要之后要咁长远嘅麻烦手续咯。
0: 咁你知道咧，即系脊骨健康嘅重要啦。咁喺揾到机构之前咧，有冇试过另外一啲嘅方法去帮小朋友咧？
1: 当然有少少嘅方法啦，就系话可能买市面上啲寒背腰带啊，帮佢啦。点知其实佢又唔系经常肯戴，同埋戴咗个成效系完全唔显著，我见唔到有任何嘅改善咯。
0: 即系嗰啲咧，可能系着住，跟住可以令到佢拉翻直个人行路嘅嗰啲辅助工具，系咪？
1: 系啊，冇错，就系嗰啲啦。
0: 咁啊，当你遇到中心嘅时间啦，当中接受过啲乜嘢嘅义诊啦，又或者系保健咁样嘅治疗啊？
1: 首先佢会帮你睇下个小朋友嗰条即系椎嘅问题啦，同埋咧发现到佢原来系有少少嘅长短脚。咁喺呢个治疗过程里边咧，系长短脚呢个问题咧，虽然唔好严重，但系最后都可以改善到。咁同埋咧好多可以教佢点样行路啊，或者点样要点样坐嘅姿势，佢翻到屋企咧都有去尽量去做配合去做咯。
0: 咁你睇咗咁多次啦，你觉得当中令到你最深刻嘅一个治疗，或者突然间令到你叮一声嘅一个方法，又系啲咩咧？
1: 嗰时令到我叮一声方法就话，原来趁早系真系有办法可以改善得到嘅，因为佢个长短脚少少嘅问题咧，其实系做过咗好似几次到，就已经系基本上好似好翻晒啦。咁另外咧，最重要嘅觉得佢一个系最大改善就系佢之前有少少鼻敏感嘅，每朝每晚咧总系渗好多鼻水，咁但系做完个治疗之后咧，佢而家呢个问题咧就真系好大改善咯，睇医生嘅钱都少咗好多。
0: 但系咧，好多时候咁样噶，小朋友去睇医生咧都会惊噶嘛，即系等于可能你第一次去接触机构，都会唔知道啊，究竟佢点样帮到小朋友？咁你当初又点样去缓解小朋友嘅恐惧，又或者你自己嘅一个担忧恐惧咧？
1: 小朋友当初咧个恐惧感又唔系好大，因为上到去咧见到一个环境非常之开心温暖啦，即系唔会话个个啲医生系啲凶神恶煞嘅样，佢见到佢哋咧个个都好友善咧，所以其实基本上。佢第一次去咧，都完全冇话恐惧感，亦都唔会话同我讲话，我以后唔要再去，完全冇呢个事情发生过咯。同埋每次上到去，佢都系几开心嘅。
0: 哇，咁就好啦！当你去到一个舒服嘅环境，自然就更加愿意去接受治疗啦。治疗嘅过程入边咧，亦都可以令到佢更加快咧去揾翻呢个嘅脊骨健康。咁 Fanny 我又想了解一下，其实咧当一个嘅个案去到中心，成个流程上又会系点噶？
2: 哦，好啊，咁咧基本上我哋咧都系好希望接触到多啲嘅家庭嘅。首先第一个渠道咧，家长咧可以其实透过网上去。

0: 預約我哋一個叫做學童脊科保健計劃，而呢個計劃咧係非常好啊，因為咧係有公益金資助，所以佢係一個免費嘅計劃嚟嘅。咁家長咧就唔論佢哋嘅經濟嘅背景啦，咁佢哋可以帶小朋友網上預約咗之後，就可以帶小朋友嚟做呢一個體態嘅檢查。頭先好似所講嘅五個嘅體態問題，睇下小朋友嘅狀況點樣啦。咁如果經過初步嘅體態分析篩查咗之後咧，如果佢係需要做進行一個詳細嘅檢查，再要加埋佢有一啲嘅經濟嘅特別嘅需要，例如綜援或者係劏房，咁佢哋就可以申請一個叫做兒童脊科義診計劃。咁而呢個義診計劃咧係非常之咁整全嘅，除咗脊醫嘅治療咧，我哋有十次嘅治療之餘咧，仲會有運動班同埋有一啲嘅學堂係俾佢哋學點樣去做護脊運動啦，同埋點樣去保護脊骨。仲有一套咧嘅護脊器材咧，佢哋可以翻屋企咧去鍛鍊佢嘅頸胸腰。所以呢一個義診計劃咧，其實真係好值得去推廣俾多啲經濟有困難嘅家庭去知道咯。
1: 剛才有提到啦，就是话如果有需要嘅可以上网去预约啦。我又想了解一下，如果大家呢都想知道多啲你哋嘅资讯啦，认识多啲你哋嘅基金啦，又有啲咩嘅方法可以搵到你哋呢？
0: 咁当然啦，最简单嘅就係可以上网啦，係啦，我哋嘅你打儿童脊科基金其实都好容易search 到我哋嘅资料嘅。咁另外呢，我哋分别响观塘系啦，同埋元朗咧都有两个嘅叫做听食脊科中心。咁我哋咧都系做一啲嘅义诊啦，同埋优惠嘅脊科嘅护理嘅，咁都可以喺网上好容易揾到我哋嘅。
1: 如果咧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儿童脊科基金啦，又或者系认识多啲佢哋嘅服务咧，就可以好似 Fanny 头先咁样讲，去揾佢哋了解多啲啦。好啦，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2: 有限地家中听广播，用过晚餐安心赶功课。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亦都有 Fanny、二玲同埋黄小姐喺度噶。好啦，今日呢个时间咧，都想再同阿 Fanny 倾下偈啦，问一问，如果小朋友冇脊骨嘅问题啦，又可唔可以支持你哋，等你哋嘅基金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呢？
1: 我哋絕對需要多啲人支持啊，因為咧兒童脊科基金咧係一個非政府資助嘅，即係小型嘅慈善機構啦。咁而我哋嗰個兒童脊科義診計劃咧係未有任何嘅即係分定去支持嘅，全部咧都係靠我哋自己賣旗啦，同埋一啲嘅籌款活動。所以咧，我都呼籲啦，咁多位嘅即係聽眾可以咧支持我哋嚟緊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嘅全港賣旗日，請你哋咧可以報名做街頭賣旗義工，同埋當日咧都可以慷慨去支持捐款，因為你嘅捐款咧就會令到更多基層小朋友可以接受到兒童脊科義診計劃。
0: 出一分力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係咪？做義工亦都可以，又或者咧係可以賣旗，亦都係可以嘅喎。咁亦都知道咧，其實你哋喺機構嘅服務咧唔係單單針對小朋友嘅喎，我哋嘅家長啦，即係成年人咧，其實都可以咧喺你哋機構接受一啲嘅脊骨嘅調整嘅服務，係咪咧？
2: 都係㗎。兒童脊科基金咧，主要咧個服務對象小朋友啦。咁但係後來我哋發現，其實好多家長咧，佢哋都好大嘅壓力啦，或者有痛症嘅。咁我哋都開始發展埋成年人嘅服務啦，甚至乎而家有啲係三代同堂，就帶埋再帶埋爸爸媽媽嚟。我哋最細小朋友係3歲，最大嘅長者咧係85歲都嚟緊做調整嘅。
0: 可能咧大家都會諗啊，我都大個啦，即係脊骨都好似成長到差唔多定型嘅狀況啦，仲有冇調整嘅需要咧？咁我知道黃小姐咧，你就有自身嘅經歷，不如喺度又同大家分享一下。
3: 好啊，我就係因為我小朋友嗰時咧，我個腦就爆血管中咗風，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影響咗我個而家嘅行路啦，同埋個視力。咁當我小朋友嚟呢度做咗治療嘅時候咧，我聽到啲脊醫就講話，其實原來即係嗰啲脊骨神經咧，都可以幫到我改善得到我的視力啊，同埋我個行路姿勢咧。其實嗰刻我好驚訝噶，咁啊，但見到我個小朋友咧做得唔錯喎，咁我都放膽去試一試。咁咧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發覺我咧個平衡力算係好咗啲，因為我行路咧去穩陣咗。我以前咧行路嗰時係需要用拐杖嘅，而家就唔需要用拐杖啦。咁同埋我視力方面咧，虽然咧就未系100%嘅好翻晒，但起码冇恶化到，同埋咧觉得个视力咧系实在咗多啲咯。
0: Fanny 多唔多家长或者成人咧系接受紧你哋嘅服务咧？
1: 嗱，首先咧，我哋始终都系一个儿童脊科基金嘅机构啦。咁我哋嘅主要嘅服务对象咧都系小朋友，我哋大约系70%系小朋友，30%咧系成年人，而呢一个群体嘅成年人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小朋友嘅家庭成员，或者系一啲学校里边参加咗我哋计划嘅老师、校长咁样。
0: 我相信咧，即系大家听完之后咧，都开始慢慢会知道，其实脊骨健康咧都真系好紧要噶。咁不如咁样啦，Fanny 喺度咧又教下咁多位听众一啲简单嘅方法，喺屋企点样可以快速检查自己啦，又或者系仔仔女女究竟有冇一啲嘅脊骨问题咧？
1: 好啊，我哋通常咧响讲座咧，我哋都会分享一个好简单、好实用嘅技巧俾家长嘅。咁咧，因为小朋友咧嗰个脊骨嘅成长咧系非常之迅速啊，咁我哋鼓励咧，其实家长咧每隔1个月就可以观察一下小朋友有冇变化。咁好简单嘅，就请个小朋友弯低身90度到，系啦，双脚咧系要直嘅。系啦，咁佢响家长嘅前边弯低身啦，咁家长咧就响小朋友嘅后边，可以观察下佢嘅左右嘅背部。咁如果比较难去即系肉眼睇到咧，你嘅手可以放一放响佢嘅左右嘅背部，咁你就会感受到。

0: 佢有冇一边高咗一边低咗啦。如果佢有一边高咗咧，呢一个就系一个警号，佢有可能咧系脊骨处一个唔平衡嘅状态，亦都亦可能有机会咧系有一个疑似脊骨侧弯嘅状况。如果有呢个情况咧，就要马上尽快去揾注册嘅脊医参加我哋嘅学童脊科保健去检查一下啦。
1: 总之每一个月都查一查，每一个月都检查一下，其实就可以咧，避免呢件事严重落去啦，系咪啊？
0: 冇错啦，咁当然啦，最好嘅话咧，家长其实如果小朋友咁耐以嚟都未检查佢体态，就请尽快报名我哋嘅学童脊科保健计划。
1: 呢个都系一个咧更加专业嘅方法，帮小朋友去检查一下自己咧嗰个脊骨究竟有冇一啲嘅情况出现。好啦，嚟到节目尾声嘅时间啦，亦都想咧三位俾啲支持同埋鼓励啦。可能而家面对紧一啲脊骨问题嘅小朋友或者系成年人啦 ，Fanny 先。
0: 好啊，咁好，咁我觉得好似阿黄小姐今日嘅分享啦，我哋最紧要咧系对于未来咧，我哋系有希望嘅，因为我哋都好相信咧，脊骨神经嘅健康好重要，同时我哋嘅身体咧都有一个修复嘅能力。当我哋嘅脊骨神经顺畅咧，我哋身体嘅功能咧系可以提升嘅。
1: 而拎有冇啲支持鼓励嘅说话俾佢哋咧？
2: 咁我都呼吁大家咧，及早咧带小朋友嚟啦。咁其实我哋嗰个免费嘅学童脊科保健计划咧，系两岁到十八岁都可以参加嘅。咁我网上预约就都 OK 噶啦。
1: 咁大家就记得要上网预约啦。咁头先咧亦都提到及早检查嘅重要性啦。不如黄小姐又分享一下，因为好多家长都觉得，大个咗就自然会挺翻直噶啦，或者可能佢哋改善一下一啲基本嘅习惯，其实就已经得噶啦。咁作为过来人嘅你，又点样提醒佢哋，叫佢哋及早检查呢？
3: 首先咧，唔好讳疾忌医啊！如果发现咗小朋友好似有疑似问题咧，就要快啲去揾一个合资格嘅医生啊，或者咩帮你做一个检查，帮你去改善。因为咧，趁佢哋喺青春期未发育完晒之后，有机会可以改善得到咧，就尽快去做一个改善，佢哋先有机会系有一个健康嘅人生，系将来条路慢慢行咯。
1: 其实咧，脊骨嘅健康咧，对于我哋每个人嚟讲咧，都真系好重要。除咗咧系体态嘅问题之外咧，仲有其他唔同嘅情况，亦都会因为脊骨嘅问题而出现。所以咧，听完今集嘅节目之后咧，亦都鼓励大家去着重多啲自己脊骨嘅健康，又或者系小朋友嘅脊骨健康。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揾翻儿童脊科基金啦，等佢哋咧可以帮到小朋友做检查。咁唔单单小朋友个，其实成年人咧都应该要着重呢一个嘅情况。今日咧再一次多谢三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2: 多谢
3: 晒。
1: 好啦，这个时间呢，我哋一起嚟听听社联信息。

0: 个星期的社联讯息，继续会有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的关爱院社主管来同大家分享初心。而这一集的分享嘉宾有香港盲人辅导会朝阳中心暨宿舍院长郭念仪 Sabrina。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盲人辅导会朝阳中心暨宿舍的院长郭念仪 Sabrina。我主要负责照顾视障和智障的院友。当初加入院社的服务，是因为我相信即使世界夺走了他们的视力，限制了他们的认知，他们同样拥有感受尊严和快乐的权利。我想成为他们的眼睛，帮助他们打破身体的屏障，在院社里面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这项特殊服务的照顾难度非常之高，我们的团队经常面对沉重的照顾压力。非常庆幸能够参与由社联主办的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它不单止提升了我的管理思维，更让我深刻能够体会到一个关爱的领袖必须学会关顾团队，才能够带领同工跨越各种的挑战。回到院社之后，我将所学的化为行动，大力地推行关顾员工身心灵，由心出发去关顾员工，再由员工将爱心传递给院友，成功营造到更具凝聚力的关爱氛围。

我哋都运用触觉、听觉和嗅觉的刺激，成功为院友开辟了全新的沟通渠道。看到原本退缩的院友在活动里面展现笑容，其实整个团队的士气其实是大受激励的。咁亦都证明咗，只要俾到适当嘅关爱同埋感官嘅刺激，生命就能够活得好有尊严同埋充满色彩。喺未来，我亦都会带住看见需要、用心同行嘅初心，继续实践关爱领袖嘅使命。我会继续带领团队，用专业同埋爱心打破黑暗同埋限制，为依群特别嘅院友创造更精彩、更有温度嘅生活。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并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他说，一般市民、业主立案法团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希望由屋宇维修处監察督導維修工程，業主只是需要夾錢。李家超回應說，樓宇維修涉及大量市民，如果由專業、可信、獨立、規管良好的機構代辦，令市民只需要關心夾多少錢，而有關費用專業合理，不會被腐敗剝削，是值得多些考慮的做法。他說，在修訂不同條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辦機構，當局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会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说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几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当局还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普遍气温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中午1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7度，相对湿度4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8.1 度、东经 122.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曾大屋嗰边有水管紧急维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段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两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的部分行车线会分阶段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Yo, check it out.

0: 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八月九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啦，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啊！吓，哇！今日咧嘅相聚可以讲话系热辣辣噶，话出面咧有成36度啊！咁啊，大家咧冇乜必要嘅，就可能留翻喺屋企啦，收听住我哋节目啦吓。咁如果咧你真系要出去啊食饭啊买下嘢嘅话咧，咁大家真系啦，适时咁咧入翻去室内，唔好逗留室外太耐啊吓。咁如果咧大家可能喺屋企啊觉得唔舒服嘅话咧，真系可能咧要揾下协助啦。如果觉得头晕晕嘅话吓，咁有唔舒服，真系即刻要揾一啲身边嘅亲人啦，又或者邻居帮助一下。咁喺屋企嘅大家咧，咁唔好因为悭电，有阵时悭少少啦，但系咧个身体系最紧要噶嘛，咁啊一定咧要开翻啲窗啦，等啲空气流通下啦。咁如果你话开冷气嘅，咁就唔需要开窗啊，唔系嘅话咧，啲冷气咧就吹走晒噶啦吓。咁啊记住开翻啲你觉得会令自己舒服啲嘅电器，风扇也好，冷气也好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有啲乜嘢环节送俾大家咧，先嚟讲一讲啦。今日咧系会陪伴大家咧去到下昼五点钟嘅，而我哋下昼两点至五点啊，都系会有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啊。三个小时嘅粤曲会之音会带啲咩歌曲俾大家咧？先嚟讲下昼两点至三点个小时，会有邓碧云、李宝莹合唱嘅《南唐春梦》，而另一曲有梁少明同蒋文端嘅《桃花源》啦。至于下午三点至四点会带来莫炳荣和凤凰女的十奏严嵩之写表，而另一曲有红线女的单支一代天骄，而下午四点至五点会有西施之五湖泛舟，由林锦堂和南凤合唱的，而另一曲有龙冠天和河道瑞卿的长城恨。至于今个小时，蓝蓝要带大家去到这个环节了。

开心粤曲啊，带嚟咧三首歌曲送俾大家噶。有一阵啊会播嘅《吴家》，由黄千岁同埋方艳芬主唱；而另一曲有李海泉同埋陈露薇嘅《卖油郎》啊。至于今日喺节目第一首打头阵嘅歌曲，有朱秀英嘅《残梦》。咁啊，朱秀英咧就系嚟自呢个粤曲世家嘅。咁啊，同你讲，你应该哦，原来系咁咁啊。佢有三个细佬嘅，分别就系朱毅光啦、朱少祥啦，同埋朱庆祥咁啊。呢三位咧，前辈啊，都系粤剧界、音乐界咧，嘅鼎鼎大名嘅前辈嚟嘅。咁啊，而英姐啦，佢就系喺粤剧舞台发展啦，做幕前啦吓。咁啊，其实朱秀英咧喺粤剧行当里面啦，生啊、旦、净、末、丑佢都有扮演嘅，真系好全才嘅一位老官嚟嘅。咁送俾大家啦，有《残梦》带嚟朱秀英嘅歌声啊！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朱秀英独唱的《残梦》，是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希望大家都喜欢啦。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有由黄千岁和方艳芬合唱的《吴家》。

0: 爱你出自真心非假。阿兰妹，点解你唔嫁呢？
1: 唔嫁咁容易咩？我怕啦。

里月，话所谓天眼照，光呢人物，话落你今青春笑颜，应要。

0: 短短十零分钟嘅一支歌曲，但系里面咧就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曲牌，好多嘅小曲喺里面啊吓。刚刚咧带俾大家嘅一首系《吴家》，由黄千穗同埋方艳芬合唱。
1: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喺日间最高温嘅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喺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冇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嘅时候仲会危及生命安全噶。
2: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嘅时间留喺户外。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蓝蓝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6度，相对湿度46%，而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咁大家咧即系如果喺室外嘅话咧，真系要适时入翻去室内度唞下暑啦。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最后一首解心粤曲，由李海泉同埋陈露薇嘅《卖油郎》。

君命旺夫福相，娶到佢就太公婆。有啊，阿娘嘅咧，未曾真过已笑运。哎呀，五更嘅咧，点解咁耐仲未曾奏声呢？喂！

0: 喂，我唔系太威噃，嗱嗱，俾杯心汤你解下酒解下渴咧。
1: 嗯，我唔饮啲苦嘅，我要饮酒。
0: 喂，唔好咧，唔好

0: 嚟我啦。
1: 我嚟嚟嚟嚟嚟嚟，
0: 快啲啦！
1: 喂喂，咬落我件帽树啦！哎呀哎呀，啊，笑得落嘅。

0: 嗱，喂，你呢杯仲靓仲好啊！哎呀，人哋出酒，你出命，你饮酒仲快过天闪亮，心汤解渴最凉强，醒脑提神就唔会生病。搵热水嚟共你铺下个面，搵药又查下个云啊，将啊！你合埋眼养下神，好快脆你就会走上嘅咧，
1: 真系妙咯！

0: 我无非对你尊敬嘅啫。
1: 据你所讲来，我心的已感应，难得你咁坦白，尽量吐衷情，到坐管巡楼啊，衰啲就冇人认嘅，人人都话富贵，个个都认系

0: 嚟俾你，你拎住去做本钱啦。
1: 无功不受禄，我唔好意思嘅。
0: 系咁傻啦，我见你嘅人忠实咋，嗱你拎住佢啦吓。
1: 哦，咁就恭敬不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为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 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是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之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和联络系统等的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的时候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的演练，测试人流和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厨房将会按照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会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專責人員已經巡查各區獲准食肆大約29,600次，發出共77個口頭警告，並且就嚴重違規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包括向3間持續違規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熱食物的獲准食肆持牌人發出警告信，以及就沒有穩妥地牽引狗帶作出兩宗檢控。專責人員亦都主動巡查非獲准食肆，並且向6間違規容許狗隻進入的非獲准食肆提出檢控。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副防長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國軍工企業負責人，要求21日之內提交計劃，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進度，提高關鍵裝備的產能，指出長達數年的研發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須立即大幅加快項目進度，擴大生產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的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够保持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國不改變行為，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維持關閉狀態。重開海峽的前提是美國滿足永久停止對伊軍事行動等五個條件。天氣方面，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者以上。截至下午一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 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黄大仙龙翔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2:30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一段快线啦，暂时仍然系封闭噶。另外，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咗。同时啦，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均移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就系沙田曾大屋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噶。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

敬村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目前呢思瑞公路下行市中心方向就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另外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对开。隧道方面，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只有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系稍为车多，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畅顺噶。提一提大家啦，就系高铁嘅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会恶劣，喺听日高铁嘅列车车次由香港西九龙站开去广州南站 G6504，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开嚟香港西九龙站 G901，亦都系会取消噶。乘客请留意

0: 方网页，又或者是上手机应用程式留意最新消息。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将车首先停定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7: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两点零九分钟又多啦吓，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同大家一齐听曲噶。今日小时要开始呢一个环节啦。
8: 粤曲会知音。
7: 三小时粤曲会知音嘅时间要开始啦，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第一首歌曲有邓碧云同埋李宝莹主唱嘅《南唐春梦》啊，一首非常之有电影感嘅歌曲送俾大家。

0: 小楼昨夜游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1: 雕栏玉砌应犹在，

纷纭，三千里路月和云，一江春水东流尽，那四十年来帝主身，无限江山无限恨，悲离故国痛清晨。

自悔不该醉生梦死，一直只谈风月。我自觉无方，惹来宋帝兴师动众，直到江南逼为神怒。如今已是苍黄赐妙日，可叹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吾愿功为遭冷落，广陵台殿都回复。

0: 主上宋方来使催促陛下立即起行。
1: 哎呀，雨桐，
2: 主上，
1: 不大事矣。

为大家送上的有邓碧云和李宝莹主唱的《南唐春梦》，时间来到下午2:29，咁即将为大家送上啦唐代书生崔护的故事啊，咁就是由梁兆明和蒋文端合唱的《桃花源》。

0: 近黄昏，我也得进屋安排好香茶盘算，等候爹爹回来享用啊。
1: 啊，但见小径林荫外，竹篱茅舍两三举，且待我叩门叩章问道去。

0: 小生薄灵崔护，今日游山玩水，迷失途径，此来只是求将问道啊！
1: 啊，如此说，就请进来稍歇吧，公子请。
0: 姑娘请。

0: 气啦，多谢姑娘款待，敢问贵姓芳名啊？
1: 我与老父相依为命，从来都是我叫他爹爹，他唤我女儿，都不知什么名和姓啊。
0: 这又如何称呼才是呢？

正是杨柳扑遍东风吹，鸟语花香添诗趣，且待我吟诗一首，以抒情怀。

受沉，公子亦无容气馁。系呢，寄妻良苦，公子又何以流连忘返啊？

0: 西山红日度妻雅，过客倦游也应告退。
1: 荒野偏僻多歧路，待我送君东行到康渠呀。
0: 谢姑娘。

0: 快到谷口，姑娘无用再送，崔某就此别过。
1: 今日幸蒙千顾，同不生辉，当期待公子在粗房卧龙。
0: 姑娘款待浓情，崔某铭感于心，来日报涉沉忧，自当在货。

传奇珍重，余生尘缘事了，定当再觅桃源。姑娘

为大家送上一曲《桃花源》，由梁少明同埋蒋文端合唱，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三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嚟一齐听曲嘅时间，一齐会有十昼严嵩同埋一代天骄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已经连续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牛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

0: 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00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到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正午12:08，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大家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另外，运输署表示啦，通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嘅交通预计一般系会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9号 A 嘅营办商会按照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公众请妥善规划行程，喺轮候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啦，请尽量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第四线转去跑马地啦，比较多车啲。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接近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了，现在一带是稍为车多。另外，屯门乡兆会路有水务工程的，直至到傍晚6:00，屯门乡兆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9，咁继续咧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
1: 粤曲回字音。
0: 今日小时咧，继续有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啦。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噶啦，就有明代清官嘅故事，就系、十奏严嵩之写表啊吓。咁就系海瑞啦，就写出严嵩十项重大罪状，然之后咧就上朝弹劾佢嘅故事。咁带嚟有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嘅歌声啊。

0: 老爷，老爷。
1: 啊
0: 老爷回来请坐。
1: 哦，夫人，请坐。

0: 是忧劳，费怎磨餐？儿子都形容憔悴呢。究竟今日督察院前又是发生啲乜嘢事啊？为妻见你今晚回来叹气连声，更似神思不定嘅。
1: 夫人，为夫今日南部严世蕃在督察院痛打严嵩，又将西宫龙鱼打碎，所以我嘅心情矛盾，坐立都不宁。

夫人，为丈夫今晚归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痛打严嵩，把西宫论如打碎；一则以忧。

0: 人。
1: 老爷，
0: 我若图富贵就要卖人情，若果我上奏严嵩便无性命啊。咁夫人，你话点好啊？
1: 老爷，你问我
0: 系咯。

0: 老爷，国家大事都乱案情，为妻是妇道人家，又怎敢妄加干预呢？这件事应该由老爷你处断了。为妻敢问一声老爷，你话如何办理
1: 啊？夫人，你反问我添啊？我到察院台为官领十年，博得博家名声，只有两袖清风残书卷，更无十壶明珠金满盈。
0: 老爷你言重啦，妾身只知安分守己，落天之命，为妻从来都未曾有怨过老爷你半句啊。
1: 我知夫人你所

0: 我卖方人情严嵩，定把我人情领，定然把我高官为宝剑，那时富贵都变凄荣。
1: 俺老爷，
0: 啊，
1: 你真系想卖放人情，博得个高官禄位啊？
0: 除此都并无别策。
1: 老爷，
0: 啊，
1: 究竟你讲真啊，定抑或讲笑噶？
0: 乜讲笑啊？
1: 为妻嘛？
0: 点呢？
1: 我唔信啊！
0: 点解啊？

0: 夫人啊，你快将四宝文房来摆定啊！
1: 夫人为夫上奏严嵩，
2: 好一个上奏严嵩，待你家妻房为你文房侍候，
1: 晚饭了。

0: 啊，
1: 你怕？
2: 夫人，为夫顶天立地尽忠报国，生死等闲，岂有心惊之理？
0: 夫人，
2: 你太看小为夫啦。
1: 妾身知罪知罪，请恕妾身多言冒犯，老爷莫怪。不过老爷，我真系觉得奇怪啦。
0: 点解呢？
1: 你往日有以马之才，又何解今宵无写章之灵妙？
2: 夫人，可知严嵩之罪都罄竹难书，为夫嘛，不知从何写起呀、
1: 啊？哎呀，老爷你镇静啲啦。一个人心情紧张就难免文思未至噶啦。既然你无从写起，且代为妻略略提供一下。
0: 如何？
1: 我觉得严嵩为人贪婪受贿，贪取民脂，贪财暴女，贪得无厌。哎呀，老爷啊，
0: 吓、
1: 啊，何不？何不你不以贪字写起呢？啊，
0: 贪字写起，
2: 严叔个贪婪受佢贪取民脂。
0: 哈哈哈！
2: 咁我就写严嵩佢贪。

0: 严嵩啊，何解只写得五道半章？为何你又唔写啊？
1: 唉，夫人，主上三年不朝，明日乃索亡之期，主上不得不临朝听政。我正好趁此时机参奏严嵩。方才我写了五本，竟已写尽得贪婪罪状。另五本我都无法再写，尚有一奸时分的事已急迫，如何如何？夫人啊，你何以教我啊？
0: 哎呀，

人，为夫手杀夫长，都自觉江郎才尽，焦急之中更难施成七步。夫人啊，

0: 你唔记得嫌松秦贪字之外，还有谋朝篡位，还有一个奸字好事啊！
1: 夫人，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上奏嫌松仲有一个奸字，咁我就写。

0: 夫人。
1: 老爷。
0: 做咩啊？夫人。

0: 夫人。
1: 老爷，严肃协一子而令诸侯，兵百官而令百姓。可怜主上沉迷酒色，宠信权家，传下旨来，就松者斩。
0: 夫人，
1: 老爷，
0: 你记得民谣有云：千人就松千人亡，万家纳税万家荒。为夫此去定会九死一生。若然我神时不返你的前往朝门，领我的尸骸回来，带同一双儿女同返海南，抚养为孤，为夫死也瞑目。夫人请上，收押你的残难呢。

十奏嚴嵩之寫表帶嚟麥炳榮同埋鳳凰女嘅歌聲，亦都將時間帶到嚟下晝3:47啦。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水熱警告現正生效，咁大家要多多留意啦。即將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紅線女嘅金曲啊，《一代天驕》。

红线女嘅一代天骄啊，将时间带到嚟下昼4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嚟听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是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与企业尽量发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为了配合人口高龄化及鼓励居家安老，政府以强制性规定及鼓励性设计双管齐下，推动长者友善楼宇。其中强制性规定已经在本月1号生效，标志着本港在长者友善楼宇设计上迈出重要一步。屋宇署屋宇测量师

0: 何坤瑜表示，新修订的16项强制性规定中，包括13项适用于住宅楼宇、商业楼宇和商住等综合用途楼宇的公用地方，以及3项适用于私人住宅单位。在公用地方方面，规定楼宇其中一个主要入口需要设有自动门，提升通道的室内照明度，通道地面需要防滑等。私人住宅单位就要求主要入口提供较阔的门和降低门槛，浴室及厨房地面需要具备防滑功能。新規例適用於生效日後呈交的圖則或者展開的建築工程。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副防長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國軍工企業負責人，要求21日之內提交計劃，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進度，提高關鍵裝備的產能，指出長達幾年的研發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須立即大幅加快項目進度，擴大生產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的3: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了。在太古城，由于有火警的缘故，是有封路的安排的。就是介乎太荣路和太丰路之间的太古湾道这一段呢，现在是封闭了。重复一次，就是由于太古城有火警，介乎太荣路和太丰路之间的太古湾道是封闭了的。现在驾驶人士需要改道行驶啦。东区走廊下行太古城的支路是挤塞的，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另外，山顶道较早时曾经有坏车，虽然坏车离开了，但是跟住门牌62号的来回方向都还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是排到去白鹿径和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清水湾怡滩的停车场啦已经是泊满噶啦，公众前往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但是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只是稍微车多，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沙田方面留意翻就是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啦，是有水管急收，十字路口的多段停车线咧都是封闭了噶，一带是稍为车多。而家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的车龙去到丰盛

0: 远对开。另外就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请保持耐心忍让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9，咁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啦。
1: 粤曲回字音。
0: 今个钟头啦，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亦都系会为大家带嚟咧好曲嘅。咁啊，今个小时嘅两首歌曲咧，都系现场录音版本啊吓。咁先嚟送俾大家嘅咧，就有《西施之五湖泛舟》啊，带嚟林锦堂同埋南凤嘅歌声啊。

復望風心又平。

光妻，你我心意相同，落得逍遥自在，你又何苦无端咁？

0: 去到接近尾声嗰首小曲嘅蓝蓝都忍唔住一齐跟住唱啊吓，唔知道大家喺屋企咧有冇都一齐唱咧？刚刚嘅一首有西施之五湖泛舟啊，带嚟林锦堂同埋南凤嘅歌声。
1: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2: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3: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面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2: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下昼4:33啦，咁喺听下首歌之前咧，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大家记住要饮多啲水，补充翻身体水分啊！吓。

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另一首现场录音版本的歌曲有唱盛恨，是一个97年的现场录音来的，由梁天眼赞曲，带来有孟姜女的故事，由龙冠天和何道水卿合唱。

华夏声威震九州，春光霸业展身游，大地无声悲热泪，枪声击石

0: 憔悴，对我诸多回避。
1: 万疆妻，正是人鬼殊途，阴阳永隔。我已是受屈亡命，你勿为我

0: 在地府永不分离。
1: 这又何？

扮姑妻，你不如及早讲。

重视，贵体不受。

长城恨啊，带嚟龙冠天同埋河道瑞卿嘅歌声，亦都将今日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蓝蓝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如果仲想听粤曲嘅话咧，要留待到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啦。下个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至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九月之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处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3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2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6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

0: 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交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地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清场解封嘅安排啦。太古城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解封噶啦。东区走廊下行之路嘅车龙有待消散。另外，九龙方面啦，咁就系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稍为车多，咁其他嘅各条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门牌30号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繁忙，有待消散。另外喺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主要就是曾大屋那边就是有水管急收啦。沙田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需要封闭，一带是稍为车多，主要就是狮隧公路去市中心方向啦，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有少少车龙噶，请保持耐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四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度、东经 121.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3: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大家好。人生呢，如果冇幻想呢，就冇希望㗎啦。佢話我哋一定有 dreams 啦，除咗 dreams 之外呢，我都幾鍾意呢，佢哋成日都話，唉，你真係成日都喺度諗想點樣點樣點樣。咁我好鍾意呢首歌㗎。佢話你試下諗下呢個世界，其實喺遠遠望落嚟根本上係冇國界㗎。佢話 imagine 呢首歌，其實我真係幾鍾意嘅。佢話你以為我一個人喺度發白日夢，但有一日你會同我同夢，呢個世界會大同。係咪？ OK， 聽下呢首 imagine。

中意彩虹嘅，我系好中意雨后彩虹嗰种感觉嘅。但系好得意，我成日都话咯，我朋友同我讲话咩追逐彩虹啊，一间又话睇唔到个头，又睇唔到个尾，即系呢样嗰样啊。咁有啲人话哇，睇到 double rainbow， 有个朋友同我讲买个 triple 添，三个彩虹，佢就觉得好幸运啦。死啦，我冇呢啲感觉，我净系睇到啊，彩虹嘅颜色几靓，系落完雨啦，即系雨后咧就好似将云上太阳一样就会出现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喺夏威夷有个歌手，我谂而家好多人都播佢嘅歌嘅吓，佢叫Israel 又好，人哋叫佢 Isaac 啦，即系佢 I Isaac 咁样嘅。咁佢有好多歌好好听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What a wonderful world！ 咁你一听佢啲即系自己自弹自唱嗰个感觉咧，系好似人哋好 unplug 嗰只咁样嘅，即系差唔多好似冇音乐咁，好正啊！我好中意佢唱歌嘅。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啊，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成日觉得佢其实好压场嘅，即系佢一唱完呢首歌咧，你要揾一首歌系可以即系拼到落去咧，唔容易嘅。咁我就拣咗呢首歌，因为我听咗一个女孩子唱呢首歌，真系几好听嘅。My Valentine。

其实我哋个个都要有朋友嘅，就唔使一定有情人嘅。我觉得朋友紧要过情人咯，系啊。所以 Carol King 呢首歌我中意嘅，话俾你听，你有朋友嘅，唔好失望啊，唔好觉得自己空虚啊、寂寞啊、灰啊嗰啲嘢。You've got a friend。

虽然可能在表面睇，你可能唔係突然間咩事都好啦，投資失利啊，或者係某啲原因啊，甚至到有時有啲即係無名嘅災禍啊，即係各樣有時我哋睇到哇咁多個地震啊，咁多嘅戰爭啊，哇！即係俾你感覺就係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到處饑荒、地震呢啲只係災難嘅開始。其實人嘅出現真係好似一片雲霧咁，有時我哋會覺得啊，其實世界裏邊真係唔係淨係我一個人慘，但係。我不会却步的，即等很多人说即我都不知道这个慈善机构是不是真的什么什么，即不要想那么多人家负面的东西，做了先啦，去做啦，是不是施比上更为有福嘛，所以我经常都觉得不要给一千万个理由不去做一件事，而是给一个好的理由去做一件好事，让自己的生命正面去影响人家的生命，去造就人家的生命，是不是？好，听下这首 You Raise Me Up。

有时呢帮唔到你又帮唔到自己嘅。佢我真係帮唔到啦，我真係冇辦法 help。help 呢个字好好得意嘅，救命啊！help 咁，但佢话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我已经冇辦法自制，即係或者控制到我自己唔去爱你啦咁。

节目开始我就已经讲天虹啦。咁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咧，其实系好听嘅，譬如 Rainbow Connection 啊，呢啲都系好好听嘅歌嚟嘅。不过咧，我今日拣呢首歌咧就系、是，有冇听过人哋讲话心中有彩虹啊？我听过啦。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即是当沙士啊，或者是做一段时间的 COVID 啊，很多人心里面呢是怎样全部黯然的，日日都觉得擘大眼呢，我上面的头呢就有乌云的盖住。其实真的不可以的，因为你是变成 double sadness， 即是变成双重再三重的不开心。那不开心的心呢，身体呢就会病的，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即是我们有时呢面对一个冲击啊，疾病啊，困难啊，咁我都同大家讲过，我2024年尾嘅时候咧，即系啱冬天去北京故宫，行完个故宫出嚟5个钟头，跟住个半月板咧撕裂咗25%，真系一路咧系初头嘅时候系夹下夹下行嘅，真系好惨。但系嗰年里边我冇放弃自己，当然我祈祷啦，系咪？我自己有信仰。除此之外，自己好多好多朋友，啲正能量好紧要噶嘛，咪叫佢帮我祈祷啦。跟住我针灸啦、拔罐啦、推拿啦。然之后仲要系放血啦，你唔知听过未？吓死你系咪？当然物理治疗啦，即所有我能够做嘅嘢我都做啦，我全部都做晒。仲有一样嘢就系，我真系带住一个好正面嘅心，就系、是、我唔信医生讲话，我只系会一路一路一路差落去。到我再照第二次 MRI 嘅时候，真系感恩，我由25% 嘅撕裂变到得15%。我相信而家仲更加好噶，我会继续。

加油努力嘅。所以当你遇到一啲咁嘅情况嘅时候，我觉得请你唔好放弃自己咯，系咪？你放弃自己嘅话咧，真系冇人可以帮到我哋。我记得我好细个已经有人写嗰啲助养嗰啲咧，即系佢系嗰啲即系鼓励我哋要点点点嗰啲。咁其中一个 auntie 咧喺好远写咗啲嘢俾我，就话唔好放弃自己。如果你放弃自己，社会就要放弃你。Oh no！ 我听完之后觉得好惨。嗱，呢首歌就话，有时我哋真系唔知前边系点嘅。What you gonna face？ 我哋唔知嘅，但唔紧要。只要我哋揸翻住我哋能够努力做嘅时候，我哋勤力去做，认真面对，系咪？即系勤奋，其实系咩？将勤补拙啊嘛，成日都讲。所以但系咧 ，Ross 呢首歌我好中意。有时我耐唔耐攞翻嚟听，你知唔知你自己去紧边？你知唔知你做紧啲乜嘢 ？Do you know where you going to？

即是听 Diana Ross 的这首歌，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其实条路是你揀的，条路是你自己揀的，那你要自己走出来。好多时都是的，即是我们觉得哇，即是前面有阻力啊，或者有些不顺畅啊，那我们很多时就觉得我又年纪大了，我现在很多朋友告诉你，是根本上懒惰，他们不是不得的，他们是懒惰，有少少的不舒服，不看医生，慰藉忌医。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很多网上又好，专家又好，医生又好，即是那些什么，其实很多是教我们怎样去做运动啊，怎样去保持自己的膝头肝啊、脚啊，即是咩嗰啲，都完全不肯做。咁你点可能会即系个身体不断 deteriorate 噶嘛，即系一路会系衰残噶嘛。咁如果你唔肯去做，去帮补翻，或者系食啦，食疗都系噶，系咪？所以我就同大家，即系同我咁嘅年纪嘅朋友讲，唔好俾人判你死刑，即系你一定要自己。我成日觉得咧，我几信有治愈力噶。医生一定要看，病一定要医，知道了之后了，你自己就要做回自己的本分去做好它咯。我们曾经都年轻过的，所以我听这首歌我又觉得好笑。他说 When I was young， 鬼不知道什么，人成日现在坐在一起就说、欸、我旧时是怎样啊怎样啊。有个更好笑，中学的时候打柔道，他现在七十几岁，我听我很懂跌的，因为打柔道要跌的这样。我说是啊，你表演一下跌，你跌多两跌你走都走不到。好，这首歌就说 Yesterday，When I was young. Yes.

好，我俾埋呢个你，如果你唔够，你去做。另外一首歌我好中意，好中意。其实我好中意《Sound of Music》嗰个女歌手嘅 Andrew， 真系好好听佢唱，所有歌都好听。佢做咧，其中有一套戏咧，就系佢同嗰个女仔做，即系佢做个妈咪，咁然之后即系搵翻个女翻嚟做公主。哇！即系佢做皇后嗰种气质咧，正。所以我拣咗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李家超表示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又提到發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風險。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破紀錄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到 39.8 度。新聞的詳細內容，政府今日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並且同施政報告發表日期越近越好。李家超認為收集的意見反映市民普遍認同制定香港五年規劃和政府施政成果，增添了政府工作動力。有市民建議成立屋宇維修署監管舊樓維修，李家超表示值得多想。盧子清報導。
2: 政府一連兩個星期日舉辦地區諮詢會，就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聽取市民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自六月展開公眾諮詢以來，已經舉辦超過90場諮詢會，收到大約13800份和五年規劃相關的意見，和施政報告有關的意見就有大約8500份。
3: 我感受到市民都很熱愛香港，大家普遍認同五年規劃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勢和機遇，亦都認同政府的施政陸續見到成果，尤其在解決多年累積的老大難問題方面，並給予我們鼓勵。
2: 李家超說，目標今年九月內先發表五年規劃，同時會盡快發表施政報告。
3: 我是會首先是公布了五年規劃先。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距離的時間呢，我覺得是 越短越好，因為五年規劃是我們第一次做。如果我們可以將施政報告落實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呢，是盡早同市民交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的關係，同埋佢能夠帶俾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嘅提升嘅重要性。
2: 在地區諮詢會上，不少市民關注民生議題，有工程師建議在發展局轄下成立屋宇維修處，專責監管樓齡超過30年的舊樓維修工作。
4: 就我們一般的市民、臨案法團的人士呢，都是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的，是不懂去監管的。這個屋宇維修處呢，是負責去監察督導這個發展，然後出入伙紙給他們，讓他們安心可以入住。
2: 李家超回應說，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工程的建議值得去諗。
3: 如果有一些較為獨立專業的代辦機構，我們這些市民呢，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多少，需要的支付的費用呢是專業合理，不會被人家腐敗剝削。如果是這個獨立的一個單位呢，可以幫市民去處理這些問題呢，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值得在這方面多想的。
2: 對於有市民關注青年置業問題，建議在五年規劃中重構具流動性的房屋階梯，李家超說，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將會有助提供更多空間和改善居住環境。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地區諮詢會上，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有人建議增設地區青年關愛隊，亦有人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可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提供實際誘因吸引人才。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又提到發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風險。黃貝文報導。
5: 諮詢會有大約120個市民參與，討論話題圍繞青年發展、長者安老、科技創新、文化藝術等。有參加者提到，近年文憑試狀元的升學意向，反映工程及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6: 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5: 亦都有參加者建議成立由民政事務署牽頭的地區青年關愛隊，青年服務社區亦都會獲得認證。
7: 建立青年社區服務認證的制度，將服務時數納入中學生的 OLE 其他學習經歷，並頒發由民政事務總署認可的青年領袖證書，在投考公務員或者申請政府青年基金的時候是給予優先的考慮，提供持續的參與誘因。
5: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今年內將會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
8: 人才庫是政府是積極做的，不過我們通常這些都不會說很公開的，因為這個第一要尊重大家，第二就我們不斷物色的，不斷是壯大人才庫的。人才需求呢，我的政策是什麼呢？看看我們在哪方面的需求是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那裡考慮我們是要有什麼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
5: 李家超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俾青年人。至於 AI 人工智能，佢話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8: 由加 AI 變名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整個社會運作咧，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呢一方面咧，除了我哋會係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咧，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啲做法集思廣益。
5: 李家超又提到 AI 普教，認為點樣將 AI 滲入教育同日常活動係重要嘅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受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不少家长带同子女到公园玩水消暑。天文台预计未来两日本港持续极端酷热，到本周后期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陈晓君报道。
9: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 39.8 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大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10: 本身就想着留在冷气地方，不想出来的，但始终小朋友在这里，费事他全日在家里轮冷气，都想找一些户外活动，知道这里有得玩下水，带他特登过来玩下水消下暑，给多些水去喝，爷就是都摸着情况，都不会留太久的。这些天气
11: 就是因为热所以玩水咯，有什么消暑方法，食西瓜系咪？饮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9: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12: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咁部分地区嘅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咁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啦。
9: 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两至三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央视新闻引述中央气象台消息报道，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 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浙江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上海市转移安置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张子欣报道。
13: 央视新闻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料，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3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白海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上海市气象局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上海已经出现明显风雨天气。当局针对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市应急部门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浦东新区及上海化工区等地人员亦都需要转移。当局在小区及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及堆放沙包。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再提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消息，他在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又说，现时已经签署接收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9.6%。陈茂波说，下半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1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3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20%。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化

0: 名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嘅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嘅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走向。有内地制造商话，贸易战引申出不能完全依赖海外零部件供应的问题，需要有自主研发和生产。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2: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施客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贸易战和个别地区战事持续等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或者碎片化。斯克奇营销中心总经理郑挺话：，毕竟都会带来啲压力，唔能够完全依赖海外供应。中国需要有自主研发同埋制造。
3: 贸易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放心、很开放的、坦然的把供应链这个支撑完全依赖于最开放的全球化的状态，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2: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话：，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4: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2: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1: 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报国防部已经要求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海峡重开，开放与否取决于其他条件。梁正涛报道。
5: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5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够保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及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话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晚上6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咗。咁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均而封噶。至于新界方面，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现在一带是稍为车多，主要就是狮隧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丰盛苑对开的。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就是红隧的九龙入口了，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蒲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排到去兆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以及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4: 五台新歌推介，乐坛歌曲无疆界。我是圈圈洪艺圈，为什么说无疆界呢？因为乐坛来了个马来西亚长大的女新人 Kaylin， 有她出道作品 Up and Down。

边个话化妆先系女士嘅权利啊？男士们化妆、衬衫都系为咗件心上人啫。洪家豪嘅一笔满意。

想向心上人表白，又怕朋友都做唔成，力尽就选择默默守候心爱嘅人，有佢嘅新歌《完美后》。

一段感情入面，不断迁就对方，就好似顾客同服务员嘅关系咁。陈宗泽，顾客。

要达到真正圆满嘅感情。斯卡何乐瑶就话：彼此都要懂得珍惜对方，一齐活到80岁。我哋就用佢嘅新作品《大团圆结局》结束我哋5台新歌推介。下个礼拜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为大家精选了十部经典电影。除了有大家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4: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击的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抢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抢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豫剧又名河南梆子，唱腔铿锵有力，含唱婉转，表演节奏鲜明强烈。当中马金凤所创立的碎旦行当别具一格，用青衣的端庄、刀马旦的英挺，亦都集武生的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尽逸，有落日牡丹的美誉。
3: 至于点解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中意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咁嘅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嘉文介绍。
4: 今年我哋戏曲节以二白还天，满台忠义为主题，俾市民感受到戏曲中忠义人物嘅浩然风骨，认识到佢哋嘅传奇故事。而且部分人物好似武松、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喺今次唔同剧种嘅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不单止可以看看各个人物在不同剧种的表现方法，还可以比较下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
3: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咗深色衣物犯规。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8: 即时建议你穿翻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来自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的周朗星会理。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巴底买的属灵洞见。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圣经人物是盲人巴底买。关于他的故事可以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至五十二节里面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直白的福音故事，讲到耶稣

去到传教最后一个嘅阶段，耶利哥离耶路撒冷已经唔远嘅时候，下一章就系讲到耶稣荣耀进入圣城，踏上苦路嘅起始点。所以喺马可福音入边，呢个系耶稣最后向贫穷人施行神迹嘅故事，亦都系唯一一个有提及被医治者名字嘅故事。有趣嘅系，一个最后嘅神迹同耶稣传教旅程嘅开始，喺伯赛大两次按手医治无名嘅瞎子作出一个嘅呼应。点解我会话呢一个故事好直白嘅呢？因为同之前寻求耶稣医治嘅人嘅故事好相似。第一，佢哋都系被社会边缘嘅人。睇唔到嘢嘅巴底买出场嘅时候，描述佢系坐紧喺大路嘅旁边，需要靠行乞讨饭去生存。第二，佢唔单止主动去找耶稣，甚至当佢面对人对佢嘅阻拦，佢都好坚持。喺47-48节入边，讲到佢大声去喊叫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就系想耶稣听到佢声音嘅时候，可以可怜佢，医治佢。不过身边有好多嘅人去责备佢，唔准佢去出声。巴底买仍然非常嘅坚持，用更大嘅声音去呼求耶稣。最后亦都同其他医治故事好相似嘅系，耶稣亦都俾同一个嘅回应。喺52节入边，耶稣对巴底买想睇见呢一个呼求，佢作出一个嘅回应。佢话：你去吧，你嘅信救了你。因着巴底买嘅信心，耶稣医治咗佢。如果你系初信或者未信，或者咧喺教会嘅群体感到被边缘化、被拒绝嘅话，巴底买因着信心得着医治嘅故事，希望能够鼓励你更多勇敢去寻找上帝，去经历佢嘅大能以及恩典。因为耶稣爱你，就好似佢爱巴底买一样。不过如果你是已经信主多年的话，希望呢以下的信息能够为我们的信仰生命带来更多的反思。

一个看似直白的医治故事，在细节的入面隐藏住福音作者对追随耶稣的人的提醒。他利用巴底买眼睛的盲，对比追随耶稣的人在信仰路上的盲目。不过我不喜欢用盲目来形容追随耶稣的人，因为他们在信仰的路上不是看不到耶稣，他们看到耶稣亦会跟随，不过却在跟随的当中失去了信仰的焦点，出现了属灵的视障。大家都知道视障不等于看不到，而是离看不到其实都一段距离的分别。我们今日都似昔日的门徒，我们会去崇拜，会在团契相交，甚至我们都很喜欢去聆听耶稣的教导。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去上很多关于研经书卷的课程或者主日学，就好似当时的门徒去追随耶稣，无论耶稣去哪里，他们就会跟随。耶稣坐下去讲道的时候，就大家呢就齐齐坐下去听。而在这个故事亦都一样，除了门徒，耶稣的身边亦都有好多人去跟随他去到耶利哥一个的地方。不过这一班跟随耶稣的人很快出现第一个视障的位置，可能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过分，因为他们对于一个需要讨饭为生的瞎子主动寻找耶稣医

自己人。他们非但没有引领他去见耶稣，反而不给他出声，背后有些什么的原因呢？在同一章前面的经文13-16节，耶稣刚刚才叫那北的门徒不要阻止那些小朋友去到他的身边。不过很快调个转头，在这里这一班的门徒追随耶稣的人就阻止巴底买对耶稣的呼求，反映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很容易忘记教导，对耶稣的吩咐亦都会出现了造漏，或者做多了他没有讲的事，可能他们甚至是听清楚却不明白。而这个又会不会是我们的写照呢？我们有没有将我们所认为的却加在耶稣基督对我们教导之上，拒绝某些人去加入信仰的群体，或者甚至将他们移除了呢？

巴底迈对耶稣两次的呼喊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感动我的位不单只是他对耶稣信心的坚持，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对耶稣的称呼，大卫之子。背后的意思是基督，是以色列人等着的救主尼赛亚。可能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耶稣是基督这个的身份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知道。不过如果我们留意福音书里面当时的人是怎样去看耶稣的，你会发现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除了他很亲密的门徒知道之外，其他的人包括希律王都认为耶稣只是以利亚先知或者施洗的约翰，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是由于他施行神迹的能力。如果巴底迈对耶稣的认识只能够透过在街上边去听人去传讲关于耶稣的事迹，他应该会同其他人一样，只会听到耶稣是以利亚或者施洗约翰，而不会是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瞎子比起可以睇嘢清楚嘅人，更加睇得清耶稣系边一个嘅身份。相信背后嘅原因系巴底迈对耶稣嘅认识，唔单止在于耶稣向贫穷人所施展嘅能力，而系佢亦都有留意住耶稣流传喺当时人口入边嘅教导，结合旧约入边对尼赛亚嘅描述，而先至能够得出嘅结论。从巴底迈坚持嘅呼喊，反映咗佢对耶稣身份嘅认识系非常嘅坚定。喺今日错综复杂嘅环境，我哋都好难睇清楚所谓嘅真相。AI、媒体、KOL 对于事情不断提供大量即时嘅资讯同埋见解，去迎合大家想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多的心态。对于外来的资讯，我们有没有好好这样去整理，去分辨对错呢？人家说耶稣是以利亚，是施洗约翰，人家说教会的本质、信仰的价值应该是点的时候，我们会全盘的去接受，定是好似巴底迈咁样，识得喺圣经、上帝嘅话语入边去作出印证同埋反思呢？有时我哋嘅灵修或者都会陷入相似嘅陷阱，睇人哋一段灵修嘅体会心得，就觉得已经做好灵修。我哋有冇好好喺上帝嘅话语入边，喺我哋生活嘅方式嘅当中？在困难的抉择入面，我们作出反省和印证的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能不能够生命有所成长呢？我们能不能够有信仰的知识、信仰的理解、属灵的目光触觉，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对基督教不友善的世界呢？

最后，另一个好值得我们留意的位置是，巴底迈在五十节里面，他掉低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面前的片段。接连三个的动作，去显示巴底迈对遇见耶稣基督那份渴望和迫切。不只是这样，巴底迈扔低衣服的景象，不知大家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就是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呼召门徒的片段。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就立刻舍下渔网和一切去跟随耶稣。表面上经文在这里描写巴底迈对耶稣的坚决跟从，连他唯一的财产那件的外衣，就在日头他铺在地下行黑的工具，在晚上他包住自己保暖的衣服，他都愿意去舍去。结合这段经文之前所发生的事，就是35到45节，就是雅各、约翰和其他的门徒对于要坐在耶稣的左边或者右边所出现的争执。大家都很想争取这个的权力和地位的事。就是35至45节，雅各、约翰和其他的门徒对于要坐在耶稣左边或者右边所出现的争执。大家都想争取这个的权力和地位的事，反映了门徒在追随耶稣的路上已经迷失，由得人如得鱼，因着耶稣的能力和对于民众的号召力，变成了争夺为首的斗争。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为了什么的事，我们决定去决志信耶稣，决定愿意受洗加入教会呢？当时我们的看见

今日我哋所看见嘅有啲乜嘢系唔一样呢？背后系因为耶稣基督变咗，系教会嘅本质变咗，系团契小组变咗，定系我哋自己唔经意咁样，我哋自己变咗呢？当今日我哋面对生活入面失去动力，陷入迷失，对环境压迫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请记得耶稣安慰的教导：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需要经历生命里面不同的困境和需要，但他要我们去学习放低我们自己的轭，附上他们的轭，以信仰的目光去修正我们事上的问题，去矫正我们在生命里面所赐盼望的来源不是出于血气，而是上帝应许的本身。愿我们在人盲但心不盲的巴底迈身上有所反省，若以认真追求上帝的心，重新整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在生命的路上不断更新，跟随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0: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說目標在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內先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同時希望盡快發表施政報告，兩者發表的日期盡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之後見傳媒，指出五年規劃的諮詢今個星期五結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總結，當局亦正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見。他說參與諮詢會感受到社會各界積極踴躍提供意見，當中很多內容反映市民對香港未來有信心，有助政府決定政策優次和資源分配。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後，回應傳媒提問時說，相信市民非常關注新皇崗口岸何時正式啟用，強調他的立場清晰，認為越早越好，但是要確保口岸運作暢順、安全有序、有良好體驗，兩地政府都以盡快開通為目標。李家超話已經接收香港口岸區的建築物，仍需添置電腦和聯絡系統等設施。他指出，參考啟德體育園開園經驗，大量測試可確保當口岸啟用時系統暢順，當局會安排公務員參與多次測試，包括進行四次較大型演練，測試人流和交通安排、突發事件應急演練等。一名有長期病患的五歲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現發燒、咳嗽、大痰、發冷和呼吸急促等，昨日被帶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診，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她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敗血症，目前仍然留醫，情況嚴重。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曾經接種2025-26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她的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出現病徵。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最高的颱風紅色預警，熱帶氣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後在浙江省台州玉環市坎門街道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有14級，屬強颱風級。白海豚登陸後預料強度逐漸減弱，未來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將先後出現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東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區將有特大暴雨，浙江溫州各地啟動包括停課、停工、停產、停運、停業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晚上6: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在日间最高温的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在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没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安全的。
9: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的时间留在户外。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1: 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12: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13: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12: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13: 拜拜。
10: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4: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5: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4: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5: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4: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6: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人气女团 IDG Cindy 和 Jackie Fan 范卓妍，他们不止大唱新歌，还会从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1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8: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嚟到8月9号嘅晚上，听过7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呢，进入我哋基哥 K 歌嘅世界。当然听緊嘅就係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张伟基喺度呢陪住你去到9点钟。在这个暑假的时刻，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安排一些节目给自己。节目就包括可能是外游，甚至乎去邻近的地方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有些朋友说避下暑也不错，去一些冷的地方。来到我们基哥 K 歌的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一定是热情。无论听什么歌都好，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甚至乎很久没听过一些歌曲，都是这么热情的。好了，这一刻首先为你带来一只经典的大上海时代的作品先。首先送上有下单姐的这一只歌曲，也都可以形容下我们和你们之间这个的空间的感觉，就是快乐的屋企。每一次咧喺度听基哥 K 歌嘅时候咧，都好似翻到屋企咧，同一班嘅好朋友、好知己、好家人一齐唱歌，一齐快乐，快乐的家，夏丹姐。

0: 喂喂喂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五个字。
2: 五个字嘅作品开始咧，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首先咧，有呢位嘅朋友嘅出场啊，要多一啲嘅，加多一啲嘅，或者你识多一啲都得，加多一点点送俾你听。有呢位朋友刘韵姐姐嘅一只五个字嘅作品。

加多一点点啊，有啲咩生活上面嘅嘢你想再加多啲嘅呢，例如开心啦，快乐啦，甚至乎呢朋友啦，又或者你话我个人好知足嘅，只要加多少少乜嘢呢，就係可能K 歌 K 歌嘅时间我都想啊，不过呢暂时两个小时呢我都可以满足到呢你哋嘅K 歌 K 歌嘅世界嘅。咁啊，如果俾我要加多少少嘢嘅话呢，加到个飞吻俾你啦，好冇奖励下你啦。不过送呢个飞吻呢就唔係我啦，就係张露姐姐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唔该晒，张老姐姐。以下落嚟咧，就要你陪下我，我又陪下你啦。咁啊，如果要陪伴住你嘅话咧，除咗有张惠基，亦都有基哥、K 歌里边嘅好歌啦。咁啊，呢一只好嘅歌曲咧，咁就由邓小平为你带嚟嘅《让我陪着你》。

今晚咧，张伟基咧好似拣咗好多咧好轻快嘅作品咧，送俾大家听啊，令到大家嘅心情咧都舒畅好多。咁啊，继续咧一直都系轻快嘅作品，但系咧就好似同今日嘅日子都啊相衬，但系又好似唔相配啊？点解要咁讲咧？因为歌名话别在星期天，今日明明就系星期日、星期天，咁样点样别在星期天呢？同样地，都系一只改编嘅歌曲嚟嘅。今晚为带嚟嘅呢一只歌曲嘅版本咧，就由毛美玲去主唱啦。

好啦，咁啊，进入一啲粤语歌曲嘅世界之前咧，听到一只国语作品啦，咁啊，听翻只幽怨少少嘅，不过呢一只歌相当之美丽，亦都画面相当之咧，令到你觉得哇，好有一种感情嘅世界喺里边。我有一段情送俾你听，有吴欣欣嘅作品，转头听下广东嘅作品啦。

0: 张维基，基哥 ，K 哥。
1: 几个奇歌，好啦，听听一啲嘅粤语广东嘅作品，五个字女歌手嘅天下嘅时候咧，我听只啊较早年份一啲嘅啦，即系喺呢一个嘅五六十年代嘅嗰时候一啲粤语作品，好嘛？丽莎姐姐，嗱，丽莎姐姐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有重唱嘅作品啦，亦都有啲系原创嘅作品啦。五个字的作品，不如听听今晚他唱的《我的心太痴》啊。

以往咧喺呢一个嘅六十年代度啦，啲嘅广东话作品咧，不乏咧都系咧一啲我哋经常有听过一啲嘅古曲咧，去再填写一啲新嘅词上去噶。以下呢个歌啊，同样都系有呢一种异曲同工之妙，怀人夜半时，冼剑丽嘅一只粤语作品咧。

唔该晒，冼剑丽啊吓，接住落嚟咧，我哋听翻再近期啲嘅粤语流行作品啦。喺八九十年代咧，唔少嘅喺香港以外嘅啲嘅歌手咧，就会嚟到咧香港呢一个地方发展佢哋嘅粤语歌曲嘅年代啊吓。而呢位朋友正正咧，一直都系啦，唱开国语歌曲作品嘅。嚟到香港咧，亦都咧啊出咗两张嘅粤语大碟，佢就系邓丽君姐姐啦。邓丽君嘅作品里边咧，有呢一只歌曲相当之轻松，百听不厌，漫步人生路。

人生咧，如果充满住一种嘅轻松啊、希望啊，咁样去行你嘅人生嘅路嘅话咧，慢步又好，急步又好啦，都系咧用正向同埋正能量去踏出人生嘅每一步吓、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咧就会落寞同埋灰暗。人生要充满希望，人生要充满憧憬，人生要满希望，就要揾埋小凤姐一齐啦，带嚟呢只歌曲《人生满希望》。

人生充满希望，漫步我哋嘅人生路，每踏出一步就充满住姿彩，充满住色彩。人生要活着多姿彩嘅话，我哋揾嚟欣妮姐姐同我哋一齐踏出每一步，好唔好？因为呢一只歌曲同样地咧，同我哋嘅生命、我哋人生、我哋每一步有关系，活着多姿彩。

哇，今日你揀嘅歌曲係咪真係好輕快、好舒服呢？如果係嘅話，就繼續要開心、繼續笑、繼續輕鬆，好唔好啊？爆吹眉咧有一隻歌曲咧，都係一種相當輕鬆之嘅節奏啦，同埋咧帶出咧人生嘅姿彩。今日開心笑，你都要開心笑一笑，唱一唱啊！

呢一种嘅节奏咧，令到我咧好想咧，就系真系呢个嘅暑假去一去旅行，去边度好呢？如果充满住呢种轻松嘅节奏，最好系一啲靓嘅河畔啦，欣赏到咧就系一啲靓嘅即系景色啦。莱茵河啱唔啱去啊？如果啱去。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鸡哥软线。

进入我哋基哥院线啊，今晚咧为你带嚟嘅呢一部嘅电影咧，除咗有第一集咧，亦都咧有第二集，就系咧《金枝玉叶》啦。呢一部嘅电影，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曾经有睇过啦。系1994年嘅时候咧嘅一只嘅作品，兼且咧就系电影啦。而当其时诶，相当之真系。埋座嘅有张国荣、袁咏仪同埋刘嘉玲一齐去演出，当然亦都有第二集啦。咁而今晚为带嚟咧里边嘅其中一只嘅作品，亦都系 Leslie 喺里边嘅其中一只情歌，歌曲名称叫做《追》，张国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

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进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说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冇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00，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新界在极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0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00，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0度、东经12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

0: 七级间中八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 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进入第二节基歌企歌。啊，唔知道咧，男歌手准备咗啲乜嘢五个字嘅作品送俾大家听咧？一阵间大家就会知啦。首先听翻一只咧，喺呢一个嘅比较早期嘅粤语流行歌曲世界，一啲相当之精景，我觉得同埋好有香港代表色彩嘅广东话作品先。带嚟咧有《情花开》嘅歌曲。有时候咧，我就谂紧啊，不如咧就送另外我细细个咧成日听到陈绮颂嘅一个版本俾大家听啊。咁呢个都系一个预告嚟嘅啫，下一次先送呢个版本俾你听。呢个时候听翻明西嘅呢一只《情花开》。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晚我点嘅歌系五个字。
0: 喂，好多朋友都话好中意听呢个喂咁样。好啦，五个字男歌手嘅作品，首先有呢一只嘅国语歌曲《青山哥哥打头阵》，有佢嘅呢一只《你是负心人》。

呢是负心人啦、啊，咁啊，你系乜个负心人呢？如果系嘅话，就快啲离开我，唔好喺我身边出现啦、啊。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好惨啊，因为你负心负我嘅心啊嘛。好啦，咁啊，要离开嘅话就留到九点钟先，我先至离开，因为九点钟之后咧，仲有艾力嘅星月争辉啊。呢刻如果真系要离开嘅话，就请舒云出嚟啦，因为佢有一只歌叫做《请快》。离开我。

以往一啲嘅国语作品咧，好多时候都系改编歌曲啊。而以下嘅呢位男歌手嘅歌曲咧，有原创，亦都有改编。改编歌曲里边咧，有呢一只咧，以往咧好可能咧大家都比较少听。不过咧近年嚟咧，久唔久亦都有啲嘅 DJ 朋友咧会播出呢一只嘅作品嘅版本，《淡淡小野花》罗文。

以下的呢位嘅男歌手咧，佢大部分嘅时间咧都会咧放喺咧做和音方面嘅一啲工作。咁当然亦都咧有自己推出嘅大碟。张伟文，伟文哥有一只歌曲我自己好中意，五个字嘅叫做《离别的叮咛》。

张伟基，基哥 K 哥，张伟基，基哥 K 哥。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男歌手五个字嘅歌曲世界吓。好啦，咁呢位朋友咧，我就经常会播佢嘅歌嘅。经常咧，如果认识嘅呢位朋友歌嘅朋友咧，都会话：，唉，真系可惜，可惜咩啊？可惜佢唔翻出嚟唱歌咯。不过咧，以我所知咧，喺佢嘅家庭群组里边啊，就真系大饱耳福啦，因为佢咧都会唱下歌嘅喺屋企。关正杰为你带嚟咧，佢啊好多首歌咧都有即系五个字喎，例如我认识嘅《英雄出少年》啦，有佢唱阿 Lam 嘅《我要走天涯》啦，或者系以往咧喺我哋电台里边《两夜好歌声》啦，有改编嘅歌曲啊，《明日再明日》，哇，好多、啊，不如今晚就唱佢啫，《月亮照高原》。

唱咗好多咧歐西流行歌曲作品啦，咁啊而出自己嘅大碟嘅時候咧，亦都將一啲自己中意嘅英文作品咧填寫上去一啲嘅廣東話詞，就係好多時候咧喺八十年代歌手嘅一啲嘅特色啊。咁啊而當然啦，亦都有原創嘅。咁啊原創嘅歌曲咧喺八十年代嚟講咧，又係歌手啊，又係即係作曲人嘅话咧，我谂大家一定会谂起 Sam 许冠杰啦。许冠杰后期咧有一只歌曲咧，同佢嘅创作咧系冇关系嘅，因为咧佢主演咗一部嘅电影里边就有呢一只歌曲《沧海一声笑》，许冠杰。

好多时候咧，当张伟基咧系喺基歌 K 歌里边拣嘅歌曲咧，大家都话系啊，真系耳熟能详啊，同埋咧好多时候咧都偏向一啲比较旧少少嘅作品啦吓。当然啦，亦都为你带嚟呢一啲咧比较新少少嘅歌曲嘅。咩叫新少少咧？即可能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嘅，而呢一只正正亦都系。一隻九十年代頭嘅時候好出名嘅一隻歌曲啊，咁啊亦都咧同《滄海一聲笑》咧，我覺得咧有異曲同工之妙，一隻古裝，一隻就係時裝，兩者咧都係咧形容一位嘅浪子，因為咧喺呢一個《滄海一聲笑》裏邊咧講到咧，哇喺嗰種任逍遙嘅感覺，而喺現代嘅時候咧，唔同年代嘅男性如果希望逍遙自在快樂，我哋會稱佢為浪子。咁你明唔明白点解啊？唔明唔明就听王杰唱俾你听，咩叫浪子心？谁明浪子心？

是时候要进入我们的基歌唱片房了。而这位的朋友的专辑我想里面大部分的歌大家都会很喜欢的。所以听到一首歌回来就进入这个专辑的世界。而至于出场的这位朋友就是充满着真係浪子之餘，亦都有嗰種硬漢子啦。總之係100%係男人咧，都會希望咧，如果我似佢就好啦咁樣。真我的風采，劉德華。而喺嚟緊嘅基歌唱片房裏邊出現嘅呢位男歌手咧，其實同華仔都有啲關係喎。點解？自己諗諗，真我的風采，劉德華。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基哥唱片房。刚才讲开就是这一张大碟的主人翁就是跟刘德华有关系，原因是刘德华呢后期有重唱翻呢一张专辑里边嘅其中一只歌噶，到底边一只咧？阵间你就知啦。首先听听阿 Lam 林子祥佢嘅创作歌集里边嘅呢一只歌《追忆》。

八四年推出的呢一张创作歌集咧，可以话系 Lam 嘅即系精心杰作啊！将自己十首嘅创作歌曲咧，都系咧完完整整咁样放咗喺咧呢一张嘅大碟里边啊！咁啊，其实咧大碟里边咧总共有12只嘅作品噶，而里边嘅创作歌集里边咧，嘅其中有2只咧，亦都系属于咧电影嘅作品。咁啊，而家就听听。呢一隻嘅电影作品，因为就系华仔后期重新再去演绎，谁能明白我？

是时候要同你讲一声晚安，拜拜啦，因为时间差不多啦，下个星期我哋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嗰度见面，送俾你听有林子祥创作歌集里面嘅呢一只点题作品《每一个晚上》，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张惠基同你再次共聚两个小时嘅《基歌 K 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产创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

0: 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的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的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好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给企业尽量发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 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崖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长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家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 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8: 星月争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去重温一些五六十年代一些宗祠西曲的作品。宗祠西曲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乐坛应运而生，因为上海的乐坛很多的制作人留在国内发展，没有来到香港去参与这个的国语时代曲的制作，而当时的制作人才亦有限，其中一个应运而生的方法就是宗祠西曲。而不少的名歌星，姚莉姐、张老姐、日文姐等人，有不少的代表作都是来自一些宗祠西曲的作品。大家想起他所演唱的《大江东去》、《舞伴女影》、《给我一个吻》、《摇摇摆摆》等，亦是一个好好的例子。在今日节目开始要为大家带来第一首的作品，就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有香港甜心之称的江玲姐姐的歌曲。她演唱的《梦里喜相逢》亦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不如在这个时候同大家一起欣赏江玲姐姐的歌声，一起欣赏这一曲《梦里喜相逢》。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玲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梦里喜相逢》。其实喺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江玲姐姐、方日华同埋潘迪华姐姐，佢哋都演唱咗好多中词西曲嘅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不如由简妮另外一首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既然系梦里喜相逢，会相逢咗一个咩人？会唔会好似潘迪华姐姐所唱嘅呢首歌曲嘅歌名一样，遇上佢嘅巴比多呢？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欣赏潘迪华姐姐所演唱嘅《亲爱的巴比多》。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迪华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亲爱的巴比多》之后，同呢个巴比多喺埋一齐嘅话，会唔会好好享受一个晚上？喺呢个晚上入面，会唔会好似方日华姐姐所唱嘅歌曲一样咧？过一个罗曼蒂克嘅晚上，接住落嚟继续欣赏嘅作品。就揀嚟我哋嘅方日华方姐嘅歌曲，送上呢一曲《罗曼蒂克》。

啱啱为大家送上方日华方姐所演唱嘅《罗曼迪卡》，一张 Obertura 节奏嘅歌曲，当时亦系方姐一张好受欢迎嘅唱片之一。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就令我谂起我哋嘅中国歌后张露姐姐。我记得张露姐姐以前喺都城夜总会登台嘅时候，仲有方日华、方姐、潘迪华等人，接住落嚟都系时候要送上我哋张露姐姐嘅歌曲，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我就拣嚟呢一首我好中意嘅作品，一首佢嘅宗祠西曲所演唱嘅《什么话》。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露姐姐所演唱嘅呢曲《什么》，亦系佢中词西曲入面一首嘅代表作，亦系一首我几中意佢嘅歌曲之一。因为张露姐姐演唱呢啲轻松跳皮嘅歌曲相当之出色，《什么》、《异乡漫步》等，亦系一啲好出色嘅作品。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点可以少得佢嘅《老友记》？姚莉姐姐咧，佢哋喺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灌录咗大批嘅中词西曲嘅作品，佢哋唔少嘅代表作亦系应运而生。接住落嚟要拣嚟呢首嘅中词西曲嘅作品，相对嚟讲大家会比较陌生一啲，但系我觉得姚莉姐姐亦系唱得相当之出色，所以喺节目里面拣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呢首系咩作品？既然什么话，究竟佢发生过咩事？见点会再同我讲句什么话呢？可能激嬲咗佢，接住落嚟要送上个作品就系你不知道我。

你睇唔到佢嘅话，无意之中落下咗一个烙印喺佢嘅心坎里面。就算佢喺你面前出现，讲好多个说话，你都会讲你讲乜嘢。但系心坎里入面另一番嘅说话，如果你好好同佢讲一声，赔个礼，会唔会个态度又有唔同嘅转变呢？接住落嚟，继续要出场嘅，我就好想拣嚟方静音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因为呢首歌曲正正就讲咗我头先想讲要做嘅动作同埋一个心意，因为要向自己中意嘅人赔一个礼。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系方静音所演唱嘅《赔一个礼》。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个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嘅作品就系方静音所演绎嘅《陪一个礼》。当然啦，如果对住自己心上人嘅话，做咗啲唔啱嘅事情，当然要好好同佢陪个礼，道个歉，希望可以获得佢原谅啦。但系好多时候，有阵时啊，口不对心，同其他佢唔鍾意嘅人讲多两句说话嘅话，呢啲口花花嘅表现嘅话，好多时候返到去都要去好好同佢陪礼啦。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揀嚟陪雷姐姐嘅歌曲。点解咁样讲？因为呢个正好反映咗一啲多口男士嘅表现。因为接住落嚟要送上陪雷姐姐所演唱嘅男人口花花。

啱啱为大家送上佩蕾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男人口花花》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亦有唔同一啲人嘅反应。有阵时候讲一啲说话太多，令到人哋觉得佢讨厌嘅话，好多事情都好想同佢一笔勾销，唔想再去谂，唔想再去提。接住落嚟要拣嚟呢一首嘅作品。我相信比较少机会同大家分享。点解咁样讲？我哋嘅抒情歌后翠萍演唱好多个时代曲非常之多，但系佢演绎中词西曲嘅作品相对非常非常少，但系亦系相当之动听。好似以下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呢曲《不敢回头想》，当时由同佢合作无间嘅司徒明所填词，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我哋嘅抒情歌后翠萍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我哋嘅抒情歌喉崔平姐嘅作品，就算演绎中词细曲，亦系相当之出色，带有佢独特嘅韵味喺里面，令人哋相当之难忘。好多时不敢回头再想以前发生过种种嘅事情，但系心坎里入面可能有另一番嘅意境。因为始终在意一个人，在乎一个人，真正要淡忘佢，绝对唔会容易。会唔会继续会等住佢会改变佢嘅心意，翻到嚟自己嘅身边？好似以下落嚟葛兰姐姐所演唱嘅呢首歌曲一样，送上葛兰姐所演唱嘅《阿黛拉》。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呢首嘅作品，完全感受到佢嘅痴心情长。点解咁样讲？佢曾经说过爱不变，情不移，死守到底，始终好希望翻到去自己中意嘅人嘅身边，重回佢嘅怀抱。呢、这个会唔会系佢嘅心愿，同埋系佢唯一嘅心愿呢？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个作品，我就好想拣嚟我哋嘅睡美人叶枫姐姐嘅歌声。佢演绎中慈西区嘅作品都唔系好多，但系都系好动听，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曲一样。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就系叶枫姐姐所演唱嘅《唯一的心愿》。

啱啱为大家送上叶枫嘅歌曲，佢所演唱嘅《唯一的心愿》之后，如果你要反映或者表示你嘅诚意嘅话，会做啲乜嘢嘅表示？会唔会成日喺佢嘅屋企，喺佢公司附近等佢，表示你对佢嘅在意在乎，或者仲用啲咩方式？但系如果你对佢痴心情长一片嘅话，就算落住雨，你都会依然喺楼下等佢嘅话，我相信都唔系有好多人都会愿意咁样做。但系如果有咁样嘅决心做得出嚟嘅话，唔知可唔可以打动得到佢呢？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宗祠西曲嘅作品，拣嚟白光姐所演绎。白光姐喺50年代中期重返呢个嘅演艺界，去拍摄电影同埋灌录咗一啲嘅名曲。而当时佢50年代中期亦有相对一啲嘅宗祠西曲相对涌现。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其中一首作品同大家分享。大家朋友会唔会谂紧？艾力会唔会送上天边一朵云，或者是其他的作品？但是今晚节目里面，我就好想送上白光姐所演绎的《雨中徘徊》，一首比较少机会同大家分享的作品。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白光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白光姐的歌声，一首比较少机会同大家分享的作品，她所演唱的《雨中徘徊》。如果你在雨中徘徊打动到你自己喜欢的人的话，会不会好好在这个时候跟她有一番的表示，数一数她的你自己心坎里的衷肠。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作品就揀你李香兰的歌声同大家分享，送上一首由查理卓别林所作曲的作品，由陈蝶衣所填词的《心曲》。

啱啱听过李香兰所演唱嘅呢首《心曲》之后，如果对住自己中意嘅人，会唔会凭歌记忆唱俾佢听？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曲一样，送上黛玲所演唱嘅作品《听我歌唱》。

聽完大連嘅作品之後，睇嘅時間就差唔多到接近節目嘅尾聲啦。今日揀選咗咁多個歌曲，希望你哋會鍾意啦。節目完結之前，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賞。既然聽我歌唱對象會唔會好似呢首歌曲嘅歌名一樣呢？叫做《代迷》。多謝大家收聽，下個星期日晚上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李家超說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破紀錄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氣溫更達 39.8 度。新聞的詳細內容，政府今日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並且與施政報告發表日期越近越好。李家超認為收集的意見反映市民普遍認同制定香港五年規劃和政府施政成果增添了政府工作動力。有市民建議成立屋宇維修處監管舊樓維修，李家超說值得多想。盧子清報導。
2: 政府一連兩個星期日舉辦地區諮詢會，就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聽取市民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自六月展開公眾諮詢以來，已經舉辦超過90場諮詢會，收到大約13800份和五年規劃相關的意見，和施政報告有關的意見就有大約8500份。
3: 我感受到市民都很熱愛香港，大家普遍認同五年規劃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勢和機遇，亦都認同政府的施政陸續見到成果，尤其在解決多年累積的老大難問題方面，並給予我們鼓勵。
2: 李家超說，目標今年九月內先發表五年規劃，同時會盡快發表施政報告。
3: 我是會首先是公布了五年規劃先，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距離的時間，我覺得是

0: 越短越好，因為五年規劃是我哋第一次做。如果我哋可以將施政報告落實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咧，係盡早同市民交代咧，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的關係，同埋佢能夠帶俾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的提升的重要性。
1: 在地區諮詢會上，不少市民關注民生議題，有工程師建議在發展局轄下成立屋宇維修處，專責監管樓齡超過30年的舊樓維修工作。
2: 就我們一般的市民臨案法團的人士呢，都是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的，是不懂去監管的。這個屋宇維修處呢，是負責去監察督導這個發展，然後出入伙紙給他們，讓他們安心可以入住。
1: 李家超回應說，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工程的建議值得去想。
0: 如果有一些較為獨立專業的代辦機構，我們的市民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多少，需要的支付的費用是專業合理，不會被人家腐敗剝削。如果是這個獨立的一個單位可以幫市民去處理這些問題，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值得在這方面多想的。
1: 對於有市民關注青年置業問題，建議在五年規劃中重構具流動性的房屋階梯，李家超說，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將會有助提供更多空間和改善居住環境。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地區諮詢會上，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有人建議增設地區青年關愛隊，亦有人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可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提供實際誘因吸引人才。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又提到發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風險。黃貝文報導。
4: 諮詢會有大約120個市民參與，討論話題圍繞青年發展、長者安老、科技創新、文化藝術等。有參加者提到，近年文憑試狀元的升學意向反映工程及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5: 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4: 亦都有參加者建議成立由民政事務署牽頭的地區青年關愛隊，青年服務社區亦都會獲得認證。
6: 建立青年社區服務認證的制度，將服務時數納入中學生的 OLE 其他學習經歷，並頒發由民政事務總署認可的青年領袖證書，在投考公務員或者申請政府青年基金的時候是給予優先的考慮，提供持續的參與誘因。
4: 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今年內將會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
0: 人才庫是政府是積極做緊，不過我哋通常咧呢啲都唔會話好公開嘅，因為呢個第一要尊重大家啦，第二就我哋不斷物色緊嘅，不斷係壯大緊人才庫嘅。人才需求咧，我嘅政策係咩咧？睇下我哋喺邊方面個需求係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嗰度考慮我哋係要有咩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
4: 李家超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俾青年人。至於 AI 人工智能，佢話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0: 由加 AI 變名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整個社會運作咧，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這一方面除了我們會是針對香港研究以外，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些做法，集思廣益。
4: 李家超又提到 AI 普教，認為怎樣將 AI 滲入教育和日常活動是重要的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諮詢會後回應傳媒提問時說，相信市民非常關注新皇崗口岸何時正式使用，強調他立場清晰，認為越早越好，但要確保口岸運作暢順、安全有序、有良好體驗，兩地政府都以盡快開通為目標。另外，李家超說，現時已經簽署接受收購信件的宏福苑業主是 91.9%， 完成簽署買賣合約的業主

0: 約65.7%，完成正式契約轉讓的程序正有序進行，過程暢順。他說目標是希望盡量令宏福苑居民自願接受政府的收購方案，最終是否需要動用法律手段，當局會在最後階段決定，強調會在穩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況下推行。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破紀錄的最高36.9度，上水最高氣温更達39.8度，不少家長帶子女到公園玩水消暑。天文台預計未來兩日本港持續極端酷熱，到本週後期高温天氣將略為緩解。陳曉君報導。
1: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36.9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39.8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带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2: 本身就谂住留喺冷气地方啦，唔想出嚟嘅。但系始终小朋友喺度啦，咁啊费事佢全日喺屋企轮冷气啦，咁啊都想搵啲户外活动嚟。知道呢度有得玩下水，咁啊带佢特登过嚟玩下水，消下暑咁样咯。俾多啲水佢饮啦，二嚟就系都掹住个情况，都唔会留太耐嘅呢啲天气。
3: 我就系因为热所以玩水咯。仲有咩消暑方法啊？食西瓜系咪？饮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1: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4: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下沉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咁部分地区嘅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咁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啦。
1: 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嘅个案增加2至3成，提醒市民避免喺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劳工处话今日虽然气温特别高，但系相对湿度低过夏天平日嘅情况，而且风速条件良好。天文台今日喺10个地点量度嘅香港热压力指数，大部分介乎30至到少于32，因此根据机制发出黄色暑热警告。劳工处回复查询话，气温只是热压力的其中一项风险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湿度、风速和太阳照射等，因此劳工处一直提倡使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便雇主评估各种风险因素，以采取适当和有效的防暑措施，而不是单以气温作为评估热压力风险的准则。劳工处会密切留意暑热天气和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检视系统是否需要再作进一步优化。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挨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风雨猛烈，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联合会商，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张子欣报道。
5: 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傍晚6:40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雍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至1.8米，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当局预料未来几日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都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 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0: 气象风险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指出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加强避风船只和上岸避险人员安全管理，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和陆上人员转移避险，落实重点领域抢险救援力量，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抢通，及时开展救灾救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9.6%。陈茂波说，下半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3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20%。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走向，有内地制造商说，贸易战引申出不能完全依赖海外零部件供应的问题，需要有自主研发和生产。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3: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斯克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贸易战和个别地区战事持续等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或者碎片化。斯克奇营销中心总经理郑挺说，毕竟都会带来一些压力，不能够完全依赖海外供应，中国需要有自主研发和制造。
4: 贸易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放心很开放的坦然的把供应链这个支撑完全依赖于最开放的全球化的状态，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3: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话：，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5: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3: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1: 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运用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0: 外長阿拉格齊就重申，伊美目前沒有直接談判，又說伊朗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問題的談判接近達成協議，但不意味海峽重開。另外，伊朗傳媒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會面，就伊朗經濟和軍事等問題交換意見。張子欣報導。
1: 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谈及伊朗局势，他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及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伊朗和美国目前没有直接谈判，只是透过斡船方传递信息，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且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齐又说，伊朗和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重新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重开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强调，伊朗目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另一方面，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计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言状元，
6: 长腔短调，流转

0: 交融创新，共同文化家园，品中华戏曲，
1: 让古韵新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纵观各地梨园，南腔北调都是有一类的题材，它以艺术化的方式流传了一代代军人忠诚报国、无畏牺牲、坚守担当的不朽丰碑，令峥嵘岁月永不褪色，令英雄事迹代代相传。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一起来品动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3: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4: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各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情深，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2: 那下面时间，等我哋开启今期节目嘅主题：丹心映山河，戏韵颂军魂。
1: 丹心映山河，戏韵颂军魂。
3: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京剧《沙家浜》，这是一出家喻户晓的红色军旅经典。
5: 来的都是客，春兵吹浙江。
4: 我哼唱的是潮剧《沙家浜》《沙家浜》里面的一句唱腔。没错，我们潮剧呢也移植了这出戏哈。雅文这么一提呢，我在脑海里啊就马上浮现出阿庆嫂她的形象。
3: 沙家浜的剧情是聚焦抗战相持阶段的江南水乡，讲述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向西战略转移，留下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病员在常熟沙家浜一带隐蔽养伤，坚持敌后斗争。那时日寇与伪军勾结，盘踞水乡，四处搜捕新四军伤病员，残害百姓，局势危机四伏。地下党员阿庆嫂以春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凭借机敏聪慧、临危不惧的胆识，巧妙周旋于伪军司令胡传魁、阴险狡诈的参谋长刁德一之间。
4: 是的，阿庆嫂呢，她暗中保护伤病员，传递情报，牵制敌军势力，带领当地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智勇博弈，一次次化解危机，掩护战事脱危。
3: 待伤病员康复休整完毕，主力部队回师增援，新四军战士与百姓同心发力，一举肃清盘踞沙家浜的敌寇，收复水乡阵地，谱写了一曲军民同心、共御外侮的英雄赞歌。整部剧情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却以细腻的情节、鲜活的人物诠释了军民一家生死相依的深刻内涵。
4: 那说到这出戏啊，最吸引我的呢，就是剧中那些鲜活立体、反差鲜明的人物。
3: 是的，沙家浜以文戏为主，文武兼备，人物塑造极具艺术感染力。郭建光沉稳坚毅，初心如磐，尽显革命军人的责任担当。阿庆嫂机敏果敢，聪慧通透，兼具巾帼柔情与侠骨风骨。反派角色狡诈虚伪，色厉内荏，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入木三分。唱腔设计贴合人物身份与剧情基调，郭建光的唱段高亢舒展，正义凛然，尽显军人家国情怀。阿庆嫂的唱段婉转灵动，顿挫有致，贴合人物机敏聪慧的特质。其中智斗的经典桥段以对白与唱腔交织的形式层层递进，张力十足，成为京剧史上的经典名段。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0: 个共产党。
1: 共产党，
0: 若果唔甘心做亡国奴，就要齐心把敌抗。只有参加革命，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者赶翻去东洋。
2: 学长啊，不如你留翻喺度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啦！
3: 太好啦，太好啦！
1: 好就系好，只不过
3: 点啊？
1: 啊，玉环师妹，我首先多谢你收留。

酸素嘅汗，其他我唔敢多话想啊。若果你啊地想见啊先，我响后面啊帮你装啊香啊啊啊！嗱，你哋去打仗，我烧多几支香，好有你哋长长胜仗。

0: 咪学缩头乌龟，无胆量。
1: 粤剧现代戏《烽火池圈》是一部聚焦革命军光、军民同心的军旅红色精品，讲述抗战时期岭南乡村普通母亲身处乱世烽火，毅然放低儿女情长，扛起了家国责任，其中既刻画了敌后百姓支援军旅同心抗敌的如水心情，亦都展现了革命军人坚守阵地、誓死为国的铁血担当，生动诠释了烽火年代全民同心共御外母的家国大义。
2: 看来《烽火磁轩》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平民视角来讲述军旅红色故事的。
1: 没错。

0: 这亦都是丰富了粤剧红色题材的创作维度。烽火词圈主打文戏抒情，以情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粤剧唱腔细腻婉转、情感饱满的艺术优势，刚柔并济，韵味悠长。剧目创新现代戏表演形式，弱化了宏大的打斗，而是聚焦情感表达和精神传递，极具时代感染力。
1: 那如果说粤剧《烽火词圈》是新编的军旅题材粤剧的话，那么《山乡风云》可就是粤剧红色题材的经典标杆了。
0: 没错，粤剧《山乡风云》首演是在1965年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由广东粤剧院的红线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主演。该剧是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一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在艺术形式上边，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和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了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
2: 这出戏首演至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呀。
0: 没错的，艺术大师红线女是粤剧《山乡风云》的领衔主演，在剧中是扮演刘琴一角。在红线女数十年艺术生涯里面，她不断传承《山乡风云》，一大批粤剧红派弟子和粤剧演员也都不断地复排演出该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令到该剧在不同的时代焕发了经久不息的青春活力。好了，下面时间来听听三位曾经在《山乡风云》里面演出的粤剧名角他们的介绍。首先来听听粤剧表演艺术名家彭志权的介绍。
3: 我15岁就跟罗品超学陶元宝，最早就是陶元宝。陶元宝做完之后呢，咁咪一炒炒返咁多即係我哋粤剧原创嘅呢，陶元宝改为《山乡风云》。因为以前陶元宝嘅戏呢就是以文武生为主嘅，个刘琴呢第三场二幕戏上嘅，点解会成为里程碑呢？山风云呢个个人物都有行当，场场戏都可以，基本都可以做折子戏，都有主题曲，都好靓嘅主题曲。我哋粤剧嘅改革喺嗰阵时点解为里程碑呢？就嗰时一路改落嚟噶啦，黑牛嗰个版面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原来就系呢个戏先发创造嘅。因为你咧，如果按传来原来嘅咧，噔噔噔啊噔啊噔啊噔啊噔，噔噔噔噔噔，等好耐，系嘛？哦，但佢噔噔啊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嘛？吓，咁咪即刻就个情绪咧就跟咗落去啦。
0: 再来听听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的得主欧海明的介绍。
4: 我觉得这个黑牛即是跟我们武生的戏质是很接近的嘛。老师当时也是这样要求你，就黑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已经是从个性格基调来讲就很容易去把握。但关键是即是从我去接触山风云，因为我从艺经历来讲第一次去创造现代戏。咁因此现代戏对于我哋一直演古装戏嘅演员来讲呢，係具有一定嘅挑战性嘅。由于係排咗黑牛，睇咗咁多资料，得到老师，得到前辈，尤其是係2008年过嚟省院排嘅时候，得到所有嘅前辈。喺呢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自从去创排，去参与，去参加学习排咗個山風雲，對我落嚟個嘅藝術創作咧，尤其是係現代戲咧，係喺呢個從中係吸收咗好多養分嘅。
0: 好啦，再嚟聽埋啦，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黎俊嘅介紹。
5: 我喺紅豆嘅時候，其實真係有啲想唔到。原本咧，我係第一角色唔係何鳳啊，喺紅豆嘅時候，我第一角色係林校長。咁由於原來做何鳳嗰個老生演員咧，佢工作調動咗。咁洪老师睇一睇，喂，你应该都得㗎喎，我得。咁梗係争取啦，係咪涉位都想上啊，咁攞咗何凤呢个角色嚟做啦。咁呢样嘢就真係就要感谢洪老师啦，佢教你何凤要点样去做啊，烧笛能吹白杨腔啊，我叫卢彩凤都唔敢抬眼望人㗎，要嗰种即係好自卑好低微，佢将自己压到好低微。即係嗰種當佢嘅春花死咗之後，你又點樣？喂，你窮，你表面係即係怕事嘅內向嘅人啫。 自卑嘅。

0: 但系你内心都有激情噶嘛？咁你唱嗰段嘢唔同咯，呢段系你内心嘅世界嘅感情表白，你可以放开嚟唱噶咯。啊，一转翻转头，一见到刘琴啊，见到成咧，马上又收翻嚟，马上怕事躲避，即系分分钟都系好似你见到人都想避，想走搵地方，搵个地下挖个窿捐走嗰种。系啊，咁佢一直到啦，经过刘琴啊做思想工作教导啊，之后咦到后尾唔同啦。哇！成个人翻身作主人，真系啊！正如棒哥头先话，即系每一段都可以成为一段自制戏，每一个人物都可以甚至写一篇角色分析出嚟嘅。
1: 好啦，下面时间咧，我哋嚟欣赏下粤剧《山乡风云》嘅唱段啦。

0: 心映山河，戏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那不戏外的强军力量。
2: 潮剧作为潮汕文化的核心载体，深深扎根潮汕大地，浸润潮汕民心。那么地道潮音又是如何传唱英雄事迹的呢？
3: 那这个我就得向大家来介绍大型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了。这是全国首部以81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原型的军旅题材剧目。这是全国首部以播映五将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文献的公立对差节目，目的就是致敬人民海军的战斗英雄，传承海战精神。
2: 战斗英雄麦贤德的故事我知道，在1965年震惊中外的86海战中，年轻的海军战士麦贤德在头部中弹、脑部重伤、鲜血模糊双眼的绝境下，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坚守战位，精准操作机械，完成作战任务，誓死守护战舰，捍卫海疆，创造了震撼人心的战争奇迹。战后麦贤德身负重伤，历经磨难，却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不变，始终坚守军人初心，永葆军人本色，淡泊名利，默默奉献。
3: 没错，那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除了演绎英雄传奇的故事之外，还生动地讲述了他的妻子李玉芝啊，李给基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英雄、守护家庭、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动人故事，更刻画

0: 了英雄夫妻言传身教、培育子女参军报国、传承军旅初心的家风传承故事，完整地勾勒出一位海军英雄、一个报国家庭的赤诚担当。
1: 咁睇嚟啦，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系以传统戏曲活化新时代英武事迹，令到红色军魂、海战精神通过潮音潮韵代代传承。
0: 没错，那下边请大家来欣赏《英雄长歌》《英雄长歌》里边的唱段。

0: 不同的地域、不同风格的戏曲艺术，虽然唱腔各异、程式有别、韵味不同，但始终坚守着相同的家国初心，传承着相同的军旅精神。
1: 从国粹京剧的铁血铿锵致敬强军，到岭南粤剧的鸿运弯曲戎装担当，再到潮汕潮剧的本土赤诚拥军深情，各大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2: 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0: 将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和军旅生活、战场场景、英雄气质完美融合，既守住了戏曲非遗的文化根脉、地域特色、艺术精髓，亦都赋予了戏曲服务时代、教化人心、传递正能量的全新使命，令到古老梨园焕发强军身份、时代新生。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再麦再会，
0: 拜拜。
3: 大家听过今晚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7有多啦，温度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吓。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为了加深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非遗办事处举办了多元化的师傅道系列节目，邀请非遗工作者和专家分享和示范不同的非遗项目，还会和参加者互动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善彤说，希望参加者会留意到原来非遗项目就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7: 今季的活动一尝加味，云吞及

0: 水饺制作技艺分享同埋示范。我哋会邀请到老面店嘅老板同我哋去介绍港式云吞同埋水饺嘅特色，分享选料、调馅同埋包制嘅技巧。港式云吞咧系由清代嘅湖南猪肉云吞同埋后嚟嘅广式云吞演变而嚟嘅。经过咗喺香港嘅改良之后咧，改用咗海虾去取代河虾，配上传统嘅猪肉同埋大地鱼粉活做呢个馅料，凸显咗本地靠海食海嘅饮食文化。咁而港式水饺咧，亦都系叫凤城水饺，据传咧系由广东顺德同样以海虾取代咗河虾作馅料。
1: 黄善同仲话：嚟紧中秋节节庆活动，舞火龙呢项非遗项目都值得大家留意。
0: 喺八月初嘅时候，我哋已经介绍过大虾舞火龙啦。咁嚟紧我哋都会邀请到咧薄扶林村嘅舞火龙总监介绍同埋分享咧舞火龙嘅起源同埋仪式嘅流程，包括扎作火龙、点睛插香、巡游同埋龙关沧海嘅环节。亦都会分享近年咧点样去动员村民一齐去传承同埋推广呢一个非遗项目。
1: 详情请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以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4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日下昼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及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里将处理局长职务。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

0: 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深夜的十一点零六分钟又多了，开始今晚一连接住落嚟三个小时的粤曲安排的戏曲之夜的节目啦。咁头先因为喺十一点钟新闻之前时间比较紧迫，所以唔能够同大家预告到今晚的粤曲安排吓。咁而家讲俾大家听啦，阵间十二点钟至一点钟个钟头喺一点钟新闻前后系播放高君宝《私探营房》组曲。是辉哥阮兆辉和球姐陈好球合唱的这个唱片，类似的唱片是我在坊间找到回来和大家分享。那在那个钟头除了在一点钟新闻之前有高君宝《私探营房》的上卷之外呢，另外在十二点钟新闻之后有一曲是《怕听销魂曲》，刘善初和伍木兰合唱的。凌晨一点至两点钟个钟头，喺一点钟新闻之后，自然就有高君宝《私探营房》嘅下卷啦。另外咧就仲有话《唐宫艳史之华清池》啊，黄超群同埋雷桂开合唱嘅。仲有喺节目今晚戏曲之夜节目完结之前，有一个应该是现场录音长剧版本呢，或者我咁样讲呢，就是雕凤狂龙的唱段啊，有邓伟凡、钟丽蓉、曾云飞、小金罗等合唱的。咁讲返呢个钟头啦，稍后会有呢就是糟糠情明心的唱段啊，罗家英、汪明荃合唱的。另外仲有梁丽的曲佳期如梦。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呢，萬惡淫為首經典啦，之乞食嘅唱段啦。咁其實大家可能唔知道，我哋而家常常聽萬惡淫為首咧，都會係。

强哥、新马师曾同埋细丽姐吴君丽唱嘅，因为呢个出咗唱片版本啊，亦都有雷射唱片黑胶唱片版本啊。咁我记得印象中好似仲有万国游民首度唱段咧，就系强哥同埋阿姐汪明荃嘅。咁但系我而家播呢个唱段黑食都系新马师曾同埋吴君丽嘅唱段，大家可能但系就唔知道啦。原来万恶人为首嘅首演1952年9月咧系大好彩剧团啊，咁而编剧嘅就系长歌新马师曾，但系主要演员咧唔系细丽姐播，系大家估唔到咧，系女姐红线女啊。演员就包括有新马师曾、红线女、陈锦棠、凤凰女同埋梁醒波嘅，大家可能真系估唔到啦。咁而讲起上嚟咧吓，万恶淫为首可能系因为好多听众点播关系咧，多数喺戏曲天地嘅节目入边咧就播放嘅噃。反为戏曲之夜咧，玉生院都播得比较多。黑食咧，我翻查下资料。近来两年都冇播放过，咁所以大家喺呢个节目时段听到《万恶淫为首之黑食》咧，可能好耐冇听过啦。我哋一齐嚟听下啦，长歌新马师曾同埋细丽姐吴君丽吓，两个分别演绎嘅男女主角啊吓。我哋一齐听下陈展年同埋呢一个系佢嗰個愛女啊，那個愛女我一時間都講唔出嗰個愛女啊，曾楚雲啊，好，我哋一齊聽下兩位主唱嘅呢個黑色嘅唱段啊。

0: 哎呀！
1: 姑娘啊，你快啲救嗰个乞衣仔啦！嗰只狗过嚟咬死佢啦！快啲啦！
2: 得啦得啦，衰狗，靓狗，攞人命咩？
1: 姑娘啊，那个乞衣仔是陈公子嚟噶，
2: 系咩？咁快啲叫醒佢先至讲啦。
1: 哦。陈公子，
3: 你是边个啊？你是边个啊？
1: 乜你唔认得我咩？
3: 啊，小姐，我盲的，我睇唔到我。
1: 吓，你是盲的？
3: 我盲的。
2: 呢位就是你的未婚妻曾楚云小姐啊嘛。
3: 我未婚妻曾楚云。

0: 小姐，乜乜点解你又会走到嚟呢度嘅，小姐？
1: 你唔好喊，听我讲。
0: 你做咩嘢事得噶？
1: 因为我阿爹要我另嫁他人，所以我同玉娘一起出走，一心嚟到揾你噶咯。
0: 揾我啊？
1: 你做咩喊得噶？吓？
0: 冇嘢。

0: 听紧呢个唱段啊，嚟住《长歌心》啊，施曾所编剧嘅，当年1952年首演呢套《万恶淫为首》嘅主题唱段《乞食》嘅唱段。咁当年开山嘅就嗰个角色，即系我讲细丽姐嗰个吴君丽而家演绎个角色曾楚云咧，就系由啊女姐洪善女演绎嘅。咁而家唱片版本就系吴君丽所演绎啊。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点。接近25分钟啦，温度摄氏32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吓。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就系《糟糠情》啊，《糟糠情》就当年啊，行过罗家英同埋啊谢汪明荃开山嘅呢套剧吓，咁、啊、咧就系秦中英所编撰，福星粤剧团开山啦。咁而家我拣嚟呢个唱段系明心嘅唱段啊，有罗家英演绎嘅主角宋宏，同埋谢汪明荃演绎嘅郑巧儿，讲呢两夫妇知道个丈夫啊，即系宋宏咧，就俾呢个公主咧就系召上朝，因为之前提亲嘅公主咧。佢拒絕咗，知道上朝都應該係啊，都唔會有好嘅結果、好嘅安排噶啦。咁樣咁咧就係、所以但係兩個人咧依然咧就以白靈明心跡，所以就有呢個明心嘅唱段嚟嘅。我哋一齊嚟欣賞，應該一個現場錄音嚟噶。羅家英、汪明荃演繹秦中英所編撰長劇《糟糠情》入邊明心嘅唱段。

张无事为妻只得一段白绫，准备为夫郎添制朝衣，请夫郎细看。

0: 罗家英、汪明荃合唱噶。
1: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咗深色衣物，犯规。拣啱衣物系有助保持凉爽嘅方法。深色衣物，尤其系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噶。
2: 即时建议你着翻白色或者浅色嘅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跟住呢一曲系李苑文所撰曲，由梁丽所演绎嘅《佳期如梦》，已经定咗佳期啦，点解又会变得如梦一样嘅咧？咁我哋听下，因为咧就要别离啊，充满离情泪嘅呢一曲系《佳期如梦》，梁丽演绎，李苑文撰曲啊。

0: 听嘅呢曲系李愿文赞曲啊，梁丽所演绎嘅《佳期如梦》啊。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口和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为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之下的情况进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是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加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会的是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和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够。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

0: 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是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7度、东经120.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是移入内陆。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是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6级，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是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零时零九分钟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你送上呢一曲系《怕听销魂曲》啊，系原本系马思曾同埋呢一个谭兰卿嘅演绎嘅，但我拣嚟呢个版本，亦都系擅唱马腔嘅刘善初配搭，亦都擅唱小曲嘅木兰啊一齐演绎嘅呢一个《怕听销魂曲》。《怕听销魂曲》我翻查下资料嘅，应该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啦。太平剧团啊，即系马思曾同埋谭兰卿领导嘅太平剧团，亦都有个戏叫做《怕听销魂曲》。但系详细嘅故事内容就翻查唔到，但系听个曲词，大概个唱情咧，已牵涉到啊呢、這个王子咧就系会因为个父王要佢出兵即系保去上战场啦吓，咁翻嚟同妻子个战别嘅时候，带出一段乱伦嘅情况，点解会系咁咧？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吓，刘善初、木兰唱嘅《怕听销魂曲》。

0: 順敲定愚敲咧，大家去判斷啦。聽過呢一曲係馬師曾讚曲，馬師劉善初同埋木蘭合唱嘅《怕聽銷魂曲》。時間嚟到凌晨零時二十五分半鐘，温度攝氏32度，相對濕度6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嚇。
1: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卢迅赞曲嘅吓，就系、是、所我喺坊间揾翻嚟一个雷射唱片入边有呢个两个唱段嘅《高君宝私探营房》，由辉哥、阮兆辉同埋球姐陈浩球两位合唱嘅。关于《高君宝私探营房》，我哋电台都有好几个唱段，有好多嘅组合啊。咁啊，拣嚟呢个咧，大家平时少听到，因为我喺坊间揾翻嚟，唔系由我哋唱片房提供嘅呢个唱段，就系《高君宝私探营房》嘅上卷，卢迅赞曲，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

0: 叫我饮药啊？
1: 系啊，我已经针起咗，啱饮噶啦。
0: 真系唔该你。

苦口良药。嗱，你快啲饮一啖，我呵翻你一下。包你就饮就好，仲好过你唔知草，就喝就好，唔使到。

我心怀骄病，难以梦入黄粱。

0: 案，而且我为了你，就算冷死都是抵的了。
1: 温世情重，不过我
0: 你怎么、
1: 我好辛苦。
0: 哎呀姑娘，你见点啊？

0: 冇啊，姑娘，你眼花啫。
1: 哪边
0: 站着乜嘢啊？

0: 是我嚟嘅咋，姑娘，你睁大眼睇真下啦。
1: 乜原来是高郎啊？
0: 你昏昏迷迷，眼花。

0: 斯坦刑房嘅上卷啊，想听埋下卷嘅话咧，阵间啦吓，一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今晚嘅戏曲之夜咯噃。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启用，强调嘅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嘅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同埋联络系统等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值大约为33亿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由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是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一封家书，
1: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4: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1:06，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送上系承接头先1:00新闻之前播放咗鲁迅编撰嘅《高君宝斯坦营房组曲》上卷，而家听埋下卷咯噃，系辉哥阮兆辉演绎嘅高君宝，同埋求姐陈浩求演绎嘅刘金定。高君宝就以为刘金定死咗啊，昏死过去，咁咪话俾君王听，喂，收尾得到啊，得到佢师傅啊，黄蟾老祖啊，就派佢个师弟冯茂下山破除咗呢个妖道鱼鸿嘅嗰啲稻草人啊嗰啲咁嘅妖法之后咧，呢、这个刘金定咧就会苏醒好翻，好翻之后点啊？要对付呢一个鱼鸿啦吓、啊！我哋继续收听，剩低落嚟短短地嘅呢个唱段就系、是《高君宝私探营房》嘅下卷，卢迅撰写嘅，辉哥阮兆辉同埋求姐陈好求两位所演绎嘅。

0: 娘，你死而复生，就是因为我师父王禅老祖特命我师弟冯茂下山，飞越妖道如虹的营内，抢了用来害你的稻草人，还同埋一封七箭书添，破了个如虹的妖法，只救回你的性命咋？
1: 原来是咁嘅，咁我真系多谢晒你嗰位冯茂师弟。

0: 我功成一
1: 同上阵，务求全胜，翻啊朝啊堂。
2: 好啦，咁就齐齐上阵啊，对付呢个妖道如虹啦。听埋呢个组曲嘅下卷啊，高君宝私探营房啊，卢信赞曲，阮兆辉、陈浩求合唱嘅。咁时间就嚟到凌晨嘅1:18啦，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吓。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跟住呢一曲系温志鹏赞曲嘅，系《唐宫艳史之华清池》啊，杨贵妃赐浴华清池，咁真有其事噶。如果唔系啊，《长恨歌》白居易嘅《长恨歌》就唔会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啦。咁话乱写容易斩头啊。只不过咁，华清池咧，其实咧就唔系一个池嚟嘅，应该话唔系单独一个池，因为咧华清宫入边咧有好几个池汤嘅。咁其实咧华清宫入边就有呢一个。是唐代的皇家的温泉汤池的场地，皇帝有皇帝用的，贵妃有贵妃用的，大臣有大臣用，太子有太子用的。

咁大家可以上网翻查一啲网上资料就会知道㗎啦，係大家用唔同嘅汤匙㗎。好，听下曲温志鹏撰写嘅《唐宫艳史之华清池》，王超群、雷桂开合唱嘅。

0: 风新出玉盘汤，
1: 诗意扶起娇无力，
0: 笑意东窗

0: 听嘅呢曲系温志鹏撰写嘅《唐宫艳史之华清池》啊，由黄超群和雷桂开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1:37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嘅。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跟住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呢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温度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2: 你最近有冇神僵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1: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2: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1至5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雕凤狂龙》咧，听落咧应该系嚟自一个长剧入边一长唱段，但系我哋电台就冇呢一套长剧喺度吓，咁啊只有呢一个唱段嘅。咁合唱嘅有邓伟凡、钟丽蓉、曾云飞、小金锣同埋新麦炳明等。主要嘅唱情就系皇帝同个状元啊争呢个女人，呢、這个女人叫陆羽琴，咁啊即系有雕凤狂龙咁嘅情况啦吓。咁、那个结果又系点咧？点样可以解决到咧？大家细听嘅唱情咧，自然就會知道嘅，咁啊未有結局嘅，但係呢個唱段亦都精彩，一個群戲嚟噶嘛。我哋聽下呢一曲《雕鳳狂龍》啊，鄧偉凡、鍾麗蓉、曾雲飛、小金鑼、新麥炳榮等合唱嘅。

思一千悔，心

0: 状元龙
1: 啊！
2: 死啦！为啦，状元龙晕咗添。啊，唔怕，我即刻去通知阿三桂公公至得。
1: 我如果咁搞法啊，状元龙，系啦，死啦，无敌佢都唔醒噶。唔系啦，灌啲药佢饮下先。

0: 中元朗，做乜你病到五顏六色㗎？
1: 公公你唔知㗎啦。我在清河遭末定，生错了无珠玉眼，错恋呢个薄情花。女儿谁不慕虚荣，往日盟言今已成废话。我实死噶啦，公公。
0: 都系爱情嘅啫，相信你系当局者迷，等我点化你啊！我劝一句状啊，原谅我，何必要为情而死？

国情话，那尽了女儿的狡诈，跟谁个夺爱还真，谁把虚荣贪慕听到我一头雾水，好似半夜食个瓜。我系多情公监对你表同情，令谁个共定冤民，不妨讲出真心的说话。

乜原來係咁嘅？哎呀，我聽你講出嚟，我都好同情你。啱等我去同你話五子琴嚟，等你哋兩個傾下，一人計短，兩個人就計長，大家諗通佢啊！

0: 欧阳涛，你非要见一见佢不可噶啦！
1: 到江山。

0: 主上不会知道的。娘娘，你快啲入去见下佢啦，唔惊嘅，我同你打风，唔使怕嘅。系。
1: 啊！啊！阿琴妹，乜你真系嚟咗啊！

0: 你不如忘记咗我，当我死咗一把啦。
1: 琴妹，我今生今世都唔能够忘记你。

0: 快乐，我唔同得你走咧。一来恭敬守卫森严，倘不幸私奔被执，则性命堪虞；二来倘为我而与你失下，必伤老人之心，小则祸及为时全家，大则株连九族；三来倘为我而抗旨欺君，罪痛叛逆，对君则有不忠之名，对亲则有不孝之罪。为乐，你有此三大的难题，我真的不能够同你私奔。
1: 哎呀，咁我死咗个做人咯、
2: 啊！做咩
0: 啊？
2: 你千祈唔好死啊！你应该要。

知否你父抱住登基，功劳盖天下，先王赐有金牌免死，被护卫是全家，更执掌兵权，诸上对佢都有三分惧怕。我劝你哋唔使怕，所以我赞成你哋出走，都并非系指责。

0: 人呢？畜生捆绑，
1: 魔元帅，
0: 人来棒啊棒棒！
2: 主上，小微臣自家素仪，竟生此半身逆子，啊，家计不可齐，又焉能治国呢？望主上严惩逆子，老臣自愧无能管教咯，安律亦罪有应该。

0: 否痛在浪心？我来你受尽无情敲啊打。
1: 你仲咁冤气啊？系咪想杀头啊衰
2: 仔？哈哈，主上啊主上，你睇下。看见他楚楚堪怜，主上你应该上前锡翻下啦啩。
1: 望主上执罪神仪，都近要怜香惜玉，爱护呢一朵上啊杨花。
0: 主上，一切罪在微臣，请放以琴把微臣严刑降下啦。
3: 薄命下将人牵累，如今一死。
4: 劝娇莫作轻生念，心悔一时浪漫欠催花。此后话过色欲怜香，更望你把旧情抛去吧。
5: 何事？
6: 西岐公主有战书挑战主上定夺。
5: 啊！嘿！
4: 行西岐，欺东楚，欺杀孤家，我要杀杀杀，全令御驾亲征，扫荡西岐荒气下。
7: 结局是怎样没办法知道，因为我们电台都只得这个唱段，雕凤狂龙送给大家欣赏之后，今晚的节目到此为止，跟你说声拜拜。
8: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只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密切信息。報道指三人分別是烏里希、艾恩、霍恩和費爾德斯坦，泄密內容來自2024年3月至5月之間以色列安全決策高層內部會議。卡塔爾將這三個人獲得的涉及埃及的訊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記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眾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 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紧咬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彤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彤在第五局以11-1的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13: 在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13: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8月10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思敏在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啊。今晚依旧会为大家送嚟有6个嘅粤曲选段啊。喺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陈玲玉、钟丽蓉嘅一曲《一梦到巫山》，以及有李慧的一曲《杨玉环归天》。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崔庆伦、曾慧合唱的一曲《笑傲江湖之荒山定情》，以及有严淑芳的一曲《海棠香影月中遥》。去到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陈小翰、蒋文端的一曲《梦回巫山》，以及有李少芳、许培的一曲《云梦绕山河》。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由钟丽蓉、陈玲玉合唱的一曲《一梦到巫山》。

0: 吟诵散几花，君王上唤切明，我又怎忍不来呢？
1: 啊，莫非你是
0: 巫山？

断马腿留痕痟。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李维独唱的《杨玉环归天》，一个属于1980年的录音片段，亦将杨玉环的故事带到去最尾。杨玉环都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杨贵妃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的羞花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出现除了说带给唐代一代非常之厉害的历史之外，亦都带来了很多戏曲的段落，例如我们的长恨歌，例如这个《清平调三首》、《贵妃醉酒》、《长生殿》、《霓裳舞衣曲》等等，烟羞环肥，相信大家有听过，就是赵飞燕以及杨玉环的一个对比。稍后再会。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是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同斡旋方和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

0: 将认真落实十五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会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以保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就不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敘利亞和俄羅斯已經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於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會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會在三個月內完成。敘利亞過渡政府外交部說，這份諒解備忘錄是雙方經過一年半的密集談判和磋商之後所達成。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台風白海豚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在凌晨兩點，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之西南偏西大約是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浙江而入內陸並逐漸減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时间来到凌晨的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斯文在陪伴大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当中的。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笑傲江湖之荒山定情，有崔庆伦和曾维合唱，以及有一曲严淑芳独唱的海棠香影月中摇。不知这个笑傲江湖和大家熟悉的有人唔一样咧，首先听一听《笑傲江湖之荒山定情》，由崔庆伦、曾维合唱。

0: 啊，是清心普贤咒，莫非？莫非是婆婆？哎呀，可知婆婆在为我弄琴吗？
1: 哦，令狐公子醒来了，小女子姐霜又赖你呀。
0: 哦，姑娘又赖姑娘啊。

夕相遇

0: 刚听过的一曲严淑芳的《海棠香影月中摇》。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同埋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聲明說，哈馬斯重新將認真落實15點方案中的各項共識，並主張為執行相關條款制定明確時間表。當前階段的重中之重是確保加沙停火協議各階段內容獲得全面執行，從而實現全面停火和結束衝突，亦都應該完成以軍撤出、口岸開放、人道援助物資輸送和啟動重建進程。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报道指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间的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这三人获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是1000万美元，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同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同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咬紧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且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同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同在第五局以11-1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的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 而入內陸並且係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風4至到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風4至到5級，間中6級。九龍山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到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風4至到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風5至到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啊，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嘅。咁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依旧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有《梦会巫山》由陈小汉、蒋文端唱出，以及有《云梦绕山河》啊。咁除了剛才所讲到那首《诗大有巫山》之外，其实这个巫山云雨也有另外一个意思的，那会不会在这首曲目大家会听得到呢？带来有陈小汉、蒋文段的一曲《梦会巫山》。

得责上人话。

0: 青衣长流，天地间。
1: 大王珍重。

0: 人皆看风归如此，主上的园中景致都未尝一览，趁此春光正好，何不打地同游，以显愁思呢？
1: 啊，异国风光有何足赏啊？只动既有此雅兴，朕亦只好相陪啊。

0: 一曲李少芳、许培的《云梦绕山河》咁结束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啊！咁诗敏喺度同大家讲句拜拜啦，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系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預料啦會橫過浙江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根據內地中央氣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五點半前後以強颱風級別登陸浙江省台州玉環市，之後一個多鐘頭之後在溫州樂清市沿岸二次登陸。樂清市淡溪鎮至到芙蓉鎮路段，昨晚七點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隊到場之後，發現一部車被雙向倒冧嘅樹木困喺中間，進退不得。兩側其他樹喺大風中劇烈搖晃，隨時倒冧。經過切割同埋搬運，斷木被清走，被困車輛按指揮脫險，車上人員無恙。到晚上十點左右，救援隊抵達樂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處橋底通道，積水已達半個人的高度。一部中國移動車輛被困積水中央，車內兩名工作人員及時逃生，在路邊等候。其中一個人說，前往搶修設施途中經過現場，由於道路濕滑，嚟不及剎停，車輛就滑入積水當中，被困車輛其後在救援車拖動之下緩慢駛出積水區。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敘利亞和俄羅斯已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會在三個月內完成。敘利亞過渡政府外交部說，這份諒解備忘錄是雙方經過一年半的密集談判和磋商之後所達成。伊朗傳媒報道，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和總統佩澤希齊揚會面，就伊朗經濟和軍事等問題交換意見。報道說，雙方

0: 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和外汇及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6: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5: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6: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点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回到来直播的地方了，有冷气的地方呢就真的比较舒服，大热天时真的在户外呢好辛苦啊，户外工作的人呢次次呢都在这个酷热的情况之下呢都等他们辛苦啊。那另外有些呢就不是因为工作关系都喜欢玩户外活动啊，或者喜欢去行街的朋友呢，热的呢都在外面呢真的要小心保护自己啊。要成日都话啦，天文台吓亦都即系提醒，如果呢个过分嗰个温度系好高嘅时候咧，记住要补水啊！时间5:08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寻日咧就温度系试过成30几-40度，天文台就话39.8，不过咧普遍话有啲地方都成40度。

下次聖神赏你有叶丽仪嘅呢首《今天真的更好》啊！每一次都系啦，每朝早起身第一件事话俾自己听，嗯，得嘅，我今日要比昨天好啊！咁啊，要呢一种嘅阿 Q 精神咧，的确系有用嘅。好啦，咁啊，睇睇今日嘅日子咧，就系八月十号啦，眨下眼嚟到八月份。暑假又在八月份去了十日了，還有二十日到，好好享受这个暑假的假期。时间五点十二分，星期一的清晨，看看这个天气情况先。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上午五点钟，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是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约莫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在温度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热咧，热得嚟，有时又想，不如冻啲啊，落下雨啊，咁啊。

系啊，有时喺呢个酷热嘅呢天气情况之下，喺外间咧就热到不得了，又要搽防晒啦，又要担遮啊，要不停嘅补水啊，咁样样。最好咧就快啲入去呢个室内地方凉下冷气。咁但系如果冇办法要喺户外工作嘅咧，真系要多加小心啊。咁啊喺呢个热嘅时候咧，就要随时带定啲水喺身，真系要或者照头淋先，唉，等自己身体降温。个焦头淋就外边啦，咁啊水你都要饮一饮嘅吓。刚刚嘅系张德兰嘅《四月毛毛雨》，喺听歌里边可唔可以作为降温解血解冻啦、解热啦？热嘅时候咧，见到水咧都有清凉嘅感觉啊！谂起汪明荃以前有一首歌《绿水情》。

汪明荃的这一首《绿水情波》就在《书剑恩仇录》里面呢就有一场戏的。咁仲记得就是《书剑恩仇录》就是金庸这个武侠小说啦，里面呢就有一场戏呢就是这个香香公主啊，都好经典的画面。如果你又有睇呢个电视剧嘅咧，咁啊就系喺呢个画面里边，香香公主咧喺湖入边咧就冲凉噶。咁呢一场戏呢一幕咧就令到男主角陈家洛就同香香公主咧第一次相遇嘅一个好重要嘅情节啊。咁当时陈家洛就行到去回疆嘅一个塞外湖泊嗰度。突然之间见到一个绝色少女在湖水入边冲凉，肌肤雪白，身上仲带有一阵清香嘅味道。咁香香公主咧嘅个性咧就好纯真、天真、可爱。咁见到陌生人，甚至唔识都系避忌。咁呢一幕咧就令到陈家洛一见钟情，直情觉得呢个系仙女下凡啊！咁而呢一场戏咧都好经典啊！咁所以日后咧，拍到《书剑恩仇录》的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咧，都要有呢一幕有香香公主。而电视版1976年的电视版，郑少秋做陈家洛的呢一套电视剧里边饰演香香公主的咧，就系、是、当年咧都系哇好清新脱俗、好靓嘅余安安。而当时呢场戏衬托住嘅就系刚刚我哋听嘅汪明荃嘅《绿水情波》。

1976年嘅作品，嗰阵时郑少秋呢个陈家洛亦都系即系一绝嘅吓。咁佢呢个即系高大有型、咁潇洒嘅形象，由嗰时一路咧都慢慢连续好多套嘅剧啊、古装剧咧，都迷到好多嘅即系呢个应该异性啦，女士啊更加中意，男士都觉得佢即系高大威猛。好有呢個英雄氣概嘅感覺。書劍恩仇錄主唱嘅就係鄭少秋，但羅文都有唱過呢個版本嘅。羅文亦都有唱喺一套台灣電視劇《八月桂花香》裏面嘅主題歌曲《塵緣》。咁呢套劇集裏面咧，雖然話係台灣，但係香港演員都有你熟悉嘅，仲要做主角嘅係劉松仁，就做呢個胡雪岩嘅。嗰時咧就係成四十集嘅呢個劇集，就以清朝晚期紅頂商人胡雪岩嘅生平同埋佢情感瓜葛做背景嘅一套嘅電視劇。描绘佢富可敌国，但系错失真爱嘅动人传奇。主题曲系呢一首《尘缘》。

罗文嘅尘缘。早晨啊，时间接近5:30啊，你听紧系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现时温度31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因为今日最高温度都有36度啊。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系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的运动。如果你出现头晕、头痛、一些很呕心的感觉、气促、神志不清的这些症状，就快点要即刻停止休息，和要求助，尽快求医了。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仍然是持续，而在高空扰道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现在温度31度，湿度66%。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佢系一代鬼马田词人，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3: 就例如，譬如打环雀咁简单，佢唔识打环雀嘅。
4: 六婶，三太公。
3: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啦。
2: 8月10日星期一，香港电台第5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比。

康靖邨黄尔家，一声 hi 一声 bye。 早晨啊，早晨啊，听紧嘅清晨省理节目。今日系八月十号，农历嘅日子系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一。现时时间五点搭八。星期六日啊，大家好开心咁，可能系放假去玩户外活动啊，又或者有啲系室内啦，因为实在喺户外太热啊。咁啊，但系有啲人都中意户外活动，去跑步啊，去游水啊，晒下太阳。但系记住，真系要几时都系以健康为重啊。咁啊，天文台亦都一路不断系即系要有咩高温嘅时候都话俾市民听。寻日咧就受到呢个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咧。香港天文台的总部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36.9 度，打破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温，而境内分区更加以上水录得 39.8 度。哇，住在上水的朋友真辛苦啊，创下这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的最高纪录啊。天文台总部呢就录得 36.9 度，成为咗143年嚟最热嘅一日。上水嗰边自动气象站就录得最高 39.8 度，係全港各区之冠。但係喺港岛区嘅市区嗰边跑马地都高温喎，係一路即係曾经一度升到呢个38度以上㗎。哇，咁熱嘅天時，有時真係即係免得嗰度唔出街啊！有啲人啊，即係涼下冷氣。你話即係要環保，有時喺呢個情況之下，好矛盾噶，都要顧下自己身體先啊！嗱，咁啊，今日天氣情況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温度大概36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啊！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现时温度31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仲记得呢首歌吗？

蔡枫华呢首《高温境界》仲记唔记得啊？佢除咗善影好听之外，呢首当时都系好受欢迎嘅歌曲啊！咁啊，呢排天气咁热，就谂起佢呢一首歌，亦都谂起叶倩文嘅一首《二百度》。《二百度》呢首歌就写词嘅林振强，咁啊改编自 Madonna 嘅《Material Girl》。咁呢首歌之所以用二百度呢个高温做题材咧，就系为咗配合原曲嘅好热闹又充满西洋动感嘅节拍，用夸张嘅高温同埋暖到爆炸，系比喻咩咧？就比喻堕入爱河嘅时候嗰种炽热啊！热情如火嘅一个身体反应，同时都凸显咗叶倩文嗰种开朗、充满活力、鬼妹仔嘅形象。写词嘅就系鬼马都有一首嘅，好有幽默嘅林振强啦，《二百度》。

初出道的時候咧，就係、是、更加要突出咗葉倩文嘅風格啊！佢就開朗、好活潑，咁啊，直至到而家見到佢咧，就算白頭髮啦，佢一樣都係咁充滿活力，唱歌都係咁勁啊！跳舞一樣係唔會因為話年齡大咗而係有所退步。咁呢個咧，我諗佢係背後嘅辛苦，又可以或者唔係叫辛苦嘅，佢中意咧。勤练有运动咧，就唔觉得系咩一回事啊！喺热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谂起《大内群英》里边一首歌嘅歌词：阵阵热风纷纷吹。咁但系当然嘅意思就唔系呢样嘢啦。喺歌词里边嘅纷纷吹，其实就系黄昏嘅昏啊，唔系我哋话啊，成日都即系。这个巧思边个分呢就不是那个的。阵阵热风纷纷吹，其实呢一个热风和纷纷是比喻当时呢清朝宫廷在雍正年间的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充满压抑和混乱的政治气氛，也都形容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腥风血雨，导致无数人牺牲同埋流泪。呢首歌就系卢国沾写嘅词，带出咗剧集里边宫廷斗争嘅残酷同命运嘅无奈。唱嘅又唱得好，叶振棠《大内群英》。

梅艳芳的《夏日恋人》，还记得这首歌当时就远赴去巴西取景，又跳下森巴舞，这个外景看起来是很衬托，有那个气氛啊。接近六点钟 Cliff Richard 的 Summer Holi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以及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府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都会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在于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7:00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的树木夹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10:00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经去到半个人咁高。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在积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车，架车就这样滑入积水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5:00，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系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喺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7度、东经119.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清晨，现时时间6:09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系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系略为缓解嘅。现在温度30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0日星期一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朝早有啲咩话题同听众分享呢？
2: 航空小知识啊，
0: 嗯，
2: 暑假期间好多香港人选择外游啊，
0: 系啊，哇，暑假梗系开心啦，学生哥又放暑假，家长又得闲，就一家大细去玩，真系开心啊吓！
2: 有见及此，咁我就不如介绍一下呢个20世纪伟大嘅人类发明——飞机。
0: 咦，我记得咧喺大概5-6年前到，你都介绍过飞机、哦，就讲唔同飞机采用唔同嘅引擎，佢哋点样运作啦，同埋又解释点解和谐式超音速客机虽然由纽约飞到伦敦只系需要3小时，为旅客节省1/半嘅时间。但是最终和谐式客机就被淘汰，因为载客量太少了，所以贵啦，就不合乎这个成本效益。
2: 是啊，还未坐过啊，可以说是我一个小遗憾。不过听闻有飞机制造商最近成功研发一部客机，飞行速度是音速的1.7倍啊，不知道第时有没有机会坐下啦。由纽约飞到伦敦都是只需要大概3.5小时啫。
0: 一定有机会的，你都成日会周围飞的嘛。其实每一集的清晨爽利呢要揀主题呢，你都总有一些原因的。今集可能因为就着暑假啦，小朋友去搭飞机去旅行，你会揀选嚟讲啦。另外仲有冇啲咩原因呢？
2: 其实冇乜特别嘅，只不过呢有时搭飞机啦，心里面呢就浮现10000个为什么啊，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啊。有见及此，我就走去图书馆呢搵下有冇相关嘅书啦。啊，点知俾我搵到美中不足呢，系呢本书呢系佢嘅第2集啊。
0: 嗯，
2: 有啲更加基本嘅飞行常识嘅第1集当时呢就唔喺度，唔紧要，第日有机会呢同听众介绍嘅。
0: 好啊，嗱咁今日咧 ，Dan 你就带咗呢一本书嚟啦，叫做《桥手振翅：香港机师手记二》。咁作者咧就有6个人，分别咧就系冯之亮、张永明、刘柏志、陈佩龙、梁永文同埋陈浩云等等。呢啲全部都系香港机师嚟噶噃。
2: 系啊，由香港机师解答飞航问题，为大家揭开咧航机上嘅奥秘啊，讲解入面仪器点样操作啊，讲下佢哋每一位飞行遇到嘅经历啊。嗱，首先讲呢本书嘅结构啊，嗱有4大章节，分别系飞航知识、航机奥秘、仪器操作同埋飞行历练嘅。嗱，唔知曾经飞去欧洲嘅听众啊，有冇留意到有件事咧好奇怪嘅？
0: 咩咧？
2: 欧洲明明喺香港嘅西面，点解飞机起飞咧会向东嘅咧？嗱，曾经系波音777客机副机长嘅陈佩龙咧就解释啦，
0: 因为香港北面嘅山脉比较高，为咗安全起见，航线嘅设计，航班系会尽量绕过高地。此外，航线嘅设计亦都会考虑到噪音对附近嘅居民嘅影响。所以咧喺夜晚，机场就会尽量安排飞机使用较为远离民居嘅跑道，而某啲向东飞行嘅航道，亦都会先向香港以南飞行，然后咧先至会折返往东北方向进发嘅。
2: 嗱，讲起航道啊，1年前左右咧就有东涌居民投诉啊，话飞机噪音咧喺夜晚咧都好犀利噶。嗱，屋企咧唔闩窗啊，噪音嘅分贝咧系去到70-80啊！
0: 哇， 七八十分贝真系好影响生活噶噃。
2: 啊，希望有关当局咧正视下呢个问题啦。嗱，曾经有次咧就同朋友搭飞机啦，就嚟降落嘅时候咧，机长突然话咧要等一阵。
0: 嗯，点解咧？
2: 嗰次咧就好似咧喺上空咧盘旋咗大概20分钟啊。
0: 系。
2: 咁朋友就话啦：，哇，要架飞机不停咁飞，乜唔会仲嘥油咩？嗱，陈副机长咧就讲啦：，
0: 当天气十分恶劣嘅时候，机师有可能选择喺机场上空盘旋，等候天气好转先至降落嘅。除咗考虑到安全问题之外，仲系因为复飞嘅程序，即系降落同起飞比较耗油。复飞程序需要利用好大嘅推力，令到飞机飞离地面，而且飞机嘅襟翼同埋起落架会在降落的时候放下，阻力呢是会很大的。
2: 陈副机长再举例，一架波音777客机每次复飞程序的耗油量呢相等于飞机在上空盘旋半个钟的。
0: 所以呢，机师宁愿保留较多的燃油，以防天气一旦持续恶劣的时候呢都有足够的燃油飞去其他机场。
2: 好啦，又有另一个问题。有次呢，我有个朋友就大咗肚啦，佢想知道呢可唔可以搭飞机喎。听下陈副机长点样答啦。
0: 孕妇乘搭航机一般唔会有大问题，但係因为客舱入面氧气供应量较低，如果需要喺怀孕初期多次飞行，应该要多加留意。根据有啲航空公司嘅指引，单胎嘅孕妇可以在怀孕期36个星期之前搭飞机，多胎的孕妇在32周之后就不能够上机。登机之前，孕妇可能需要出示医生纸，以证明她是适合飞行。航空公司也都建议怀孕乘客计划行程之前，先要咨询自己的妇科医生意见，以肯定是适合飞行的。
2: 啊！而家夏天啦，有时打风甚至有雷暴啊，行雷飞机可唔可以起飞呢？另一位副机长梁永文咧就咁回应啦：，
0: 只要确认天气状况唔会影响飞行嘅正常运作同埋飞行安全，飞机系可以起飞嘅。不过每当雷暴发生嘅时候，大多数都同时会刮起强风同埋落大雨，呢啲情况会影响空气流动，因而可能形成风切变或者是微爆流。机师就要视乎当时的天气情况，决定是否预期起飞或者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有一套机场闪电警告系统，如果这个系统预测到停机坪上可能会遇上电击，香港机场管理局就会发出红色警报，通知进入本港机场的飞机之外，仲会通知停泊在停机坪上面准备出发的飞机。
2: 而通告的方法呢，透过无线电和一个叫做自动航站情报系统通知机师，红色警报生效的时候呢，飞机的前方的红灯会着起的。大部分呢在停机坪上面的活动包括燃油补充同埋货柜运输等等都会暂时停止嘅。
0: 副机长梁永文话自己遇过一次红色警报，嗰次上空系雷电交加，等咗一个钟，警报先至除下。地面嘅工作人员忙于为飞机加油，将行李同货柜装卸喺飞机上。45分钟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过，正当准备出发的时候，又遇上大塞机。咁点解呢？就是他驾驶嗰班机是被安排到第20几位的。最终再等了45分钟之后才可以顺利起飞。真是多得香港国际机场的控制和管理人员的效率非常高。
2: 不知道大家搭飞机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呢？当你坐低了，如果坐的位置呢就望到个引擎啦。有没有留意到呢？引擎的扇叶正中央呢有个圆锥形的部件，有一条呢柳纹图案好像一条白色丝带咁嘅。究竟有咩用呢？听下陈副机长点回应。

0: 飞机引擎中央嗰啲扭纹图案，其实系引擎制造厂刻意设计嘅。因为根据研究，呢啲图案会令雀鸟误以为有一只大鸟飞近，以致急速避开。
1: 机场呢亦有一系列措施呢减少雀鸟喺机场范围盘旋嘅，例如喺跑道旁边啊，只会种植一啲咧冇种子嘅草啊。減少咧啲小鳥喺嗰度覓食嘅機會，咁小鳥數目減少咗啦，大雀喺機場覓食小鳥嘅機會咧，亦都減少。
0: 陳副機長補充，佢話好多機場都設有專門係負責驅趕雀鳥同清除其他動物排泄物嘅部門。驅趕雀鳥嘅方式一般係會利用聲音或者光線。雀鳥管制組人員会用一支雷鸣灯鸟枪发射能够发出强光同埋巨响嘅粉弹去驱走雀仔。而对香港国际机场嘅航机最大威胁嘅鸟类品种就叫做黑獾，俗称系麻鹰，每一只重1公斤嘅。
1: 嗱，如果仲未达到目的咧，就会用内藏铁砂嘅枪弹咧对付鸟群嘅。所以每次飛行的安全呢有賴好多部門和機構的協助，甚至一些好像微不足道的事呢背後其實有很多人付出心思和努力的。時下很多人不論男女都說要減肥，飛機都要燒脂瘦身的。
0: 是嗎？
1: 減些什麼和怎樣減呢？不如聽聽陳副機長的解釋。
0: 飛機的所謂瘦身療程就是指减轻飞机重量的方法，飞机的重量减轻了就能够减少耗油量，飞机就可以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并且做到飞得更远的旅程。飞机减肥的方法主要就是集中在制造物料，以前的飞机是用木条和帆布，现在就是铝合金。铝合金比一般金属有更加的重量和强度比例，但是飞机制造商一直希望在飞机的制造材料上寻求突破，甚至不断改良铝合金的质量。
1: 就以波音777客机为例，它改用了一种高硬度铝合金制造之后，重量比起以前的材料帮飞机减了3200磅。
0: 铝合金不够轻，飞机制造商正在研究采用另一种物料取代它，就是合成纤维。合成纤维是塑胶树脂和碳纤维的合成材料，现在一些高尔夫球棍和鱼竿都是采用合成纤维，它的好处是又轻又硬。
1: 其实部分波音777客机已经采用了合成纤维的技术，全架飞机的机身大概有1/10呢是用合成纤维制造的，包括部分的机尾、襟翼、扰流板、部分引擎的外壳、起落架的门等等。千祈不要看小这些材料，机身呢会减轻2600磅，即是两架私家车那么重的了。
0: 陈副机长呢还有补充的，合成纤维另一个优点呢就是制造不同的形状。相比起铝合金，这种物料可以减少数以万计将铝片连合的扭钉，更能够大大缩短装嵌的时间。以往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够将数以千计的部件组合，将来可能只需要几日就将几百件不同的部分装嵌一起。加上合成纤维不似金属那样被腐蚀，相信呢是未来飞机材料的主流。
1: 还有一样物料对于制造一架飞机都很重要的，就是机身的喷油。陈副机长再举例，一架波音777-200客机喷上这架飞机的油彩重量大概475磅。
0: 哇，那不如不喷就轻一点，是不是？
1: 其实这样又不行，因为没有喷油的机身容易被侵蚀，会增加清洗和保养费用。没有喷油彩的飞机相对喷了油的飞机保养费用会多出大概 0.3% 至 0.6%。
0: 哇，今天就资料相当丰富，大家明白了很多了。

0: 嗱咁啊 ，Dan 同大家分享咗一啲航空嘅小知识，由飞机起飞嘅方向啦，到点解机师宁愿喺上空盘旋都唔降落，怀孕几多月嘅妇女可以搭飞机呢？行雷会唔会影响升降呢？引擎中央嚇走雀仔嘅螺旋图案，飞机点样瘦身减磅？咁相信呢，今集嘅内容呢都可以满足到唔少嘅飞机迷啊，系咪？
1: 今集分享航空小知识，大部分内容呢来自一本书，叫做《翘首振翅：香港机师手记二》啊。我 check 过香港公共图书馆呢，一共有三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嘅听众可以睇下啦。
0: 我哋亦都好期待啦。今集你就讲航空小知识啦，有咩歌又配合翻呢个主题呢？
1: 1921年，美国有位年轻人非常赞叹当时最新的伟大科技飞机，他要做一首钢琴独奏曲，透过音符和强劲的旋律表达飞机引擎，尤其起飞那一刻发出的澎湃动力。在曲谱里面，他建议乐手弹奏最头一段的时候必须在能力范围下弹得越快越好，由 Geoffrey Burleson 弹奏George Enfield 的 The Airplane，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多谢 Dan 的好介绍，下星期一早再见你，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集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0: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咧，琴日啦举办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就住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咧系施政报告，听取咧市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六月啦相继展开咨询以嚟，收到合共超过咧两万份相关嘅意见。琴日市民咧表达对政府未来规划有啲咩期盼，以及咧当局嘅回应，阵间我哋会听听。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连日以来都是极端酷热。天文台昨天就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更加是接近40度。随着白海豚已经登陆了，香港的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就预计本港的酷热天气会维持到听日左右。我们亦都是访问过家庭医生，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0: 为了持续扩大内需，内地是近日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是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目标到了2030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有本港经济学家都认为，规划提及到推动养老、托育等等的服务消费，相信可以制造到更大的商机，阵间会听到他的分析。
1: 夏天去北京的话，其中一个景点就是观赏荷花。今年北京其中一个公园就是第一次展出一棵成功由800年前的古莲子盘育而成的荷花。负责的园艺工程师说，现存的古莲子数量非常之少，而且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唤醒发芽。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报道。
0: 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早前咧获颁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咁、這个重要的国际奖项，成为首位获得呢个殊荣的中国科学家，表扬他是太空科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突破成就。今朝早天地人都会介绍一下呢位贡献中国太空天气监测的领军人物。
1: 在美国有一间的书店最近是收到一个包裹，入面有一本珍贵的书籍和一封的道歉信。事源是一个男子40年之前声称因为急着用钱而偷走了这本书，现在就希望是道歉赎罪。书店老板有什么回应呢？放在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大约3%，接到去近5.2%，全部都录得四月中以来最大单星期升幅，并且是连升两星期，纳指的升幅最大。大市今个礼拜焦点在于通胀数据，星期三会公布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同埋核心 CPI， 预料按年升幅分别回落到3.4%同2.5%，按月就微升。星期四就会公布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埋核心 PPI， 按年嘅升幅估计回落去到4.9%同埋4.2%。今个礼拜亦都会公布二手楼销售、零售销售同埋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美股业绩就包括超微电脑、思科系统同埋应用材料等。另外，澳洲央行今个礼拜二会公布议息结果，市场预料利率维持喺4.35厘不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股上个星期累计跌咗超过0.8%，结束五个星期嘅升势。恒生指数喺上星期五收报25,668点。主板成交额接近2597亿元，科技指数上星期就升了0.6%，星期五是收报4858点。我哋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早晨啊 ，Harris。
4: 早晨啊，早晨啊，嘉莉。
3: 港股咧结束了五个星期。

0: 有成200点個進漲咁樣。咁主要其實就 ADR 嗰邊嚟講係受惠於美國個非農就職位個數據係相對轉差啦，咁跟住債息方面回落啦，跟住美匯指數方面相對走低嗰個嘅帶動咁樣。咁但當然啦，港股其實都有其他因素，好似本身加你咁講咁，其實就例如好似嗰啲業績數據咁，同埋啱啱出嚟個 CPI 其實本身都係麻麻地嘅。如果內地方面咁，因為見到咧嚇個 CPI 方面嚟講按月咁都仲係要跌嘅，跌 0.1。咁而調翻轉頭啦，咁啊嗰個嘅按年方面嚟講就增長翻 0.5， PPI 方面嚟講 3.5% 咁樣。咁似乎嚟講咧，唔係特別太好，不過又不至於話差得好離譜咁樣。咁因為市場都會好關注，尤其是個 PPI 方面咧，咁本身嚟講呢個代表個出廠價。咁出廠價如果要即係個增幅方面回落翻，咁大家可能有時都會 concern 嗰啲嘅企業方面嚟嗰個盈利咧，咁佢哋可唔可以加到價，甚至乎定係要減價咧咁樣。咁不過叫仲係叫做溫和增長，所以今個禮拜方面嚟講個走勢咧，咁啊深信樂觀啦，其實嚇咁啊好差講唔上，好好又唔係咁樣。咁我自己預期嗰個波幅區間方面嚟講咧，介乎翻喺呢個嘅本身嗰個嘅26,600至到25,600之間咧，即係其實輕微比起啱啱過去呢個禮拜26,187嗰個位高少少咁樣。咁低位方面嚟講就差唔多係上個禮拜個收市位咁樣。最终可能其实埋单位都是升少少，咁26,000埋单到啦。
1: 但如果你睇翻啦，因为其实最近嚟讲啊，挨近26,200个水平咧，呢个位会唔会话阻力都会有啲大咧？同埋即系如果再回调嘅时候，系咪都未必会去到六月底嗰个22,500嘅低位咧？
0: 嗱，22,500个位应该就唔会到噶啦，其实吓咁啊，因为嗰个位21。22,518係因為有嗰個政策性嘅因素，當其時係打擊緊嗰啲嘅違規境外投資方面嘅問題。咁呢個問題我相信已經消化咗，同埋另一方面上個禮拜嗰個嘅關於啲保單方面嚟講，個兩成嗰個收益税咧，咁其實內地都出嚟澄清咗，其實呢個不嬲都係有喺度嘅，唔係新法例咁樣。咁似乎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你見到例如好似友邦啊，或者好似匯控方面嚟講嘅走勢，相對都改善咗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會覺得就本身短期應該要落嗰個位就唔容易。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話上翻去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26,200、26,300就好似恒生指數上一轉挑戰25,200、25,300咁樣咧，其實都用咗差唔多一個禮拜時間。咁我期望住其實嚟緊都係類似個走勢、類似嘅格局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依家先入市嘅話，我會認為可能已經有啲高。咁未來嗰個盈利空間，我自己睇到最近就26,800到啦。其實即係呢個浪方面嗰個高位啦。
1: 同埋講埋美國方面啦，美國咧今個禮拜公布嗰個 CPI、PPI 數據咧，市場係咪都預料通脹係較大機會放緩咧？對於個加息預期會唔會有機會就持續降温咧？
0: 加息預期方面嚟講，真係有啲降温嘅。我自己亦都係成日強調翻呢個嘅 Kelvin Watch 方面嚟講，睇起上嚟好硬，但係實際上係一隻假肥嘅。如果用我哋廣東話講，叫鱷魚頭老襯底咁樣，咁啊叫做空翻個市場咁樣。咁呢種 top to market up down 嘅 strategy 咧，其實喺過去方面，聯儲局或者個別啲官員嚇，尤其是財政部咧，都會用。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因為大家都需要知道美國方面嚟嗰個債務咧，依家如果今年裏邊應該都去到40万亿嗰个 territory 噶啦，其实吓，咁即系意味住咩咧？意味住佢每加一次息咧，美国其实嗰阵就需要还多1,000亿嘅债咁样。咁呢个其实对于美国方面嚟讲，绝对唔划算。佢哋可以嘅话，一定唔想加息嘅。不过讲紧喺联储局里边咧，其实依家都政治角力都好紧要。咁大家见到特朗普都多次讲到，其实好多民主党人咧，咁包括好似 Lisa Cook 嗰啲咁样咧，其实都经常唱反调咁样，唔排除喺中期选举前咧，佢哋可能会有啲嘢做下咁样。咁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如果在九月尾方面那個聯儲局意識呢，講緊啲委員嘅投票，因為上一次啱啱有三票係反對㗎嘛，未來方面可能更加多反對票嘅，其實嚇。
1: 好啊，唔該曬 Harris， 你頭先提過兩隻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個人冇持有，唔該曬。
1: 好，唔該曬。咁啱啱就係 iFlash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鋼成。俄烏戰火持續，近期在黑海的襲擊升級，擾亂糧食出口。另外，強厄爾尼諾現象亦都令到農作物面臨減產風險。面對嚴重糧食不安全的人數顯著增加。由張思文在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3: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報告顯示， 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的2022

0: 一年，俄罗斯同埋乌克兰两国嘅小麦出口量大概占全球总量嘅三成。当时乌克兰系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国，而俄罗斯就系全球最大嘅氮肥出口国。战争至今已经持续超过四年，俄罗斯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亦都是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两国近期在黑海地区互相加大对农业出口设施、商船和运油轮的打击力度，其中运输超过九成乌克兰农产品的敖德萨港口设施受到打击，部分俄罗斯主要谷物港口营运亦都受到影响。由于农产品仍然是乌克兰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乌克兰正寻求替代运输路线，但是农业部长表示相关的路线要去到八月底才能够达到满负荷运作，但是运力只是相当于黑海港口正常出口量的大概一半。另外，天气因素亦都带来粮食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发生极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机会率是八成一，海面温度将会达到至少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报告对45个被认为易受到厄尔尼诺不利影响的国家进行分析，估计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可能增加近4900万人，总数达到2亿7400万，其中中美洲和非洲南部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可能会分别增加83%和近75%。调查机构指，中东冲突以及同天气相关的农作物减产风险可能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呼吁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天气啊，今日会继续好热下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且咧系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9%。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3，健康风险同样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到中，而喺下昼就系属于中至到甚高。
7: 今日的事。
6: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主礼。
5: 警方今日开始会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交通执法行动，打击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规的事项。
6: 天文台寻日就系录得最高气温36.

0: 9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1: 至于极端酷热天气下，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行山晕倒之后不治，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都会接受《千禧年代》关注一下。
0: 科技大学就会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职场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情况的调查结果。
1: 玛丽医院亦都会开记者会，介绍引入亚洲第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有助前列腺癌康复者摆脱尿失禁的问题。美国有书店收到一个很特别的包裹，里面有一本书和有一封道歉信。信中就提到一名男子40年前因为急需用钱偷走了书本，希望是道歉和赎罪，稍后会讲一下。
0: 另外，波兰有一个女子早前和屋企人去到海滩游水，期间怀疑家人发生意外。除了当值救生员之外，在场有过百个热心的游客亦都是加入救援行动。不过事后发现只是属于一场虚惊。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2: 放眼世界。
3: 遇到危急关头，如果有人伸出援手，确实难能可贵。波兰一个女子和家人早前到海滩游水的时候，家人突然不见了，令她非常担心。过百个素未谋面的游客联同救生员组成人链搜索，事后得到不少网民称赞。女事主博古西亚和丈夫以及两岁半的仔仔早前到波兰北部格但斯克市附近一个沙滩玩，期间丈夫和仔仔说想去海边玩水，博古西亚就坐在沙滩上休息。博古西亚其后发现两父子去了很久都未回来，检查沙滩上的随身物品的时候，见到丈夫连手机都没有带走，加上当时海面很大浪，博古西亚担心两人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向救生员求助。救生员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在场过百个热心游客亦都加入，他们过百人肩并肩在浅水区和沙滩上捉起人链，展开地毡式搜索，有人更加拎住扩音机协调行动。经过几十分钟的搜索，证实事件是一场误会，丈夫原来没有带仔仔落水，他见沙滩竖立禁止游水的红旗告示之后，带了仔仔去执贝壳，以为太太已经察觉他们去了第二度玩，父子两人最终安全返回和家人团聚，博古西亚才如释重负。大量热心游客伸出援手的片段被拍低并上载到社交平台，不少网民都大赞，形容他们是英雄，又有网民说这个是展现人性光辉的完美示范。犯错最重要是知错能改。美国一间书店最近收到一个特殊包裹，里面除了有一本书，亦都有一封道歉信。讲紧嘅系加州西北部洪堡县一间书店，老板麦克法登突然收到一个包裹，佢拆开发现里面有一本40年前失窃1953年出版嘅珍贵书籍，一封亲笔道歉信同一张100美元嘅钞票。道歉信来自一位自称偷书的男子，信中表示他当年是洪堡州立大学的学生，因为严重的毒品和酒精成瘾，急需要用钱而偷书，后来经历心灵觉醒，成功戒毒和戒酒，重新做人，直到近期清理车库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知道书店仍然营业，非常高兴，决定还回，并为自己当年的违法行为深表歉意。信中附有电话号码，说店方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他愿意做更多来将功补过。麦克法登表示和员工看到封信之后都深受感动，不单止原谅偷书男子，还计划传信息赞扬对方敢于认错，希望他可以彻底放低心中的重担，不用再背负罪恶感。
1: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

0: 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仍然咧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69%。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今年嘅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系举办超过90场嘅咨询会，寻日就系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从六月至今，已经收到13800份同五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意见，反映各界都系积极同埋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嘅咨询期会喺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6.9度，就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更加是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途中不治。劳工处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代表都质疑红色和黑色暑热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话，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名嘅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带嚟大约58亿嘅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就将会举办超过100项嘅盛事活动，预计会吸引超过185万名嘅旅客参加，带嚟大约59亿元嘅消费额。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咧会喺11月18号至到19号喺深圳举行，今日咧踏入倒数100日。APEC 财政部长会议亦都会喺10月喺香港举行。本港商界人士同专家学者咧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香港同深圳同样系东道主，应该咧把握主场之利，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说好香港同湾区故事，进一步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至超级合伙人嘅作用。商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咧，至到昨日是满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话，署方一个月的适应期之内咧，系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的巡查，是有2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6间咧系非获准食肆咧容许狗只进入，亦都系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话，获准食肆数目由最初大约940间增加至现时咧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稳定推展，能够回应到社会的诉求。呢个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惩教署合共有14个青少年的在囚人士报考中学文凭试，合共报考83张的试卷，整体合格率近80%。当中有4个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0: 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室外气温咧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咧69%。

0: 报道。
1: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曾大屋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咧多段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卫理道咧系仍然有水管急修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系横过华东，并且系移入内陆。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马上休息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礼拜三同礼拜四高温天气会持续，而在高温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温州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的人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罗宇光报道。
2: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左右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7:00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的树木困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10:00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去到半个人咁高，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入边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人憶述，事發時他們正前往搶修設施，經過現場時因為道路濕滑來不及剎車，駕車就這樣滑入積水當中，被困車輛其後在救援車拖動之下緩慢駛出積水區。浙江省氣象台提醒民眾，白海豚登陸之後將會貫穿浙江，強風暴雨範圍廣，影響時間長，可能引發山洪、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積涝等次生災害，需全力做好災害防禦。氣象部門亦預計今日日間上海市暴雨黃色預警信號有可能提升至橙色，局部地區更加有可能發布紅色預警。上海市交通委、公安局等部門發通告，市內軌道交通部分路線今日日間停運，恢復時間另行通知。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今日亦全线停航。白海豚昨日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风雨交加，其中基隆港西岸部分货柜在强风之下倒冧。基隆港务分公司表示，货柜倒冧撞到起重机，损坏情况有待确认，等风势今日缓和啲再进行修复。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

0: 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罗宇光另一节报道。
1: 以色列多间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正同美国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部分以方能够接受，有一些以方就接受不到。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他强调，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涉及所有武器，包括重型和轻型武器，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内塔尼亚胡又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在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和斡船方和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目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也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态度，以保障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与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他说，伊朗目前的经济情况很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说，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于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翻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本港带来约58亿元的消费额。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是 9.6%。 陈茂波说，下半年当局会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三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两成。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 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

0: 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嘅升幅为 9.6%。 陈茂波话，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中至甚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极高。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西南偏西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1: 曼城、阿仙奴、利物浦同车路士星期日分别进行季前热身赛，但得曼城能够赢波啫。蓝月亮在韩国首尔踢亚洲之行第三场友赛，反胜西甲马德里体育会3-1。半场落后一球的曼城，下半场凭住马莫树3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反先。艾治洛希在完场前锦上添花。他们下场比赛是嚟紧星期日在社区盾挑战争取卫冕英超锦标的亚仙奴，到时一众战至世界杯较后阶段的球员，好像是夏兰特、洛迪、克兰迪斯、卓基、杜古等等都有望上阵。亚仙奴就在酋长球场和德甲多蒙特争夺酋长杯，虽然兵工厂一度在落后两球情况下追成2-2平手，但最终仍然要输2-3。利物浦新任领队伊拉奥拿首次带领球队在雁飞路主场出战，伊萨和沃斯的入波协助球队一度领先法甲摩纳哥2球，不过红军之后连失3球，继上仗对列斯联之后再一次反胜为败。伊拉奥拿赛后说，球队上半场踢得不错的，不过未能够维持应有的水准去到完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车路士礼拜六在印尼踢完对 AC 米兰的赛事之后，礼拜日转到马来西亚有赛游佛 DT， 领队沙比亚朗素更换正选全部11个球员，最终蓝战士凭着前锋大纳射入2球12码，逼和对手3-3。车路士礼拜六会在史丹福桥主场同皇家苏斯达踢最后一场的热身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天地人嘅环节，我哋会介绍一下咧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噶。咁佢早前咧喺意大利举办嘅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获颁咧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咧首位获得呢项殊荣嘅中国科学家，咁佢同时咧系荣获一粒小行星命名嘅殊荣。
1: 中国喺太空天气方面嘅监测技术同埋能力，从冇到有，至今更加系提升去到国际领先水平。王敬松并视为系重要嘅领军人物之一。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今集嘅天地人同大家介绍。

0: 如下。
1: 天地人气象万千，我们生活固然受到地球大气变化影响，其实就连外太空也有天气。来自太阳表面的剧烈活动不时喷发大量粒子，连带辐射和磁场等，一旦出现剧变，可以干扰到地球的地面导航、通讯系统等，情况严重一阵更加可以损坏轨道上航天仪器的精密装置，甚至威胁出舱航天员的安全。随着卫星技术多年来不断改良，科学界对相关物理原理认识加深，收集观测数据和预测的能力亦大大提升。中国在这方面经过多年努力，现时亦跻身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对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王敬松生于1970年，青年时代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先后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再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他之后在北大任教，并持续做研究。早年他曾经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提及自己是天文爱好者，由大学时期开始学习和工作都投身在涉及太空的这项爱好之中。2005年，王敬松由科研转到应用实践阶段，调到去中国气象局新成立没几耐的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负责建设太空天气业务体系。王敬松说，当年国家在这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怎样由侧重研究改为侧重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服务，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资料显示，中国早年要取得太空气象数据，需要依赖美国和欧洲。过去20年来，经过王敬松和整个专家团队的努力，从无到有，中国现时在相关探测技术不单止有条件自主，更在多个范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中一个例子是王敬松过去一直推动国家的风云气象卫星系统发展和应用，透过早年先后发射的一系列卫星，结合地面近百个观测站，中国已经实现太阳、磁层、电离层等关键区域全覆盖，可以监测十类关键太空天气要素，探测能力和精确度大幅提升，令中国成为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具备太阳、地球太空天气全链业务监测能力的国家。上个月，中国气象局更加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卫星综合观测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根据中国气象局上载到短片平台的访问片段，王敬松介绍这个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有三大优点，分别是普惠全球用户、设计简单、方便易用、不受环境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本土化。
2: 虽然它使用了中国的气象卫星为主的这些数据的支撑，并且很大程度上要使用中国气象局的算力来作为支撑和它这个本地算力进行融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把一个普惠的气象的产品和一个全球化的风云卫星的这个观测的东西交给了本地，让它利用这种人工智能的能力，把这种一种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能够变成一个本地化非常普惠的便捷的使用的这么一个技术。
1: 早前在意大利佛罗伦斯举办的第46届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王敬松获颁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是这个奖项自1988年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今年获奖的也包括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西贝克。内地传媒报道，王敬松今次获奖标志着中国太空科研实力获得国际顶尖认可。
3: 跟住我哋嘅焦点系去到北京啊！北京咧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荷花文化活动，咁俾市民咧喺赏花嘅同时，感受一下咧背后深厚嘅中华文化。当地有公园咧，今年系第一次展出咗咧，系一株啊有800年前古莲子培育嘅荷花，重现翻当年荷花嘅形态。
0: 有学者指出，中国荷花的种植和食用历史食用。

0: 歷史都可以追溯去到幾千年之前，至今仍然經常被視為和諧和順等的文化象徵，亦都會出現在不同的外交場合。由新聞天地記者趙家俊在今集的透視大中華同大家報導。
1: 透視大中華，
2: 每年嘅盛夏都是观赏荷花的季节，在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什刹海的荷花市场等多个景点和公园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荷花文化活动，全市一共展出近400个荷花品种，展示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有当地居民认为，在繁华的城市见到一大片荷花是难得让人可以休息的地方，亦有家长带埋小朋友一同赏花，感受背后蕴含的中华文化。
3: 在西客站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能有这么一片这么大一片公园，并且有这么一个一个的小水面种着不同种类的荷花，我觉得对城市里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难得的一片休息的地方。它不能叫净土，就是闹中取静。
4: 觉得开得很好，也可以带小朋友学很多知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今年荷花活动最瞩目的莫过于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首次展出由一粒沉睡了800年的古莲子培育而成，名为观复古莲的荷花。负责培育的莲花池公园高级工程师李开宇表示，古莲呈现了800年前荷花的原始形态，和现今见到的其他荷花品种比较，别具古朴的韵味。
5: 我们培育出的这个观复古莲呢，它是一个单瓣的粉色的飞舞状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就呈现了800年前这个荷花原始的样子。经过育种家们各种人工杂交或者离子注入育种呢，现在的荷花就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还有很多重瓣的品种。这个古莲和现在重瓣荷花的这个气质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比较古朴的气质。
2: 古莲子可以存活几个世纪，李开宇说靠的是已经木质化的坚硬表皮，同时内部的组织也隔绝了外界的水分、空气和微生物，大多古莲子都埋在泥炭层，亦有利长时间维持休眠状态。条件苛刻，所以现存古莲子的数量非常稀少。李开宇说，出土的古莲子并非100%可以唤醒发芽。
5: 出土的地点呢，点位还是比较少的，整个出土的量也是比较少的。就像圆明园出土的古莲子呢，是11颗，量比较大的呢，就是普兰甸儿和这个梁山的，可能也只有几百例，就是据我所知。圆明园是出土了11颗古莲子，拿出了8例送给了这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培育，最后是6例培育出来了。我们2024年培育这个观复古莲的发芽率呢，也是不是100%，大概是在60%左右。
2: 北京民族学会会长高毅指出，中国荷花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文字未诞生的时候，荷花已经被用作观赏和食物入簪。
6: 荷花种植的历史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农耕文化呀，或者说是养殖文化的这个产生历史都要久远的很多很多。没有文字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那个荷花的那个种植啊，去作为一种欣赏或者一个重要的一个食品来源去享受了。大家看到现在拿那个莲子做淀粉，其实变成一个主要食物，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这么去看的话，应该说荷花的养殖也好，欣赏也好，或者是食用的历史也好，至少有3-4千年的历史，甚至比这可能还要再悠久一些。
2: 荷花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之外，还有一个别具意义的角色，因为荷花的荷和普通话的和发音一样。高毅说，荷花和和谐、和顺等含义紧密相连，因此在外交等的场合摆放荷花，能够释出一种文化暗示，有利各方达成共识，相互合作。
0: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

0: 应，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嘅天气会持续。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
1: 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就是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目标到了2030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0,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0: 本港的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就认为，内地经济量非常之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要达到有关目标并不困难。至于入境消费方面，他就建议当局放宽入境政策，并且增加直航的数量等等。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过林朝基，听下他的分析。
2: 第二产业即是我们生产方面，以往不嬲都是很主导的经济增长的。第三产业即是那个服务业方面是一直提升。过去的例如10年20年里面做了很多的出口啊，或者很多生产啊外需的东西。我们的市民呢亦都在个人工方面呢亦都慢慢上升。个人的质素亦都是改变了。例如生活的质素啊，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消费方面，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质素提升里面呢有个商机在这里。消费亦都是一个慢慢发展中或者是再已经发展的国家呢是很需要去带动的经济的。我相信呢可以提出这个数字呢即是告诉大家听，就是未来5年里面我们会见到的就是消费方面继续会提升，亦都在不同类型的服务业方面呢会继续提升的。
3: 5年多100,000亿人民币这个目标是不是都是可以触及到，还是说有点远的呢？
2: 看过去就好像个数很大，但是你看下内地现在的经济那个量是非常之大下的。你看到网上消费啊，或者很多不同的服务啊，亦都可以在那个例如按一个手机已经可以拿到。所以这个情况呢亦都是继续会加快。质量方面的消费呢我想继续会提升。增加这么多钱的话呢我觉得不是说难达到。
3: 看一下细项规划都有提出要促进服务消费，发展银发经济啊，扩大一些育儿产品等等。怎么看这个政策方向的潜力呢？
2: 银发经济亦都是配合现在的人口的政策和人口的结构。我相信呢都是有一个比较上好的一个势头的。很多的老人家越来越健康，他亦都有服务需求。小朋友啊，咁未見到生咗出嚟，好多亦都係好需要一啲小朋友相對嘅服務。咁而家越嚟越多嘅，而家係喺服務業方面咧，有一樣係非常之好嘅，就係服務業係可以製造一個商機，同時間製造就業。
3: 促進消費都要有錢才行，規劃那裡說提升消費能力呢，方案就是說透過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增加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你認為這個表述的針對性強不強？
2: 過去那幾年我們那個外地的房地產市場調節都挺厲害的，咁大家我見到已經是尾聲了，就是說我們繼續下去叫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是比較上一個健康的發展。你如果是買層樓來自己住沒問題的，亦都是一個合理價錢，買些樓來可以租給人亦都是一個合理的去收租。咁呢個我相信咧，亦都令到好多嘅服務業啊，或者係一啲例如你想喺一個投資方面咧，收入方面咧會穩定翻啲。咁呢個咧，亦都係可以帶動到少少嗰個，例如係跟住落去喺呢方面帶動嘅整體個經濟嘅。無論城或者鄉咧，其實你見到有好多嘅層次可以改變。咁我會覺得咧，嗰個機遇咧，相對於最緊要就係整體嗰個投資嘅，如果可以投入。中央亦都喺嗰個資本市場裏邊咧，好多做好多嘢咧，就係投入落去，希望佢哋可以咧就通過個資本市場攞到嘅嘅融資，跟住去發展。咁依個我覺得咧係跟住我會見到嘅比較多嘅。最緊要咧就係中央去支持先。
3: 另一方面就是入境消費啦，都是其中一個近年的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啦。規劃提出呢個政策方向，你覺得個幫助有幾大呢？
2: 今年都是多了很多的外國人入去內地旅遊，公幹是易了很多，同埋係會做多好多嘢，即係一個無煙工業可以叫做係可以揾到更多嘅機遇啊！遊客消費咧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哋唔會話太介意食得多，最介意咧就冇嘢睇。咁我覺得佢哋而家咧就越整越靚。咁我相信咧依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產業嚟嘅。咁我希望咧跟住落去，亦都係希望可以更加易俾佢入嚟。而家見到咧都係好多好多不同嘅國家已經係即係開咗綠燈俾佢哋入嚟，好易咯，擴大嗰個入境消費。 消費咧，咁我相信咧都要做多啲少宣傳，更加可以令到佢哋會開心啲。見到我有啲新嘅景點可以過嚟喎，航班方面可以多啲，非常有幫助。暫時嚟睇咧，都係唔係話太多，即係唔係太密都可以話。咁有啲。

遊客咧就希望都係可以直航過嚟一啲主要嘅城市、一線城市，咁點知其實咧都係比較少啊。如果你可以喺呢個層面裏邊提升嘅話咧，我相信一定可以幫助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以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30日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上星期五开始出现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翌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院。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0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现时排到去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咁刚才新闻都听到白海豚受到咧

0: 这个风暴啊，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连日嚟啦极端酷热。天文台咧，琴日系录得啊破纪录嘅最高啊 36.9 度，上水嘅最高气温咧更加达到咧 39.8 度。
1: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话：，由于白海豚嘅环流广阔，将内陆嘅热空气带到本港，加上风势微弱，冇办法散热。多重因素叠加底下，就引致到破纪录高温。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梁荣武，听下佢嘅分析啊。
2: 呢个白海豚本身系一个好强嘅上升气流啦，佢嘅下沉气流咧就会喺几百公里以至千几公里以外都会受到影响嘅。咁我哋香港咧就大概1000公里以外啦，都会受到呢个下沉气流影响啦。仲有其他嘅因素嘅，白海豚嘅环流好大啦，我哋个风向咧因为白海豚嘅关系咧。是会吹北至西北风或者有时吹西风的，主要是由内陆那里吹过来。这排除了香港热之外，其实内陆更加热的，所以如果气流由内陆吹过来的话，那就会额外令到香港的温度再上升了。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虽然白海豚那个环流是影响着我们，但是它们来到我们一带那个风力是相对弱的，散不到热了，那我们的温度又会再进一步上升了。咁所以其实香港历史上面好几次破纪录嘅高温呢，都系一个强嘅台风距离我哋大概1000公里以外呢，系受到下沉气流影响，同埋讲有两个因素呢令到我哋嘅气温系破咗最高嘅纪录嘅。
3: 咁随住白海豚登陆并且减弱啦，呢一种嘅极端酷热天气你预计仲会维持几耐呀？
2: 白海豚嘅上升嘅气流同个下沉气流，即系影响我哋香港咁热嘅气流呢，系互相关联。所以当它登陆的时候，它是会减弱，它上升的气流都会减弱，就会影响到下沉气流的强度。所以当它登陆之后，这个下沉气流那个令到香港热的因素已经逐渐会减弱的。我们受到白海豚残余还会继续令香港吹内陆的风，大概维持到星期二左右。预计白海豚会不断地向西行的，咁去到星期三咧，当佢行到个经度同香港差唔多嘅时候，即係东经114度嘅时候咧，我哋香港就会开始转西南风，即係话咧就唔会再由内陆嗰度吹过嚟㗎啦。天气就冇咁酷热，但係都唔会期望係天气转凉啊，即係冇咁热啫，都係32啊、33啊咁之类㗎。
1: 我哋亦都系访问咗家庭医生林永和，佢近日就收到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求诊嘅个案增加2至3成。林永和就强调，热衰竭如果未有及时处理嘅话，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听下佢点样讲。
4: 如果你話因應熱衰竭或者輕微中暑嚟求診咧，我哋都覺得多咗嘅。咁佢哋通常可能係發覺自己血壓高咗啊，或者唞氣啊，有啲可能唔順啊，或者心跳快咗啊，譬如一啲長者咁嚟求診嗰陣時，咁我哋後屘發現佢係熱衰竭啦，或者都有啲做完運動或者喺户外耐咗好疲倦啊、頭痛啊咁。咁我諗都多咗，我諗2-3成嘅市民，即係唔同年紀嘅都因應一啲熱病嚟求診咯。
3: 熱衰竭啊、中暑啊呢一類嘅情况主要会有啲咩嘅症状？
4: 热衰竭典型嘅症状咧，开始咧就系可能好口渴啦、头痛啊，或者疲倦啊、手脚冇力啊，或者会作呕啊咁样咯。初期中暑或者系热衰竭，你继续晒啊，或者排唔走啲热咧，心跳会加速啦、呼吸困难啦、脚步浮浮啊，会跌低咁。咁一再冇人理咧，可能就会昏迷啊，冇话得到合适嘅治疗咧，就会猝死啦。咁所以我哋见有啲个案，譬如可能一个人行山啊，或者可能身边人唔留意咧。可能過咗可能10多分鐘，咁如果冇人理嘅話咧，一路惡化咧，咁就有生命危險啦。
3: 咁如果針對一啲高危人士，特別係長者啊，或者一啲長期病患咧，如果佢哋近日要去到户外嘅地方咧，有冇話啲咩預防措施要做定咁樣咧？
4: 高危群組就更加擔心啦，但係都提翻就係健康嘅年輕人咧，都係好多中暑嘅風險嘅。譬如話咁熱嘅，我哋盡量避開啲户外活動啦，即係一般行路啊、行山啊呢啲，除咗話盡量避免之外，我諗每3至半個鐘可能都要喝半杯水500cc 到，等自己排汗的機制，不要因為缺水而影響到，穿一些快 乾衫啊、薄啲啊、淺色嘅衫啊，減低焗住啲汗啊。如果你話異常地口渴啊，開始好疲倦啊、頭痛啊，或者作嘔啊，咁你就要即刻停㗎啦。同埋如果有需要咧，就

0: 困难，亦都建议大专院校提供实际诱因吸引人才。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六月相继展开咨询以嚟，系收到合共超过20,000份相关嘅意见。目标今年九月之内系会公布首个五年规划。咁距离施政报告发表日期咧越近越好。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2: 昨日举行的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历时大约2小时，有大约120人参加，包括基层人士、学生和少数族裔等。不少人关注民生议题，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成立屋宇维修署，专责监管楼龄超过30年的旧楼维修工作。
3: 我们一般的市民、临案法团的人士呢，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的。如果有这个部门去帮手呢，就会更加好的。令到啲市民咧，淨係需要夾錢就得噶啦。你要開下會，工程管理交俾啲承建商啊、contractor 去搞啊、即使去搞。呢個屋宇維修署咧，係負責去監察督導呢個發展，然後出呢個入伙紙俾佢哋。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認為，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樓宇維修嘅意見值得多考慮。
4: 如果只需要我哋啲市民咧擔心夾錢夾幾多嘅啫，需要嘅支付嘅費用咧係專業合理。不會被人家腐敗剝削，如果是這個獨立的一個單位可以幫市民去處理這問題，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值得在這方面多想的。
2: 有不少參加者都關注青年發展，包括置業難、怎樣參與更多地區及公共事務等。
5: 我哋成日都聽到喺香港咧，想靠自己買樓，先要有一個嘅富爸爸。超過70%嘅青年人上車係需要靠父母嘅授期。更加令人心痛的就是在公屋輪候冊上面，有不少的大學生畢業之後為了保留資格就不敢加薪，也不敢升職。
6: 雖然現時是有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等的青年倡議計劃，但地區仍然有大量細碎並且重要的民生工作未被全方位覆蓋。因此我建議由民政事務署可以牽頭在18區全面成立地區青年關愛隊，吸納中學生、大專生和青年的創業者。
2: 亦都有參加者認為，工程同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7: 近年 DSE 嘅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同埋科學嘅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嘅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嘅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嘅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2: 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他又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給青年人。至於人工智能 AI， 他說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4: 由加 AI 變成 AI 加，將 AI 它怎樣令到我們更有效率做事呢？產業的升級轉型，整個社會運作呢，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這一方面呢，除了我們會是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呢，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的一些做法，集思廣益。
2: 李家超在諮詢會結束之後見記者，提到自6月相繼展開公眾諮詢以來，政府已經舉辦超過90場諮詢會，收到大約13,800份與五年規劃相關的意見，與施政報告有關的意見就有大約8,500份。他說目標在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內先公布首個五年規劃，同時希望盡快發表施政報告。
4: 因為五年規劃是我們第一次做，縱然大家很支持，但對於五年規劃的認識畢竟是第一次。如果我們可以將施政報告落實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是盡早和市民交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關係，以及它能夠帶給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的提升的重要性。
2: 他說參與諮詢會感受到市民和社會各界積極踴躍提供意見，有助政府決定政策優次和資源分配。
1: 時間嚟到朝早接近7:45，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7:00生效噶。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是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

0: 一两日咧系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系会有系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亦都会略为缓解。留意翻啊，今日天文台话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天文台都建议咧强度话属于极高，咁天文台都建议咧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咧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0%。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头版是本港五年规划将会制定政策，持续助力青年置业，创造就业。东方日报本港变蒸炉，36.9度史上最高，六旬行山男子性命不保。星岛日报头版亦都是最热天气挂最低警告，户外工人执生防中暑。大公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
0: 文汇报的头版是讲到过百项盛事连珠爆发，下半年预料吸引185万旅客。商报深圳 APEC 倒数100日，当好东道主，光耀双子城。明报公开资料守则投诉，申诉署调查归零，拒绝披露涉及部门，署方说年报数字反映整体情况。信报离岸信托难避税，本港是未见有撤销潮。经济日报的头版就引述股票分析师刘敬俊认为环球投资者关注纯内需 AI 股。
2: 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今年的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举办超过90场的咨询会，昨日就是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自从六月到现在已经收到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和施政报告相关的意见，反映各界都积极和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五年规划的咨询期会在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都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多名司局长咧，琴日系到九龙塘一家学校出席第二场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青年置业同埋就业咧，仍然系热门嘅话题。有市民就话咧，喺香港靠自己买楼嘅关键咧，唔系在于努力，而系咧要先啊有一个富爸爸，期望政府重构具流动性嘅房屋阶梯，好似系喺北部都会区设立青年宿舍同埋北都资助首置衔接机制。李家超就强调，政府一直致力系丰富置业阶梯，北都提供机会增加单位面积同埋活动嘅空间。信报报道。
2: 而明报相关报道就话，有市民寻日在地区咨询会提议建立屋宇维修处，负责监察和督导维修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时候就话，如果有独立专业的代办机构协助业主处理维修，业主只需要夹钱支付专业合理的费用，就不会被人腐败剥削。在设立独立的代办机构方面值得多些考虑。另外，特区政府正是收购大埔宏福苑的业权，今个月31号接收收购建议信件。李家超在咨询会之后向记者表示，已经有91.9%的业主是签署了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大約65.7%已經簽署正式買賣協議。他形容正式契約的轉讓程序是有序進行。明報報導。
0: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 本港天文台咧，琴日下昼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6.9度，就系1884年有纪录以嚟嘅最高气温。上水更加系录得最高气温咧系39.8度。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有男子喺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途中不治。劳工处琴日发出最低级别嘅黄色工作鼠疫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的代表就质疑红色和黑色鼠疫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就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白海豚昨日傍晚在浙江台州沿海两次登陆，直扑浙闽。中央气象台系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上海江西是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紧急应变，多个地方都是停运停航，上海机场有近六成的航班要取消。另外，根据福建省防汛办通报，全个省合共是要撤离转移99,000人。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话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旅客咧参与超过130项盛事，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咧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今年10月，香港是会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用好这个机会，展示香港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今日是踏入倒数100日。 APEC 财政部长会议亦都会10月在本港举行，本港的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在接受访问时候都说，香港和深圳同样都是东道主，应该把握主场之利，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讲好香港和湾区故事。商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去年香港是批出超过31,000宗外籍人士的工作签证，比起5年之前增加超过1倍。金融服务业的相关签证亦都升至到2022年以来的新高。报道说，受惠于中资和大型企业来港上市，香港 IPO 活动大幅反弹，外资投行和金融企业积极扩充，外籍专才亦都纷纷来港发展。有代理是透露，港岛南区外籍专才的租客咧，比去年是激增30%。另外，近日有外国媒体是报道，有美国招聘顾问咧系放弃在纽约年薪15万美元嘅职位，系减人工咧都要嚟香港工作咁话。亦都有专才系预计未来几年香港咧将会系全球专业人士首选嘅城市。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另外，政府为2026-20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正是积极筹办各项疫苗接种安排。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咧，至到昨日是满了1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说，处方在1个月适应期之内咧，系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的巡查， 有两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六间咧系非获准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亦都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指出，获准食肆嘅数目系由最初大约940间增加至到咧而家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系稳定推展，能够回应到社会诉求。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惩教署合共有14个青少年在囚人士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考。

0: 表示，合共系报考83张嘅试卷，整体合格率近80%，当中有4个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嘅基本入学要求，其中一个应届考生喺铁窗入面苦读咗10个月，最终考取到5科，最高合共22分嘅成绩。其中中国语文同埋旅游与款待更加系摘星，成为佢人生道路上重新出发嘅起点。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护士伦理及专业守则事隔11年咧，系提出大修订，增加运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要求，尤其强调咧确保尊重服务对象嘅私隐同埋咧系保密性。东华护理学院副院长林青系分析，今次咧更新确实调整比较大，针对社交媒体部分，佢就提及现时学生咧同6至8年之前系唔同，因为咧系生于数码化同埋社交媒体高度普及嘅年代，账号就唔单止咧系私人生活嘅部分，亦都系学习、人际互动、展现自我形象嘅载体，日常学院教学亦都要培训佢哋嘅数码专业素养。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嘅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话，政府人才政策以需求为主导。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的制定，正是将人才政策由广纳转型为精准加留用的关键契机。香港的人才策略必须要严密对接产业的发展，和北部都会区等等长远规划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同时以大湾区融合思维打破地域壁垒，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好多青年都关注置业困难，好多青年人置业是需要靠父母给首期，亦都有研究指出，在现行轮候公屋机制下，单身年轻的申请人获分配房屋的机会是极微。评论认为，看来政府应该以更多实际行动给予青年信心，给他们有上进置业安居的阶梯，而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景。东方日报政论。
0: 信報的社評就說， AI 扼殺大量人類的初級職位，年輕人即使大學畢業，也都是陷入了求職困難的困境。政府和商界實在應該攜手合作，令到年輕人找到第一份工。大學畢業生本身亦都要調整心態，務求先取得投身事業的入場券，然之後再謀取長遠的打算。信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入境事務處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香港一共批出了超過31000份外籍人士的工作簽證，比起5年前大幅翻倍，證明香港在國安法護航之下，吸引力和魅力不斷提升。外籍專才選擇來香港發展，除了有競爭力的稅收政策和營商環境，更加看重的是香港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是作為進出內地龐大市場的最佳平台和跳板。大公報社評。
0: 商報的視頻就說，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領導人深圳非正式會議今日進入倒數100日，香港亦都会在10月举办 APEC 财长会议，各项的筹备工作正是如火如荼展开。香港作为湾区东道主的一员，应该发挥好一国两制底下的独特优势，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把握国际盛会带来的交流契机。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上半年的成果，盛事带动本地同埋境外人流同埋经济效益。评论话，人流增加，下一步咧系点样啦？将佢转化为持续消费嘅效益。本港下半年将会再举办超过100项嘅盛事，10月咧更加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评论认为，这些固然就是展示香港国际地位的良机。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系天气方面，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69%。节目时间够，拜拜。